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健康更加加分。这四个字说得非常的精准哈，骨骼和肌肉向来是一对好搭档，管好一个，另外一个也会受益。所以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个主题就是从骨肌统管聊起，所以说节后怎么把身体的支架养护好。另外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丰富详实的健康生活资讯，当然了还有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的内容，就是来自于我们生活家跟我们之间的互动。不管是您在社群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晒早餐，还是呢如果说您有一些生活当中跟营养健康相关的话题想要跟我们共同来聊一聊，都欢迎大家及时的跟节目通过社群的方式，或者是通过此时此刻的视频直播间，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宁宁的小岛，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来聊聊天。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您可以下载大连云，在大连云听广播的页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1: 我们先来一些健康生活资讯，一起来精神精神。每一条呢都跟节后的调整、骨骼肌的养护有关，来自于权威机构的最新发布。每一年10月20号呢是世界骨质疏松日，9月28号，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炎疾病分会正式发布了2026年的中国主题“骨肌统管，共促健康”。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李梅教授指出，骨质疏松呢，常常与肌肉减少症，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肌少症伴随发生。骨骼与肌肉在解剖上是毗邻的，功能上呢也会互相的影响，存在密切的力学和内分泌调节关联。北京协和医院夏维波教授也特别提醒大家，在体重管理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科学减重，而不是盲目的节食，避免在减脂肪的同时可能减掉更多的是肌肉。两位专家给出了巩骨肌统管的5个具体的建议，保证足量的优质蛋白的摄入，多吃鸡蛋、奶制品、鱼虾、瘦肉和豆制品。每一天呢要晒太阳15到20分钟，促进维生素 D 的合成。如果说不能保证自己日晒的时间的话，我们也建议大家一定要口服维生素 D 的补充剂，每一周呢要进行2到3次，每次20到30分钟的抗阻力量训练。请注意啊，划重点是抗阻的力量训练。同时还要戒烟限酒，避免过量的饮用咖啡、浓茶和含糖的碳酸饮料，必要的时候呢要及时就医，接受规范的治疗。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今天从早餐开始来检查一下是不是有鸡蛋、有牛奶，在午餐的时候呢给自己加一份豆制品，晚饭之后呢可以靠墙做10个深蹲，这个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抗阻力量训练啦。其实说到抗阻运动啊，我们再来看一份指南，美国运动医学会发布了2026版健康成人抗阻运动处方立场声明，整合了137项系统的综述，超过30000名受试者的研究证据。声明明确指出，抗阻运动呢可以降低全因的死亡率、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风险，还能改善抑郁和睡眠，预防跌倒、骨折、衰弱和失能。而根据2026年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成人骨质疏松症食养指南，抗阻运动也被推荐用于骨质疏松症的管理，有助于增强肌肉力量和骨骼健康。那么什么是抗阻运动呢？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了，比如说靠墙深蹲，再比如说在家里我们就能做练习的举哑铃、俯卧撑、弹力带的训练、平板支撑，这一些都需要肌肉对抗阻力的运动，其实通通都算抗阻练习，而不是只一味的 到健身房说一定要到这样一个固定的场景做撸铁这样的固定的动作才叫抗阻训练哈。所以这一些在家就能做的反而是更适合我们绝大多数生活家的，从每一天5分钟开始，哪怕从每一天5次5个开始，比如做靠墙静蹲，或者坐在椅子上做抬腿的运动，关键呢都是让我们的肌肉被动的用力，而不是过度的去追求它的强度。
0: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1: 继续来关注今天的美好生活资讯。长假过后很多人都想补觉，但是补觉的方式可能不对。2026年十月发布的一项黄金睡眠时长的研究指出，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保持每天7小时左右的睡眠，全因死亡风险更低，胰岛素的敏感性最好，大脑认知功能也更好。另外一项研究则发现，只要把每天上床睡觉的时间稳住，形成规律的作息规律，短短2周血压就会稳步下降，解压效果堪比运动和控盐。而节后调整作息，不需要一下子早睡2个小时，先把上床时间固定下来，比如说每一天同一时间上床，这个时间呢最好是在晚上的11点之前哈。其实比睡够8个小时这个动作是更加重要的。刚刚说到了血压，我们接下来来讲一讲血压。10月8号呢是全国高血压日。高血压呢常被称为沉默的杀手，早期没有症状，但是却 悄悄地损伤我们的心脑肾。稳住血压，药物不能替代生活方式，坏习惯不改的话，血压就会失控。那么哪一些习惯在偷走我们的健康呢？实际上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在生活当中，可能尤其是北方人要特别注意的一个习惯，吃的太咸，这个可能是从生活方式调节过程当中我们首先要关注的一个原因。因为钠呢会让身体留住水分，血容量增加，血管的压力就会变大，你的血压可能就不容易稳定。另外呢还有高糖高油这样的一些饮食，因为它会加速动脉的硬化，诱发胰岛素抵抗，让我们的血压升高。再有就是吸烟喝酒会损伤血管的内皮，激活交感神经导致血管的收缩。再有就是不爱运动，包括经常熬夜等等。所以怎么样做能稳住血压呢？其实就是针对于刚刚我们说的那一些偷走血压健康的习惯是紧密相关的。首先就是合理饮食，在合理饮食当中呢，第一就是我们一定要控盐。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一天钠盐的摄入不要超过5克，少放盐。同时呢，你也不要只局限在盐上，我们吃的很多的酱料啊，加工食物当中其实有很多的隐形盐。另外呢，就是你可以多吃什么呢？多吃一些含钾比较丰富的，像绿叶蔬菜、香蕉、豆类，钾能够对抗钠的升压作用。推荐呢，防控高血压的饮食模式，这个饮食模式包括每一天先优先吃全谷物、蔬菜水果，然后呢，还有低脂的一些产品，包括奶制品。蛋白质呢，以两条腿的和没有腿的为主，限制红肉、甜食和含糖饮料。第二个建议呢，就是戒烟限酒，这个自然就不必多说了哈。第三就是适当的运动，哎，在这里不光是抗阻力的运动了，另外还有一些什么有氧运动，什么快走啊、慢跑啊、游泳啊，这些都属于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每一周呢能保持5到7次，每次20到30分钟，最佳的时间是下午或者是傍晚。为什么呢？如果对于血压不稳定的人群来说，早晨的时候血压是比较容易升高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可能贸然的去运动还是有一点风险的。最后呢，就是要规律作息了，就是少熬夜，睡前1个小时放下手机，因为蓝光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让你的血压更难降。稳住血压，从今天的一顿饭、一次散步、一个好觉开始吧。
0: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今天先跟大家一起来翻阅的是美好生活资讯。刚刚讲到了关于睡眠的话题，我们再来讲一讲，很多人假期之后睡眠会变得稀碎，半夜容易醒，醒了又难以入睡。那么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呢，可以通过吃来尝试改善一下。这个吃要着重吃什么呢？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量。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量，在研究当中发现它可以改善睡眠质量。适当的多吃蔬菜和水果，可以明显降低睡眠碎片化的指数，提高睡眠的连续性。所以晚餐的时候不妨加一份绿叶蔬菜，睡前2个小时哈，吃几颗小番茄或者是一小节黄瓜，纤维吃够了，睡眠可能也会更整装。今天最后一条资讯，我们来关注

牙龈出血。牙龈出血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呀，这是上火了。秋天空气比较干燥，所以呢比较容易上火。但是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副院长蔡志刚提醒，牙龈出血呀，不要只想着降火，用什么降火的牙膏。刷牙的时候经常出血，常见的原因呢是牙菌斑长期的堆积引起了牙龈的炎症。不能因为怕出血就不刷牙，否则呢牙菌斑会越积越多，炎症反而可能会加重。所以呢，从习惯上专家就建议坚持早晚刷牙，而且呢要使用牙线牙缝刷来清洁牙缝。如果已经形成牙结石，仅靠刷牙漱口水或者是去火的牙膏，去火的生活方式，它并不能去除上火的症状，所以需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检查和清洁。今天呢，在每一次吃完饭之后，吃完东西之后，我们一定要记着要漱口，早晚要刷牙，尤其晚饭之后试着用一次牙线。第一次使用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有点不习惯，但是这是保护我们牙龈健康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了。好啦，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一起翻阅的健康生活资讯。这一些健康相关的事儿，今天就能开启，此时此刻就能开启。同时也问候一下正在视频直播间当中的一朵云真，还有荣月，早上好啊。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还有通过我们的社群，跟我们一起来晒晒早餐，一起来讨论一下美好生活你所关注的话题。

0: 一个人对生活的爱，大概就藏在一日三餐里，清粥小菜也好，四菜一汤也罢，吃得安稳，日子就稳当。美好生活家，每天早上8点，把健康吃进每一餐里。
1: 一起来打卡早餐，来看一下今天最早的一份早餐，来自于6:18梅子的温暖幸福的早餐两人餐哈、啊，新乐的牛奶加即食麦片加上煮鸡蛋，这个是梅子每一天在早餐当中的标配。其实这样的一个标准配置，它就包含了刚刚我们说的，如果说你要骨鸡同养的话，就是我们既要骨骼健康，也要肌肉健康，骨骼健康肌肉就健康，肌肉健康骨骼也健康啊。从这个角度来说，饮食方面一定要注意蛋白质的摄入。那么在早餐当中，蛋白质最容易把它摄入充足而且高质的，就是牛奶加鸡蛋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了。所以梅子是每一天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黄金搭档。另外呢，吃了白菜肉馅儿还有虾的饺子，这个是三鲜馅儿对吧，还吃了一点绿萝卜，非常不错。这个时候的绿萝卜是不是爽脆爽脆的？嘉晨，今天是青椒豆腐皮儿胡萝卜炒肉，这个是每一天嘉晨的一个固定的搭配了，总是各种杂蔬和蛋白质炒在一起。你看它的蛋白质的搭配就是有豆腐皮儿，有肉，有红肉。那么这样的方式呢，是既有植物蛋白又有优质的动物蛋白，同时呢它还有鸡蛋和牛奶。这一餐当中蛋白质轻轻松松能达到15到20克哈。另外从主食方面呢，吃了杂粮的馒头，非常不错。春天的笑容，这是快乐的假期结束了，回归到家庭餐桌，我就看到了是一个丰收的餐桌，满桌子都是水果呀，是真爱吃水果是吧？早餐有鸡蛋，有酸奶，有秋葵圆葱拌的小菜儿，梨苹果香蕉，还有全麦的面包。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吧。春天的笑容应该自己还做了一点面包，所以早晨用卡车炉做了一点烤面包。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互动一下，在我们的社群当中以及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共同来聊一聊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健康方面的一些分享或者是心得。还有呢，如果说您在饮食啊健康生活方式方面有一些问题和话题的话，也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 Willan 说了，说楼下邻居夫妻两人晚上6:30就睡觉，早上3:30起床，身体特别的好，都30多年了哈。让我看到了这两个人其实不光是这个规律的这样的作息，同时呢还真的是这个神仙伴侣哈。因为夫妻两个人在生活的节奏上达成了一致，可见感情也是非常的好。6:30睡觉啊，我觉得对于我们现在城市当中的生活家们来说，这个睡觉的时间实际上有点早哈。比如说我6:30都还没有到家呢，人家就已经睡觉了。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真的不是很一样，所以我们尊重每一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个体的生活的方式，但期间我们看到了就是这种规律。就像有一些人说，我们现在一天是3顿饭，可是呢我家里谁谁谁或者是我身边有谁谁谁，他一天就是2顿饭，身体特别的好。我也见到1天2顿饭的，比如他的早餐和午餐都是早午饭，然后下午饭呢吃的就相对来说比较早一些，晚上睡觉他就睡得比较早，他倒没有6:30那么早哈，但是他基本上8点之前他就已经进入到睡觉时间了。这是我岛里的亲戚，以前在海岛生活的时候，其实海岛人的生活基本上也是晚上8点钟的时候万籁俱静，大家都睡觉了。那会儿娱乐包括工作的节奏相对来说跟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呢因为他能够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所以他的身体形成了自己的规律，这个倒是不错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找到你自己的生活规律。幸福的小雨滴说，上班快乐呀。祝福大家上班快乐，或者是回归到10月份之后，我们10月份当中 最近这段时间真的是天气非常非常的好，即使偶尔会有多云，甚至有一点小阵雨，但是整体上是非常适合出行的。赶紧出门到户外哈，去拥抱阳光，拥抱大好的秋色吧。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要回答一位生活家的提问哈。这位生活家呢40多岁，他说我最近发现上下楼梯的时候膝盖会发出轻微的咔咔声，有时候蹲下去再站起来膝盖还有点发酸。结合在假期当中我接到了一位生活家的提问，这位生活家呢年龄跟我相仿，他说我发现呢最近这段时间起床了之后呢，感觉手部的关节稍微的有一点酸和僵，以前从来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我问了一下他，他说哎呀，我这个是单侧手，还不是两只手，好像是习惯用的这个右手会感觉轻微的有一点僵，有一点这个酸胀这样的感觉。那么这两个人的问题呢，我们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方向。比如说刚刚说早晨起来的时候手部酸和僵的这位生活家哈，一方面呢我们建议您到医院当中去排查一下是什么样的状况，另一方面呢因为之前我们有采访过更年期相关的专家，有时候因为从年龄这个角度哈，我们也要提醒您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是不是进入到了围绝经期，然后有部分的女性可能也会出现在这个阶段当中手指的这种酸啊胀啊僵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由此呢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生活家也提到了一个问题，说哎，为什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会做那么多的检查。实际上呢有时候医生啊判病就像警察断案一样，就他有很多的线索，他要一一的进行排查，然后找出那个最具怀疑的这个对象，再对症的去进行治疗。所以不是说去了看一眼说哦，我就明确诊断了你这个是什么样的情况。所以当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清晰的认知的时候，我们到医院去跟医生沟通的过程当中，可能你就会更清晰，你的依从性相对来说就会更好一些。当然了，有时候哈，我们也说尤其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这样的疾病，大家也讨论过说要不要我换几家医院然后平行去看一下，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但是前期呢就是你该做的准备工作，该去做的一些了解都要去进行一下了解，然后不要指望着说这个我到了医院之后就应该把我这个问题马上麻溜的给解决掉。这个其实现在医学再怎么发达昌明，但是对于我们复杂的这种疾病，其实有时候它也是很难能够达成你想要的那个效果的。好，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关于酸胀还有关节咔咔作响这样的情况。我偶尔也会有膝盖这种发酸，还有就是蹲下去再起来的时候嘎嘣一声响，这个在中年人群当中相对来说是不是比较常见？关节响膝盖酸到底该怎么办呢？有人说是不是我的关节就坏了。我们首先吃一颗定心丸，就是单纯的关节的弹响，如果说没有伴随着疼痛啊肿胀啊或者是你活动的受限，大多数情况之下它并不是病理性的，它是一种生理性的。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的关节腔它不是就是完全说它完全是真空的，它里边是有一些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它在关节液的压力之下，它呢释放出来关节液这个压力之下呢，它释放出来形成了一些气泡，气泡破裂发出的这个声音它就是会嘎嘎作响。就像有一些人掰手指，一掰手指嘎巴嘎巴。曾经还有一个搞笑诺贝尔奖，是有一个医生专业掰手指，他就想看掰手指到底会不会导致我们关节相关的疾病产生哈。据说掰了10几年还是20几年，最后论证了说掰手指它不会导致我们关节出现这个疾病啊，出现一些严重的损伤啊等等。但是不是意味着说让大家去掰手指哈，我们只是说像我这个膝盖一站起来有弹响啊，我掰手指可能会发出这种声音啊，它并不能代表说我的关节就一定是坏了。但是如果说弹响的同时你很疼很酸胀，你上下楼的时候有点吃力，蹲下
蹲下去站起来的时候你很困难，那么就需要大家去重视了。那有可能的原因就很多，是软骨磨损呢，还是肌肉力量不足啊，或者是关节稳定性下降啊，还是其他的疾病导致的呀，这个就可能需要专业的医生来帮助您诊断和指导了。其实关节啊自然而然是老化的，我曾经跟一个骨科方面的专家有聊过哈，讲到说人的这个关节尤其是膝关节，其实到了七十岁之后，我们从使用这个角度来说它就已经过了质保期了，它的老化其实到那个时候已经是到了一定程度了。而从这个老化这个角度来说，它不是在七十岁或者是在四十岁就突然之间出现和开始的，但是呢在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说四十岁之后吧，我们的肌肉量呢就会以每一年大约3%到8%的速度自然的下降，尤其是我们的下肢的肌肉。下肢的肌肉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大腿前侧股四头肌，还有臀部的肌肉，包括我们的小腿的肌肉，它都是我们的膝盖关节的天然的护膝。当这些肌肉的力量足够足的时候，你关节受到冲击，被肌肉就会很好的吸收和分散了。肌肉的力量下降了之后，那么这一些冲击就会直接落在了软骨和半月板上，关节呢就自然而然出现了问题。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叫骨肌同养嘛？膝盖不舒服，有时候真的不一定说是骨头的问题，可能会出现在肌肉方面。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大家也就更深化的了解到了为什么今年骨质疏松日我们推出的口号是骨肌同管。因为要骨肌同养，这样呢才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去减缓，我们都不能说完全规避了，是减缓在我们关节，天天你又不能不运动，你知道不运动对于膝关节的损伤比运动的损伤可能还要更大呀。我们所有的身体的环节当中都是本着一个用进废退，所以呢正常的去使用它其实是非常非常必要的。然后呢我们的小伙伴也问说是不是该吃一点什么了。一当这个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可能最关心的

0: 我是不是要吃点钙片了？我是不是要吃一点氨糖了？我逐一的跟大家来解答一下哈。钙片，如果说你在生活当中每一天喝奶能达到300到500毫升，那么你是不需要吃钙片的。你相对来说，一个人一天喝奶能达到300到500毫升，其实我也可以简单粗暴的把它归类为饮食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人群。因为对于我们身边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每一天规律喝奶这个习惯，它真的不是大多数人能具备的。如果这个人天天，我也算是有点断章取义了哈，就是如果他天天能够把奶喝得很好的话，他在饮食当中，包括他的蔬菜，包括他的五谷杂粮，包括他的豆制品，我觉得相应吃的都不会差。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办法达到我每一天喝奶的话，那钙片该补还是要补的。钙片呢，我相应的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小剂量的，你可以一天分两次。比如说你一天说我能喝点奶，但是我喝不到300，我可能就是想起来，或者是我喝咖啡的时候我兑个100来毫升。100毫升来说有时候都多了，或者是我偶尔吃一点的话，那这样呢，我建议你每天500到600毫克，那么一次服用的钙片的剂量最好是300毫克以下，分两次，早餐的时候随餐服一次，然后晚餐的时候随餐服一次，这个是比较不错的服用的方式。除了钙片之外呢，维生素 D 我也建议大家400到2000国际单位哈，一般40岁左右的人群我会建议，比如说400国际单位是可以的。你要说哎呀，我好长时间我都没有吃维生素 D 了，我晒太阳也是全副武装的，日晒不足的话，那么我建议大家也是可以把它升到800、1000，也都是可以的。这里是美好生活家，那么我们在半点报时之后呢，回过头跟大家来讲一讲关于氨糖的问题。不是所有的补充剂都是多多益善的，有时候补充剂过多的话，它可能会给你身体带来负担和烦恼。稍后我们接着聊。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8: 每个问题的背后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美好生活，请回答。
9: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我们书接上话哈，刚刚我们讲过了关于40岁之后，我们有一个生活家的一个提问。在假期的时候呢，上下楼梯就突然发现自己的膝关节嘎嘣一声，他自己就非常的紧张，会认为说是不是关节出现问题了。实际上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一些自我诊断的方式呢，可以帮大家先做一个初筛，或者是先给我们这位生活家哈，也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生活家吃一颗定心丸。如果说你没有什么肿胀啊、疼痛啊、活动受限啊，大抵都是非病理性的，也就是它可能是生理性的，就是关节腔当中会有很多，它会有一些小气泡，不能说有很多啊，会有一些小气泡，在你关节活动的时候呢，在受到挤压，它破裂的这个声音就是嘎巴声，这就是相当于我们在挤压手指的时候嘎巴嘎巴作响的那个声音。有一些人就特别擅长这样做哈，以前老人还讲话说不能这样做啊，这样做以后这个得关节炎呐，你手就废了。其实也没有那么的严重，但是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的确是它是个信号，提示着你呢要好好养护自己的关节了。而在养护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不光是要养骨，同时还要养肌肉，尤其是膝部的这个关节哈，一定要好好的去养护它。那么从养护这个角度，我们的生活家就问到了说是不是该吃点钙片，刚刚也跟大家简单的总结了一下，如果每一天喝奶的话是不需要吃钙片的，如果每一天你没有喝奶的习惯的话，钙片在这个年龄你的确是需要考虑一下咯。因为钙片解决的它可能是骨量的问题，但是呢你像那个关节软骨和肌肉力量这个问题钙片是解决不了的。因为刚刚我们讲过，如果后续的我们想延缓，或者是我们会想要说保持这个关节的一个健康的状态，它不光是骨骼骨量方面的问题，它还有软骨健康的问题，还有肌肉的这个问题，尤其是膝部的这个关节。我们讲到它在活动的时候呢，因为它的承受力量哈，它是全身最累的一个关节了，负担最重的一个关节了，身上所有的力量全集中在这儿，只要你走你跑它就要承受极大的压力。所以它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帮它来释放压力呢？实际上是跟你的肌肉力量是有相关性的。比如说你的股四头肌、你的臀部的肌肉、你的小腿的肌肉的力量，这一些部分肌肉储存足，力量足够的话，它其实是可以帮你分散你的膝盖，就是膝关节的这个成立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为什么我们讲到了什么靠墙深蹲呢，然后增加下肢的一些力量啦，做一些无氧的运动啊，就是我们说的抗阻练习啊，它其实都是在帮我们激活或者是锻炼我们的肌肉。那么实际上说这一些呢，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大家还是指望说有没有什么省力的方式，就可以直接让我把我的肌肉、把我的骨骼、把我的软骨全都养好呢？所以近十年吧，氨糖一直是我们节目当中所提到的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营养补充剂。但是关于氨糖对于我们的这个关节方面的养护哈，证据真的不一。而且关于氨糖的这种补充剂，它的就是从研究方面也是有利有弊的。 包括它的效果也是因人而异的。每一次一讲到这儿，我就要想到我们曾经那个采访过康复科的医生王立恒主任哈，他呢其实从我们那一次采访的过程当中呢，他也聊到说目前在骨性关节炎这个治疗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氨糖只能作为一个辅助的用药手段，但它不是一个主流。但是在他的康复科当中有很多尤其是跑马的人群，然后过来问他说氨糖到底有没有用啊？李恒主任就表达了一下观点，它是个辅助的作用，但是有很多人反馈说，哎，我吃了之后我就觉得我这个疼痛的确是减少了，的确是见效了。所以呢，它的效果是因人而异的，但是它肯定不是神药，也不是必吃不可的。如果说你明确有膝关节的方面的一些疾病的诊断，你可以跟医生去讨论一下是否适合使用。包括氨糖啊，它有不同的类型，那你要跟康复科啊或者是骨科的医生探讨一下适合用什么样的型，多大的剂量。但是我特别不建议大家在没有诊断的情况之下哈，自行的长期的大量的服用。真正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画一个重点吧。真正该做的事情是练好肌肉，然后呢，保持维生素 D 的摄入充足。根据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炎疾病分会的建议，骨肌同管的核心两件事儿，第一个呢，就是给肌肉足够的刺激，第二个就是给足骨骼足够的营养。什么叫做肌肉足够的刺激呢？因为刚刚我们讲过说，如果从膝关节这个角度，我们现在想要保证它

的这种很好的支撑，很好的健康，那么我们可能就得需要什么曲径通幽，你要有意识的去练你的下肢的肌肉，不需要去健身房哈。我们给大家一些相对来说居家就能做的简单通行的方法，比如说靠墙深蹲，就是你背靠着墙，膝盖弯曲大概90度，保持个20秒到30秒。首先你一定要穿比如说运动型的袜子或者是穿运动鞋，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整的地面上啊，你要保持这个支撑住哈。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简单的动作是什么呢？坐姿抬腿，就是你坐在椅子上，一条腿伸直抬起，保持5秒放下，然后呢再换另外一条腿伸直抬起，跟你的整个的腰部平齐，然后保持5秒，10012001300140015001，数到5001的时候放下，这个也是锻炼我们下肢肌肉。你就会发现你的屁股，你的股四头肌，你就会感受到哦，这个肌肉原来在这个地方。这样每一次哈，你做个10轮左右，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还有呢，就是原地的踏步高抬腿，这些动作在家里就能做，找一个你马上就能执行的。如果现在你有时间也有这个空间，那现在你就可以边听节目边做起来。每一周哈，我觉得这些动作天天都能在家做，但是最少也是每一周得保持个3到5次，每一次呢大概锻炼10分钟左右，你坚持一个月，可能你就会感觉到这种变化的存在。另外呢，就是保持晒太阳。最近这一段时间阳光真的是非常非常好，是又清凉又温暖，这种感觉很奇妙。然后呢，每一天呢，我是建议大家在户外去晒晒太阳的。但是我昨天到公园去的时候也会发现，尤其女性可能大家也会关注自己的皮肤健康的管理，所以脸基尼全副武装，全都密不透风的保护好。那么这种晒太阳可能维生素 D 的摄取啊就不是那么的充足了。如果有条件的话哈，你可以晒一晒比如说后背呀，大腿呀啊，这样的一些地方。但是有一些人说哎，我就是不想晒，不想这样暴晒，或者说我就不想晒，那怎么办呢？你就只能是补维生素 D 了。维生素 D 呢是钙吸收的一个关键，而食物当中的维生素 D 的来源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所以你可以通过晒背哈。但这个晒背我们要提醒大家，你隔着窗户晒是没有用的。我的女朋友跟我说我天天在家里我都晒啊，我在家里那个9点到10点钟我就在阳台上趴着晒背，可是这阳台上有玻璃窗，那么这个光线其实就被阻隔掉一部分了，所以这种晒其实是无效的。晒黑可能是会晒黑，但是你要说促进维生素 D 很好的吸收，这个就很难。所以最好的方法，如果就是怕晒的话，那你就把维生素 D 补上哈。另外就是把优质的蛋白质吃够，鱼肉蛋奶豆制品，这个五指鱼肉蛋奶豆制品，这像绕口令一样，或者是像歇后语一样，天天记住找着吃。今天有没有吃一点鱼？今天有没有吃点肉？每一天当中有没有豆制品？每一天有没有喝奶？每一天有没有吃一只鸡蛋？把蛋白质吃足了之后，我们的肌肉包括我们的软骨，它才会有很好的原料去进行修复。这个是在我们生活家提问的这个问题当中跟大家共同来进行探讨的。所以膝盖响啊，膝盖酸呐、啊，你先别着急说我是不是要吃点钙片，我吃点氨糖，先来关注一下生活当中那一些我们每天都能去做的这些小事，因为这些小事是关于我们自己身体整体的协调。而从营养，单纯从营养来说，它只是木桶理论当中的一块板子而已。但是吃进去了之后，是不是我吃进了这么多很好的优质蛋白质，甚至我都把蛋白粉加上了，我的蛋白质充足了，那我的肌肉是不是就一定非常的健康？也不一定啊。
如果说你没有锻炼的话，他。

哪来合成的动力呢？所以古籍铜管从今天开始练腿，然后呢晒好太阳，晒不了太阳的话，那就把维生素 D 补上，另外就是把优质蛋白质吃上。好了，这就是今天在美好生活请回答当中，我们借着我们生活家的一个提问，也感谢这位生活家的提问哈，我们跟大家共同来分享的一个话题。如果说你还有延续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有其他的健康生活方面的话题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提问，可以在我们的社群以及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啊！这么优雅的音乐，我们必须来说一个优雅的话题，来说个萝卜，来关注一下我们社群当中幸福的小雨滴说，昨天去市场买了个绿萝卜，晚上九点多了，想起萝卜还没吃呢，清洗切开，马上食欲就上来了，没忍住啊，吃了两片，感觉没吃够，看了一下时间，哎呀，告诉我自己别吃了。他说我们家萝卜啊切法。谁吃谁切，马上就看到了他们家都挺爱吃萝卜的是吧，切法各不相同，有的直接从背上开的，这开背切法我是第一次见到一看就是明显至少有两个人切过吃过，看来这个萝卜买的非常非常的成功哈。他说微辣啊，但是微微辣呢我是能接受的。嗯，关于萝卜还真的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哈。萝卜呢是生吃更有营养还是熟吃更有营养呢，也是我们生活家所关心的一个话题。生吃呢它其实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萝卜当中怕热的维生素 C，另外还有一些消化酶，但是哈，如果说胃部本身消化能力偏弱的人，可能生吃呢对胃部的刺激会比较大一些。那么熟吃呢，虽然会破坏部分的维生素 C 和消化酶，但是呢，同时它能去掉那个辣气。刚刚我们生活家说，哎呀，感觉吃这个萝卜，微辣，那个微辣是什么呢？萝卜里边呢，它会有一些这个营养的物质，比如说芥子油苷。芥子油苷呢，它是有这种微辣的这种口感的，但是呢，它呢本身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植物的化合物质。萝卜本身呢是属于非常健康的，叫做十字花科。从十字花科，我们说每一天都要吃十字花科的大家族哈，浩浩汤汤，什么绿叶当中也是有的，你像。大白菜呀，小白菜呀，然后包括像萝卜呀等等等等，这一些可能样子包括西兰花是最常见的，大家最耳熟能详的这个十字花科。但实际上哈，这个大家族当中他们的形态各不相同，有吃叶的，吃茎的，吃根的等等哈，吃果实的，他们都属于十字花科，都本身非常非常的不错。不过对于胃不好的人来说，萝卜的确是生吃的话更适合白天吃，你是直接吃啊还是凉拌着吃啊都非常不错。但是如果消化能力不佳的人，那我是建议大家还是要熟着吃，炖汤啊或者是红烧啊，萝卜烧肉，其实这也是我们家特别喜欢吃的，相对来说它还能中和菜当中的一些油腻。等到这个天气渐凉的时候，大家就会想说哎呀，用萝卜一起来炖点什么羊肉啊，炖点猪肉啊，中和这种油腻的感觉。哎，蔬菜和红肉搭到一起，补益的效果相对来说会更好一些。这个是关于萝卜，还有我们一个生活家问了一个问题哈，就关于萝卜当中白萝卜和青萝卜啊，从营养这个角度来说，他们两个差别大不大？
1: 一座城的味道。

值大差不差，从口感和说更足一些，辣味呢相对来说轻一些，口感呢更脆甜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沙窝萝卜，卖出了水果价是吧，所以又叫水果萝卜，它非常适合生吃和凉拌。但是白萝卜呢相对来说辛辣味可能更重一些，生吃的时候也有一些人是能生吃的。第一个是呢它可能就没有那些甜味了，它会更呛口一些，可能更多的是腌一些生腌一些小凉菜或者是煲汤的时候经常会用白萝卜。从营养这个角度，两者吧其实差别真的不是很大。绿萝卜当中呢钾的含量和抗氧化的物质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多一些，但是白萝卜呢在维生素 C 呀这个角度上来说呢通常会更有优势一些。那么从吃法上这个角度来说，绿萝卜可能就更适合生吃凉拌，那么白萝卜呢可能更适合炖汤红烧，它跟肉类搭在一起或者是跟鱼搭在一起，它能去腥解腻，让这个味道相对来说更加的鲜美。

因为刚刚讲了一下十字花科哈，我们的生活家就说了说这个十字花科能不能再讲一下。其实十字花科呢，就是讲这个植物这个蔬菜在它开花的过程当中，它那个开的那个小花，不管是白花还是紫花还是黄花，它是个十字形的四个花瓣，所以呢从它的整个的家族的这个特性来说呢，开花统一四个花瓣形成了一个十字形，所以它叫十字花科。那么从整个十字花科的蔬菜，为什么我们每一次一讲健康一讲吃菜的时候必不可少的就绕不过它呢？因为它从营养这个角度上来说的确是很特别。十字花科当中呢，它富含叫做异硫氰酸盐这样的一些有益物质，所以呢从不管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还是从世界卫生组织方面的一些吃菜指南当中呢，都绕不过说推荐要吃十字花科。包括很多高质量的一些研究也会发现说，多摄入一些十字花科的蔬菜，跟罹患一些恶性疾病这样的风险降低，和我们的比如说心血管疾病方面的风险降低，还是有食物相关性的。那么从我们这个十字花科大家族，我们也说非常多哈，我总结一些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记得每一天都要在我们的饮食当中去安排它。首先来说一说呢，比如说西兰花，精灵喜欢西兰花，希望你也爱上它。这也是我在跟孩子们小时候啊，共同读图画书、读绘本的过程当中，在图画书当中，它的一个你要说叫童谣也好，你叫歇后语也好，总之让孩子让我们印象深刻。十多年过去了，依然每一次一讲到西兰花，讲到十字花科的话，就想到了这句话哈。西兰花呢，实际上它的蛋白质啊、维生素 K 啊、贝塔胡萝卜素啊，包括我们刚刚说了说这个从它的异硫氰氢盐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营养物质富含都是比较高的。从西兰花这个角度，绿西兰花比白的菜花，白的还有那个菜花哈，它也属于十字花科，普遍要高一些。另外呢，它的耐加热性比较好，比较好储存，它是非常适合上班族要带饭的绿色蔬菜。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上海青。上海青实际上就是油菜嘛，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油菜，但是因为它的品种不同，比如说我就比较偏向于油菜当中的上海青这个品种，因为相对它可能就会更酥脆一些，含水量会更高一些。四川人叫它瓢白，素炒瓢白，这祖国大江南北哈，各有各自己的这个关于油菜的叫法，总之它也是非常

难能可贵的十字花科，也是我们家庭当中经常会吃到的十字花科。另外还有大长腿西兰花，是这两年在市场上我觉得不鲜见的一个品种哈，其实就是西兰花的长腿版，它跟西兰花是属于这个双生关系。你要说它的好吃呢，它可能会比西兰花更脆嫩一些，但你要说营养价值，这两个大差不差。另外还有什么呢？刚刚我们说的萝卜也是非常不错的，萝卜也属于十字花科。你像白萝卜、青萝卜，然后包括那个红皮白肉的胭脂红萝卜、樱桃萝卜、心里美等等等等，但是胡萝卜不属于哈。这个萝卜也在一日三餐当中可以安排上，这个水分含量高，然后热量低，膳食纤维含量也非常非常的高，水润多汁的青萝卜，这也是我们很多东北人蘸酱菜的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选择。还有一个更大众更日常的是什么呢？白菜。白菜好就好在百吃不腻，而且物美价廉，四季常有，价格稳定，这是四平八稳的一个蔬菜。而且做法也会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做法，你是用帮子醋溜个白菜呀，还是用叶子炖个什么扇贝呀，炖点肉啊，都很好吃。别看它平平无奇哈，价格呀长相啊都是属于那种非常居家日常的，但是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可不低，钙的含量相对来说也不低哈。另外再来说几个近几年比较流行的，像豹子甘蓝，这种一般大家用来炒着吃。另外还有什么呢？羽衣甘蓝、紫甘蓝，相对来说可能在蔬菜沙拉当中会比较常见一些，这些也都是属于比较优秀的十字花科。从十字花科呢，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有一些提醒哈，比如说蝴蝶线方面有问题的人，那么从吃的这个量上来说呢，就是从吃的方式上来说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尽量能做熟吃就做熟吃，做熟了之后有一些可能在刺激蝴蝶线方面的一些这个里边，其实本身它是属于一个天然的营养物质，但是呢就是于人是蜜糖，于我可能相对来说就不是那么好的这个东西哈，它是因人而异的。那么如果做熟的话，这种成分它有热敏感性，它就会降低。所以要看一下哈，做熟的吃法对于尤其是因为比如说点的过多造成的这个问题的人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一般哈，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你也可以多问一下，然后呢根据你日常生活的饮食习惯适量的摄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感谢一下大家不断的提问那么还有一些营养方面的一些问题和话题，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交流。我们的小伙伴说了，几乎每一天早晨都吃西兰花，用水焯一下可以吗？是可以的，今天早晨我也吃了西兰花，今天早晨我们家是这个海鲜馄饨，然后呢加上西兰花和鸡蛋还有牛奶咖啡。然后呢西兰花呢，其实我是建议这样，因为整个十字花家族啊非常的庞大，所以我建议大家也不要天天都吃西兰花，你可以换着吃。比如说今天我吃了西兰花，那明天早晨我可能焯了个小油菜，或者是炒了个油菜或者是你去做了一个蔬菜粥当中啊，把这个油菜的叶子放进去也是很好吃的，蔬菜也是要多样化的吃哈。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如果说在节目之后您依然是有很多的健康或者是营养方面的一些问题和话题想要跟我们共同来进行分享和交流，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社群共同来进行探讨。那么还有一位生活家问到了一个问题，说减肥的人魔芋被粉调好吧，保质期长，煮一下就熟了。好问题啊，明天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两个的确饱腹感很强，但是营养啊真的是没啥营养，减肥不光是要减体重，同时我们还要保肌肉呢。明天我们共同来聊一聊，我们明天再见。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

老朋友说，真正的成熟是保持单纯，在复杂世界守护心灵清澈，不迷失本真。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0: 现在天气怎么样？
1: 早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关注温度，大连市区呢，今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是在24度。国庆假期刚刚结束，今天回到我们正常的工作日当中啊，继续来说说关于喝奶的话题。要说到奶，还有一个关键牧场，大家非常熟悉，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经常会为大家介绍。新乐牧场呢，在大连有2000多头纯种的荷斯坦奶牛，每天挤出的鲜奶从14个小时。这就是本地奶的独有的优势，它不用长途的跋涉，也不用囤积存放，每天呢是新鲜生产，每天呢为您送上门。那其中新乐竹为什么巴氏鲜奶它比较好呢？是因为它是低温杀菌，保留了牛奶当中最珍贵的乳铁蛋白、可溶性钙和 B 族维生素，而这些营养是常温奶比不了的。新乐做了25年的巴氏鲜奶，就守着一条原则：不掺一滴还原奶，不加任何的添加剂。而更贴心的就是新乐的日配服务，每天清晨带着牧场余温的鲜奶，按照您的要求直接送到您的家门口，不用您跑超市，也不用囤货占冰箱，喝到的永远是当天最新鲜的。守护全家健康，保障每日新鲜，这就是新乐给大连人专属的这份鲜服务。想订奶直接拨打订奶热线400-811-8333，400-811-8333，或者微信公众号关注新乐牛奶新鲜送。另外，新乐还推出了多款创新的酸奶，100%生鲜牛乳发酵的原味酸奶，浪漫大连三花酸奶和青柠海盐酸奶。记住，大连鲜奶和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0: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1: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先给听众说一个怪现象，这两年啊，您家楼下单位旁边是不是不知不觉多出了好多中医养生馆？有的挂着是祖传秘方的牌子，有的写着是经络的疏通、淋巴排毒，还有干脆呢就叫中医理疗中心。门口呢摆着几台仪器，灯箱亮的比药店还要醒目。咱们很多听众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腰酸腿疼，睡不好，血压不稳，第一反应呢不是去医院，而是到楼下这些店呢按一按，揪一揪，拔个罐，兴许呢就好了。但实际情况，很多人遇到的就是钱没少花，热闹没少凑。但是您想过没有，您进的这家店到底它是养生店还是治病的店？您做的那些项目到底是理疗还是营销呢？之前我看媒体报道说，一些理发店养生馆打着健康调理的旗号，宣称不用吃药，只靠青淤术、智能量波、磁灸仪等这些所谓的高科技的手段，就能帮助心脑血管患者摆脱疾病的困扰。这过程当中是严重误导了消费者。之前央视315晚会当中曝光的私域营销虚假中医专家围猎老年人的事件当中，涉案人员无一人士具备医师职业资质的。那么虚假宣传的视频呢已经涉嫌到了刑事犯罪，所以这一点呢一定要是提醒正在收听节目的家人们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另外呢，在相关部门公布的一些典型案例当中，我们看到有养生美容机构通过微信一对一的精准营销，把普通的按摩放松工具包装成了治病的器械，同样误导了消费者。您看，中医养生这条路上，一边是正规的中医药服务，一边是鱼龙混杂的养生生意，中间那条线，很多老人根本是辨别不清。那么今天呢，和大家共同来探讨这个话题，中医康养服务为什么一夜之间遍地开花？正规的中医理疗跟养生店的调理到底有什么区别？针灸、推拿、拔罐、艾灸、刮痧这些项目，哪些能放心做？哪些呢有讲究？哪些人群、哪些身体状况，压根呢这些项目你都坚决不要去碰？另外，养生店当中常见的夸大宣传都有哪些套路？我们又在市场当中啊，相关的机构、政府部门在如何整治？最后呢，就是普通人到底该选什么，既能够享受到中医的这种传统的我们讲老祖宗留下智慧的好处，又不掉进到营销的陷阱当中。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交流，一起来探索。
0: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1: 首先看到中医康养服务为什么突然之间遍地开花了，这里头啊有几股风凑到一起了。第一股风呢就是银发浪潮的风。咱们国家的老年人口的数量越来越多，按照民政部老龄办相关部门发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的相关情况可以看到，那目前呢老年人增

长的这个数目啊是明显在提升的，而当老年人的基数上升的过程当中，健康需求自然也会水涨船高。那其中呢，腰腿疼、失眠、慢性病调养这些通过西医一时半会儿治不利索的老毛病，大家呢都爱找中医当中的一些所谓的土办法，这是第一股风。第二股风呢，就是治胃病理念的盛行。中医讲究啊，上医治胃病，就是好的中医调养的方式一定是在你疾病发生之前，我们叫没病先防，小病早调。那么这个理念呢，现在连年轻人呢都非常的认可。你看保温杯里泡枸杞，下班之后呢去做推拿，大家都会相信这个调理啊是一种好的方式。但是到底怎么调，调到什么程度，那对您身体真正意义上是有好的帮助呢？第三股风呢，就是传统文化回归的风。中医药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有文化认同感的，老人信，子女也愿意给老人花钱，觉得中医至少比保健品要靠谱。那么您再往细里看，这股风呢其实还分了好几层。我们看到有正经的好的，比如说公立医院当中的中医科、治胃病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馆，明码标价，辨证施治，这个层面上是越做越好，越做越正规。有一些呢就是在中间地带的，比如说有一些连锁的养生馆、中医推拿店，做的是属于放松调理，有的就会合规，有的呢就是合规且加越界。那这里头我们就不详细去拆解了哈。还有的呢就是属于浑水摸鱼了，比如说挂了中医的招牌，卖的是祖传的秘方，搞的是高科技的理疗仪，而且用治病这两个字不断的吓唬你，然后挣你钱。这一层呢其实就是我们要特别去拆解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规避这些哈，我们觉得就是带有欺骗性质的这种养生馆，打着医疗的旗号去治您的病，这些一定要务必注意。所以在这么一个大的背景下，我们讲需求变得旺盛了，钱变得好赚了，门槛又变得更低了，开个店挂个牌买几张床就能开始营业了，所以这里头就会使得大家经常会踩坑。那么正规的中医馆要医师资格证，要医疗资质，但是养生馆是不用的，以市场的监管部门登记一个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的就能开始做，那几乎是供不应求的感觉。那么一边是鱼龙混杂的养生门店，一边呢是夹着中间的灰色地带，这就成了夸大宣传的温床。说白了，中医的火火的是需求，而滥竽充数的生意蹭的是中医的品牌和名目。新观察。那么咱们如果要做到不上当，那就得先分清到底什么是医，什么算养。

在2025年12月份，有媒体报道说，有老人被承诺理疗不会得癌症，两个月花掉了上万块钱。他不是傻，他是太害怕病了，太想有人管他的健康了。那么养生营销利用的恰恰是老年人最朴素的三个心态，第一是怕病，第二是怕烦，第三是怕被忽视。骗子呢不可怕，可怕的是他比您的子女还要懂孩子，还要懂老人家的这个身体健康。那么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其实不光提到的是关于怎么选店，那其实还要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来养心啊，就健康的焦虑交给正规的医院，钱包的冲动啊，尽量是按住别花。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说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医疗和养生保健的边界，我们老百姓该怎么去看，怎么去了解呢？其实之前呢，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的对于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的边界当中，我认为讲的就比较明白。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是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运用中医药技术方法开展保养身心、改善体质、预防疾病、增进健康的非医疗性的活动，它适用于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的经营范围为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的这种非医疗机构。那注意这四个字啊，注意三个字，非医疗啊，非医疗。为什么要强调非医疗呢？因为提供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的机构不得从事诊疗活动。那比如说，不得使用像针刺，然后还有像发泡灸、牵引、斑法、中医微创类的技术、中药灌肠、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侵入性或危险性的技术方法。其实这里头于我而言有一个最简单的判别，你像针灸这种啊，它就已经是扎到你皮肤里了，这种破皮的那肯定是不允许的。所以你要到这个家门口的养生小店当中，他说哎，推荐你做个针灸，那你说你要是愿意找事儿，愿意跟他正面交流的话哈，你就可以问说你们家有这个针灸的资质吗？我看一下你们家营业执照啊。哎，如果你不想那个跟他正面这种的话，那你就干脆拒绝了吧。啊，大概率上我觉得他是不具备的，尤其是那种养生推拿馆，他只要名头是叫养生推拿馆，这种肯定是不具备的啊。那如果说你想再确认一下，你就走到他那个墙上挂的营业执照，一般来讲他肯定都会做公示的，对吧？你看一下他上面的这个经营范围是不是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类的这个服务，如果是的话，他就肯定不能做针灸。你要跟他要是对你在语言上有一些冒犯的话，你甚至可以跟他就这个事儿啊，哎，这个你说是投诉啊、举报啊，我觉得它都是可以的啊，所以就是这个是大家一定要把握住的。当然，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啊，大家抱着这种心态是什么呢？就咱们哎，这个平时都在你这推拿哈，这老师推拿手法也非常好。的确，我之前就觉得这个颈部啊不舒服，现在推了这个几个月之后，哎，就疏通很多，我就很信任这个老师。这老师呢，我也知道他正常呢是不做针灸的。也不能做针灸啊，但是呢老师自己呢也学过针灸，我也想让他帮我这个针灸一下。这种情况呢，首先我个人肯定是不建议的，就是这个完全是建立在您这个对老师的信任基础上，对吧？但我为什么不建议呢？就是他没有这个行医的这个资质啊，没有这个医师这方面这个资格证，而且他这个场所当中不允许这么做，这是两件事啊。他能不能行医是一件事儿，另外一件事他这个场所是不是有这个我们讲就医疗的资质啊，这是另外一件事儿。那你不能说哎，我听说这王老师他有这个医师资格证啊，他有证是有证，他有证的话他也得在一个合规的场景内来实施医疗的行为。那为什么要场景内呢？一呢就是国家要对这些情况要掌握的，对吧？第二呢就是行医场景当中它一定也有它的一个场景内的一个规范啊，这个规范包括但不限于像这个卫生条件呢等等啊，医疗设施硬件等等啊，这些都是。所以这一系列都是我们为什么不建议你在没有这个官方认可的这种店面当中来做针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就咱们都说就是官方认可有的针灸呢水平也没有预期的那么好呢，你整一个都不认可的你再去针灸出了问题，出了问题那这很麻烦
非常麻烦。虽然你出了问题，你也可以去找他理赔什么的。但是我相信哈，绝大多数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一定不是抱着找事儿啊、找不痛快去的。你这最后你不舒服了，不舒服的人是你自己，对吧？啊，所以说你到这种健康养生店里头，他给你扎针的，给你开方子的，给你灌肠的，给你做微创的。不管他是祖传大师还是某某堂，只要不是正规的医疗机构，他全部都不合规啊！那不是养生，那属于什么呀？属于非法行医。

再来看一下，那其实除了我们就讲到的这种手段之外啊，还有就是人呢也得有要求。你像有一些情况的，尤其是身体健康状况不适宜的，他是不能胜任中医养生保健这个服务工作的。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养生保健服务从业者的话，那么你得有像这个健康证什么的。而且大家一定要去掉一个误区是什么哈，就是看这个老师他穿的是白大褂，那么他就是养生老师，这是两件事哈。白大褂人人都能穿啊，但是穿上去并不代表着他有医术、有医德啊，有这个行医的本事、本领和资格啊，这是两件事哈。那么另外呢，在生活当中，我们看到就对于一些这个从业者，他是有比较细致的规定的，就比如说。他很多我们讲就是你看在一些养生店当中，他呢就会给你一些方子，这个啊不要轻信啊，不要轻信啊，就是开方也好，下诊断也好，这些都不能轻信，因为他不在你的这个服务范畴当中。那么您可能问我说，养生馆它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它能干点什么样的合法的这个事情呢？那其实非医疗的养生保健机构能做的是推拿、按摩、刮痧、拔罐这几种非侵入性的以放松和调理为目的的服务，而且呢服务人员要经过培训，持健康证明。说白了，养生呢它就归养生，治病的呢你就得归医院。养生店让您舒服放松，但是治不了病，救不了命。谁要是让您在养生店当中来治病，那您扭头可以走了啊！如果他是反复要联系您，让您觉得很讨厌，你反手就可以举报他，哎，就是这么个情况。那另外呢，我们讲就是为什么有些店我看着是中医啊？因为中医这两个字啊，字是一种金字招牌，它是一种文化认同，是一种历史背书，也具有一点神秘感。你像挂上了祖传，挂上了秘方，挂上了宫廷的牌子，那老年人天然就会多几分的信任成分。你看，如果说他这个店做的是非医疗的养生保健服务，他就得守住非医疗的规矩，名字里带医，不等于有医的资质。啊，名字当中有个医，医馆的医，医院的医，不等于他有医疗的资质。反过来，真正的医疗机构呢，有时候倒不一定把这个中医两个字挂得满墙都是，因为人家有证有章，有公示，靠的是白纸黑字的资质啊。所以这个大家明白哈、啊。所以就是越没啥，越得把啥从你眼前给你看哈、啊。再接着说下一个问题。就是哪些项目值得做，既然我们把这个线划清了，那么针灸、推拿、拔罐、艾灸还有刮痧这项目到底哪些项目值得做。首先我先给一个我个人的结论哈，我觉得这些项目本身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值得体验，但你要看在哪儿做，给谁做，怎么做。你可能听过中医包治百病的说法，也听过中医就是玄学的说法，其实这两句呢，我觉得都不对。中医的理疗手段讲究的是辨证施治，同样是腰疼，有的人呢可能是风寒啊、这种情况，有的人可能是肾虚，有的人可能是外伤扭了，这个治法呢肯定是不一样的。正规的中医师先是望闻问切四诊之后啊、辨清你的症型，再定你的这个治疗的手法，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对症下药。而养生馆呢，常常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来人都是一套经络疏通套餐，这就好比一个药方开给所有人，哪有不砸锅的道理。当然你说有没有有效的呢，一定也有有效的，因为你老拿一个手法面对一万个人，那总有一个人是跟你手法相匹配的。那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自身自愈了，就是他隔了两天三天之后，哎，他自身本身就好了。所以为什么有人说，哎，他那个都说它挺灵的，都说它特别好用，有的时候它真的不是对症了，它有的就不是说有的时候不是对，它不是说所有的案例它都能够对症去给到解决方案，恰好有一部分它可能在它的手法上它就是
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你会觉得它很灵，很好用啊。要说到关于拔罐，拔罐有它自己适应的一些特征。拔罐的话，你看哈，我们去那个养生店里，拔罐一般是什么？去湿，就基本都这个万能套话。哎呀，湿气太重了，你看你这湿气，你得拔拔罐，把湿气拔一拔啊。实际上啊，这个拔罐适用一些症状。我记得有一个这个文献哈，他们总结大概是400多种，400多种，包括像风寒、像咳嗽啊、颈肩腰疼、慢性的疲劳综合征、消化不良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从中医理论来看呢，拔罐通过负压吸附体表，能够开腠理、去风寒、行气活血，还有消肿止痛，主要针对呢风寒湿邪侵袭到人体引起的一些身体的状况。所以它一定不是包治百病的那种手段啊，不是这种手段。再说说艾灸。艾灸呢适合虚寒体质的人，但有不少误区得绕开。比如说阴虚体质的人叫老感觉这个手足心热、口干舌燥、口干舌燥，还有呢就是口舌爱生疮。那做艾灸的话，容易引发像便秘、咽喉肿痛、头疼啊这样的一些上火的症状。那另外呢就是高热或者局部红肿的人不适合。再一个呢就是糖尿病人的皮肤感觉迟钝，艾灸时呢容易烫伤啊，还有像孕妇的腹部等等，这个肯定是不能灸的。所以艾灸一定不是哪里疼灸哪里，它这个就不对啊，一定要注意。再说一个刮痧，现在连洗澡的时候搓完澡都推你可以刮个痧什么的哈。这个刮痧它也不是万能神剂。有出血倾向的人，比如说凝血功能障碍、长期吃抗凝血药的这种很容易出问题。重度高血压的、急性心梗的、脑出血急性期的人可能会加重病情。皮肤有破损、湿疹、传染性皮肤病的人会加重损伤引发感染这些都不能都不能。那另外呢这个正规的，我们就讲说这种刮痧它是有一定改善局部循环的作用的，但这些就大家一定要把握好它适用的人群。那你要说让大伙把握，我觉得有时候也挺难，但至少你自己知道自己大概的情况吧。比如说我们前讲到了，如果你是重度的高血压或者急性的心梗，之前有犯过类似疾病的，那么刮痧这些问题就一定要审慎的去面对啊。其实真的，你这个做养生理疗店的朋友也是哈，我觉得大家挣点钱归挣点钱，但是你要是说有人在你店里面经过你这个调理之后出问题了那小问题可能也还好去双方沟通哈，大问题发生了，你说多么不好啊这个事儿，对吧？我想开店的人哈，做实体人都有感受，所以大家不要为了就是挣钱抓了人都可以说哎你适合这个你适合那个哈，还是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我们讲就风险防控一定要做在第一，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工作当中的一个理念哈，就风控这个事儿一定要做在第一哈，把握好。把握好这个事很重要，就是要问一下，就是你平时有没有这些问题。如果他当事人说没有，那你再进行你的这些调理手段。如果真是说退一万步来讲出现问题了，咱们就是你也可以举证啊，对吧？你也可以表达我事先也咨询过是否有这些问题，那这个用户说他没有，所以我才给他根据这种展开了调理，而且我在调理过程当中也没有跟用户讲说这样能够治你的高血压、降血脂，你在这个沟通当中也不能有这种治疗性的语言你只能是调理，只能是调理，所以这个就一定要合规就一定要合规。那么用户怎么想的是用户想象的问题，咱们这个话题其实也就站在双方去说不仅这个消费者用户这一方，另外呢对于店家来讲也是这么个道理，不要这个剑走偏锋否则这个挣的钱还不够你赔的多呢，是吧？所以这种风险还是有风险的。另外你看我以前接触一些这个调理店，他们对年纪大的老年人他基本就不接，我觉得也是一个风险防范的方法，因为这里面它确实你用的力量老人家身体的
情况啊，这些都不是说非常好把握的哈。就年轻人、中年人、中老阶段，哎，我觉得相对来讲比较好。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推拿按摩这块儿啊，推拿按摩这儿呢，咱们说缓解肌肉的紧张啊，改善局部的循环啊，松懈的粘连啊，等等啊，这个都是好的。但这里头呢，如果说你这个，比如说在脖子上颈动脉

0: 这个位置上你力道大了，手法不对了，它真能出大事。还有就是呢，你不要就是作为消费者来讲，你不要想整股正股整脊复位，这些手法一定是要有专业的那个医师资格来做，养生馆的按摩师他是不能做的，你就是说他再厉害，这个我们都不推荐你去做啊。
1: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0: 那天我们聊天还说到一种，就是中药泡脚足浴啊，这个呢适度的温热放松身心没问题。但如果说是遇到了糖尿病人、静脉曲张严重的老人，要特别当心，因为水温过高、时间过长，烫伤了不知道啊，泡脚烫伤在医院里年年都会有。再一个呢，就是泡脚水里加一点秘方药包，这个做不到包治百病，没有这回事啊。但你要说有没有价值呢？你肯定有一些好的这种哈搭配，它可能是会有，而且它也不能是一次吧，它应该是多次才可以吧。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穴位的这个贴敷，这个是一个重点哈。这每年我们贴那个三伏贴、三九贴的时候，它是属于啊，我要特别强调，它属于中医适宜技术，它不是养生馆可以做的，这个务必要注意啊，务必要注意。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
4: 人
2: 头都不变，
5: 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动？该动，但不能硬动。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FM 93.1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0: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
1: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探讨中医康养服务啊，现在是遍地开花，那么哪些理疗养护值得您去体验，那么哪些呢要果断的远离，那其中我们该如何判别哪些属于养生服务的机构，哪些呢是具备正规的医疗资质的这样的一些中医馆，那这里头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学问的。对于我们正在听节目很多喜欢中医、热爱中医、喜欢理疗、关注养生的朋友来讲呢，我觉得是非常有用的一期话题。刚才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说到这一点，刚才好几个听众朋友发来信息啊，觉得非常受用。我把这个点呢再和大家描述一下，如果说您是刚开始听节目的话，那么这一点呢一定要牢牢的记住啊，就是我们到这个街头上的一些养生调理馆当中啊，无论它是叫什么名字，是叫我就不太好举这名字啊，因为这些名字呢一般在大连可能也都会有啊，它比如说它三个字里面带个一字，后面是个管字啊，或者说是四个字五个字里面有医有管等等啊，类似这样的，就打眼一看的话，你觉得它是一个中医的正规的一个治疗类型的机构，医疗机构，但实际上呢它不是。如何判别呢？最简单的就看看它的营业执照上面，它是不是非医疗的这么一个经营的范围。如果它标注了是非医疗，只提供一些我们就讲说是养生保健类的这个服务的话，那么比如说它上面写的经营范围是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的，那么你就肯定不能做医疗类的这些项目。那么什么是医疗类的项目呢？你说开个方子，下个诊断，这些都属于医疗的项目。那这些可能大家会知道是啊，他不是大夫，不能给我开方子。哎，这样你帮我做一个针灸吧，针灸也不能做。针灸呢属于破皮的治疗，这种呢也属于医疗的行为。所以如果他只是个养生馆的话，他是做不了针灸的。还有什么呢？你像这种我们叫这个瘢痕灸，就简单说，你这个已经不在于普通的艾灸了。就已经揪出那种这个瘢痕了，这种的包括发泡，你知道吧？有一些这个艾灸，它会讲究这种发泡灸，还有呢像牵引、瘢法，以及一些中医微创类的技术，包括中药的灌洗肠，啊，这些它都属于医疗行为，啊，这些行为呢你就不能放在你非医疗的这些店面和场景当中。刚才我说的第二个需要辨别的问题是什么？有的说，哎，我知道这王大夫他都是有这个医师资格证的，但即便他有，他不在这个正规的医疗的场景内，他也不允许给你来实施这些医疗行为，啊，所以说，在我个人判别当中，我的经验就是至少两个方面的满足：一呢，就是他的这个机构里面营业执照上面写着他可以做；第二呢，他本人也是有这个资质的，我们才可以去做这个。啊，比如说刚才有听众发来了，比如说哈某某汉方堂，啊，乍一听，那感觉就是一个中医嘛，但实际上它可能就是一个调理。

刚才说到了一些常见的调理手段当中的禁忌人士，我们再说说关于这个，你像拔罐，拔罐也是经常哈、啊，不仅是在养生馆了，在洗浴也经常会说给你拔个罐啊，走个罐啊，去去湿气啊。那有一些人是肯定不要去拔罐的，你像一些急性严重疾病、严重的心脏病、心力衰竭、皮肤高敏度的这种敏感、有传染性的皮肤病，还有呢血小板减少性的紫癜、白血病、血友病等等出血类的这些疾病哈、啊。再呢就是像抽搐啊、活动性肺结节患者啊。还有就是你过度的饥饿，然后明显吃的特别饱，以及已经要喝醉了的人，这些呢都不适合拔罐。那另外呢，刮痧和艾灸呢也是有红线的。这个红线是什么呢？大家一定要做一些判别哈。长期服用阿司匹林等抗凝药的人，严重肝硬化的患者，刮痧可能会导致难以控制的出血。血小板减少症患者也是一样的道理。另外，皮肤有破损、有痣、有疱疹的部位，刮痧极易造成扩张的感染。那么在艾灸方面呢，就是像糖尿病人，刚才我提示过的，因为他皮肤比较不敏感，就是冷热，尤其是热吧，他感觉不到啊，比较慢。这种呢，烫伤了，就很麻烦，因为我们知道糖尿病人啊、这个烫伤之后，他那个皮肤创面愈合速度很慢，这就是个大麻烦啊。还有呢，就是针对一些慢病患者，千万不要停下正规的治疗。你像慢性病当中常见的高血压、糖尿病、脑卒中等等，这些呢都需要在医生指导下，长期的规范性的治疗、科学的管理。那么在一些理发店、养生馆这些非医疗的场所以及无合法资质的机构，他们可能会因为营销宣称说不用吃药理疗就好，这是严重的误导。您记住哈，理疗可以辅助调养，但是它代替不了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让您停药做理疗，我觉得它真的是风险太大，风险太大啊！如果我们这个节目也会有店家在听哈，就是大家营销，营销，我们说做广告宣传营销啊，这个未尝不可啊，因为是一种手段，但是呢，你不能拿这么严肃的事情去做营销。它有可能会对你消费者产生问题。另外一方面，像我说的，消费者有问题了，你店里还能干吗？尤其是出了大问题，那没法干了，是不是？所以就一定要注意哈，做好这个我们讲合规分寸的把握。那另外呢，在做理疗之前，其实也可以问问自己的医生啊、比如说我想办个理疗卡做什么？你看大夫，我这身体行不行？哎，其实医生给到一个建议，我觉得这还是有更强烈的参考价值。说到刮痧，还要提醒大家，刮痧不是越重越好。比如说刮出了一大片瘀斑，不代表着你排毒就成功了。这我们从西医上来讲呢，就是毛细血管的损伤啊、尤其是皮肤比较薄、比较脆的老人，刮重了皮肤容易感染。艾灸的温度也是，你像灸条离皮肤的距离呀、熏烤的时间呢，都是有标准的。有些店可能图省事儿，就是重灸猛灸，但是这里面它就有风险嘛，是吧？尤其是一次理疗重手重脚上猛药的店，他不懂。其实真正的老师傅下手有分寸，知道恰到好处比用力过猛，那肯定是更有价值的。还有呢，就是理疗的禁忌，我们刚才说到这些之外，再呢就是养生店当中营销的时候会有一些坑，这个坑呢要注意。第一个坑呢就是恐吓威吓啊、这个威胁恐吓啊，威胁恐吓啊、这个部分健康讲座，会问大家你是要钱还是要命啊？这是吧？那肯定是要命啊！啊，你就舍得花钱了。而这类话术制造的就是让人心恐慌，尤其是老年人恐慌，然后再推出一个所谓的解决方案，夸大产品的功效。曾经有报道说，一位
这个罗阿姨曾被承诺坚持理疗可以预防疾病，治疗三高不会得癌症，结果这个当事人啊，理疗两个月花了上万块钱啊，最后呢身体还是得了疾病啊，所以这个不能轻信哈。第二个呢就是排毒，有神医给人用这种秘方啊，然后来进行这个所谓的治疗啊，然后可能搞得人家脸肿了或怎么着的，然后呢人家机构就说你这是排毒，你这是疏通啊，表现出来了。还有呢常说的就是哪儿不舒服，大家都会说你这堵了，你这毒特别多，然后卖给你一个排毒套餐，所以这些都是假的，不能信啊。还有就比如脸肿了，人就说你排毒排到脸上了，不能信啊，这不能信。第三个呢就是高科技的仪器，有的养生馆拿着比如说像智能量这种什么这个磁灸仪啊，就听着大家都觉得很玄乎的仪器，宣称能够治疗心脑血管疾病，仪器越玄啊越要警惕，真正能治病的高科技不会藏在理发店，那必须是在大医院，是吧？在医院当中肯定都已经排起队了，你说是不是？现在多少人为这些三高啊，生活当中三高所困扰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虚假的专家，315晚会当中也说到了一些私域营销，虚假中医专家围猎老年人，涉案人员没有一个具备医务人员资质的，却拍着虚假宣传的视频当专家忽悠老人。您看现在骗子都升级了，不单线在这种线下进行忽悠，而且还搞私域直播，就是手机里能看到那个直播哈，一对一的定向推送，所以这些呢都是把普通按摩调理的一些方式方法包装成了治病的器械啊，这就是所谓的精准收割。还有套路呢，比如说免费开刀，什么意思呢？先送鸡蛋呢，先送体检呢，把老人呢先捂热了再洗脑营销。这个套路在保健品当中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换到养生馆当中呢这个套路还是非常容易做到的，先免费领鸡蛋，然后听洗脑讲座接

0: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1: 针对以上我所说到的这些套路的情况，我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哈。他可能没有说那么严丝合缝，不能说百分百的正确，但是至少您听完之后您会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啊，至少少掉坑啊。包治百病，根治根除，这些呢肯定错。排毒疏通，打通经络，这个呢要慎重。高科技仪器，能量磁场，这种吧大概率不行。祖传秘方，宫廷御用，拿不出批号的处方那就是广告。专家义诊，大师亲诊，这个呢要先看到底是谁，有没有相关的从业的资质啊。还有呢就是免费体验，限时优惠，免费肯定是钩子，优惠呢是饵。再一个呢就是说再不来就晚了，血管要堵了，这种八成属于恐惧营销啊。所以你掌握到我梳理的这一个几个关键词，我相信呢可能对您生活当中做判断会有一个简单的标准。

刚才说到有一些这个保健馆打着医疗的旗号在非法行医，这里面其实在法律层面上这个事情就非常严重了。所以我为什么提醒说正在做这个保健养生馆的一些老板们一定要规避这方面的风险哈，就是能做到哪儿不能做到哪儿，也不要因为消费者有要求说哎呀这王老师你特别厉害，要不你帮我针这个扎几针吧。啊，好，那你就是一个人情啊，就是真的是人情啊，我给你扎几针吧，出去你别说，这种也不要做哈，真的不行。他就是你不在这个资格内，就不要去越界去做这种资格的事情。因为未取得医师资格行医，轻则行政处罚，重则构成非法行医罪，要负刑事责任。所以养生店里无论你是开个方子还是扎个针，这都是踩在这条红线上的，非常明确啊，毋庸置疑，不需要去探讨。另外呢，卫生健康部门管医疗机构和医师，市场监管部门管的是营业执照和虚假宣传以及价格，而公安部门管的呢是涉嫌这个犯罪的案件，网信部门管的是网络虚假科普直播带货。所以其实每个维度都有专门的这个部门去进行管理，因此呢大家不要在这些过程当中去打这种擦边球啊，不要去打这个擦边球。所以我觉得这种监管它一定越来越是个常态化，因为这种行业如雨后春笋一般爆发开来，好多人都进入到这个领域当中想来分杯羹。所以还是我说那话，就挣点钱这个事儿毋庸置疑，那我开个店我不至于是这个做赔钱买卖，对吧？我挣点钱没问题。一个呢就溢价别做得太高啊，如果你这东西就是稀缺，别人没有的你有，那你自己定价这个事儿就是另外一说。如果说大家都差不太多的，你不要去给他整一个太高的噱头，定价溢价做得太高，这种的话呢它支撑不住啊，它也不会有一个持续的获客。那还有呢，就是你做，既然做这种养生保健的项目，还是要问心无愧，是吧？就是如果你定这个系统治疗系统的调理，它就是10000多块钱，好，那你用什么去支撑10000多块钱？无论你的手法、你的技师的水平，是吧？你的情绪价值、你的硬件环境，你支撑住了，那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啊，你说你啥没有，你光说我有个祖传秘方给你整两下啥的，结果你啥也不是，那这种的话，那你再收入10000-20000，那这种我认为那肯定是不行，啊，这个作为消费者的话，你肯定也要维权，是吧？这个维权，说到维权的话，几个方法，包括像这12315啊。12345啊，这些政务服务的热线啊，只要你发现就是这个保健啊或者是养生场馆当中有人扎针开方做微创的，这些其实都是涉及到这些问题的。所以如果说您遇到了并且受到伤害了，那一定要保留好你的收费小票、聊天记录、宣传单页啊，这个还有疗程协议，这些都是你要维权的这个武器。当然我还是不太

希望大家走到维权这一步的，因为走到维权了，大概率上你肯定是身体受到伤害了。那毕竟我们说，还是我那句话，你肯定不是说为了维权拿点钱，让身体先受伤，那这个不行啊。咱们说调养好身体，一定是我们在去选择这些服务过程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啊，最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来自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也特别感谢你的收听，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对于很多正在听节目的中老年的朋友能够有一定的帮助，至少能够辨别出来到底哪些地方可以有医疗行为，哪些地方是严格禁止医疗的这些行为的发生。尤其我特别强调的像针灸啊，这种啊非常典型的一个做法。

0: 朋友说，爱是孤独的解药，通过理解他人的孤独，灵魂才能深度共鸣。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好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全是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八点前后呢，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的气温17到24度。

0: 当我们去认真思考如何能无忧地度过一生时，我想热爱读书，善于理财，食饮有节，方得始终。
1: 这里有完善的养老规划，智慧的养老方式，合理的投资理财，适时的修身养性，未雨绸缪，未病先至。世界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欢迎收听无忧一生。
2: 从《黄帝内经》到《本草纲目》，从张仲景到李时珍，五千年的中医文明是先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它不只是医术，更是哲学，是生活，是看待生命的方式。一方草木千年传承，一根银针贯通古今，天地有节，四时有序，望闻问切，医道无穷。欢迎收听无忧一生，每天上午十点，和爱东一起穿越时光，触摸那些医道里的温度。
3: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无忧一生，善于规划，未雨绸缪。我是您的老朋友爱东，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无忧一生呢，和大家读懂自然，读懂自己。我们不仅要听心理的声音，也要听我们自己身体的声音。在这一年呢，我们一起不断的向上生长，不断的和周围的人和这个世界连接，变得可爱、生动和明媚，找到无忧一生的方式和方法。生活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今天呢是寒露，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啊，羊肉汤、阿胶先别急着端上桌。早上起来呢，有的人嘴里呢会发苦，肚子呢发胀，人呢又不太想起床。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再硬补进去呢，多半是补不到里边的，而且呢会增加我们脾胃的负担。寒露之后呢，很多人呢手脚呢慢慢的就会变凉，暖呢也不太容易把它暖和起来。其实呢有的时候呢跟去补补品呢关系也不是很大，因为天气转凉之后呢，我们的消化系统呢它自然呢就会弱一点。所以呢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去添加一些增加脾胃负担的，比如说进补啊，比如说去喝一些冰的冷饮呢，我们的脾胃或者肚子的感受呢就是胀胀的。吃凉的人呢自然而然呢就会出现了大便不成形的这个情况。当然寒露之后的这个节气呢就更加的明显，所以呢我们要对24节气充分的去理解它。每一个季节之后，就我们说到的这个节气之后呢，其实天地自然都是会发生变化的，而我们的这个身体呢自然呢其实也跟我们的自然界呢是相关联的，只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这个观察呢并不明显。所以我们在去学习中医，学习去养生的时候呢，我觉得最为关键的这个问题，你要是不断的去看向自己哈，看自己身体的变化，看自己情志的变化，看自己的表达的这种状态哈，也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它的一个呈现。所以说你看到了寒露的这个节气，好多人就说是不是就到了贴秋膘啊。那贴秋膘呢其实原本是为了过冬御寒，但是呢现在我们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其实热量呢并不缺，寒露过后呢像这个油腻啊黏的这个食物啊，大家呢就要控制一些，就是让我们的脾胃稍微的放松一点哈。所以说包括我们从冰箱里边拿出来的食物啊，冰镇呐、还有凉拌的菜，甚至是酸奶，你感觉不舒服的时候呢你就不要去吃了。因为好多人对于换季或者对于节气的这种变化，他的身体的感应是非常之清晰的，但是很多人就忽略了，好像觉得说跟节气没有什么关系，我只是今天碰巧出现了这个情况。所以呢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没有那么多的巧合，你所谓的巧合其实就是身体给我们的一些警示。比如说我们白天喝了一杯冰美式，你晚上呢泡脚去喝 这种枸杞水，白天喝的那杯呢还是进去了，那么你吃凉的自然而然呢就会出现了肚子不太舒服的这个情况，就容易胀气。就我自己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呢，就是家里的小朋友，因为家里呢是直饮水机嘛，在这之前，就秋天之前的一些就是我们说到的节气呢，秋分之前吧，它的变化不是很大，就秋分之后，比如说他直接用直饮水机去喝完了这个水，他就会出现一些拉肚子啊，或者大便不成形的这个情况。所以我就跟家里的小朋友一直说，我说已经到了秋天了，你的水必须要烧一下，就是你哪怕给它温一下，都要比你从直饮水机直接出来的我们说的这种凉白开，我说效果要好。所以呢他生活当中出现的一些身体上的这个变化，我都会跟他去分享一下哈，因为小朋友有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养成一些不太良性的一些习惯啊。男孩子嘛，总还会觉得就是身体会发热呀，他就会觉得喝凉白开他是会很痛快的，但是身体他并不是这样，他有的时候这个燥热，一个是他的体质，另外呢可能也跟他比如说节气上的一些变化都是有关系的，但是喝凉的出现了一些比如说拉肚子的这个现象，我觉得到了寒露之后哈，是非常的明显的。所以呢大家呢在这个时候呢偏凉性的偏寒性的哈，就一定要放过它，这是一个生活习惯的养成。就好比说你现在正在喝中药，那你比如说是去调理睡眠也好，或者是这个安神也好，但是你依然你的生活习惯是吃的偏多，然后呢喜欢刷手机去熬夜，那其实你喝进去的这个汤药就是你漏掉的远远要你比你补的要快的太多了，所以呢其实呢它的这个效果呢就并不是那么明显。所以好多人说你看我吃了这个汤药，就是它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效果，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哈，就是药呢它就是有一句话叫三分药七分养，养是什么意思，重在你的习惯就是好多人我就想跟你说，你依然熬夜，你依然发脾气，你即便吃了疏肝理气的药，你依然还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是在于你的日常的行为习惯啊。所以说呢提示大家，现在呢不要去吃寒凉的，本来吃凉的你就不舒服，那有的时候你热你燥，其实是你里边的亏空比较多并不是说你想去喝冰咖啡，你想去喝凉的就是因为你的热然后去综合它，它有的时候并不是这样，是你寒极寒极必热，热极必寒，它是我们身体循环的一种现象，就是我们要去看到这个身体给到我们的这些信号哈。所以呢首先凉的呢到了这样的季节了就不要再去碰了，那第二呢就是你在吃的时候羊肉汤啊阿胶啊这些比较补的呢你要适当的去搭配哈。如果你吃的特别的油腻或者黏腻的食物的话呢，当然你的这个身体的负担呢就会比较的这个严重哈。其实我们一般的中午的这个菜呢是可以吃的杂一点的但是到晚上的时候呢相对呢就要吃清淡一些了，就要吃的清淡一些。再有呢到了寒露之后的这个季节，甜点呢要少吃一点，有一些人吃完甜点之后呢他会觉得比较的困倦，甜食它本身呢就会影响我们的脾胃，再加上呢你的肚子依然还是在消化或者是在代谢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你一旦呢追加了一些甜点的话呢，人在这个季节呢反而是不愿意动的。当然还有呢炸的这个食物哈，炸的这个食物呢还有甜点呢都要少吃一点，冷饮啊冷冻的这些食物呢也要少吃一点，就是通常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比如说你吃的比较油腻了一点呢，我们可以用这个陈皮山楂去泡水哈。吃甜食呀或者是油腻的这个食物啊，肚子里会胀啊，嘴里会黏腻啊，你都可以用陈皮山楂泡一点水哈，或者你可以就是大家可以吃那种陈酿比较久的醋哈，就是陈醋它有比如说5年酿10年酿甚至更久的其实有的时候你就可以 因为那种浓度都比较高，你可以就是用一小勺，然后冲一点水，然后饭后呢你顺一下，你的那个感受呢也会比较的舒服哈。我自己有的时候饭后会用一点醋哈，来调节一下这顿饭它的这个油腻哈。当然我觉得只有因人而异哈，好多的人呢，因为他有的人比如说他会有胃酸呐、啊，他会反胃啊，他可能就不会想吃那么多酸的。那你就可以在做菜的时候呢，淋一点锅边醋啊，就是在吃菜的时候就直接把它做一点解腻的这个动作。我觉得这些生活当中的这种小智慧吧，大家呢可以多去留心一点哈，多去留心一点。然后还有呢，就是你看现在呢这个季节呢，好多人可能会选择去吃螃蟹啊。我们大连人呢又比较喜欢海鲜搭配啤酒啊，其实这个时节呢，如果你去大吃特吃，凉上再加凉，我们的这个身体哈，它也容易吃不消。另外螃蟹吃多了的话，肚子也容易发胀，人也会没有劲儿。如果你实在是比如说馋呢、馋这些啊，凉的呀、甜的、炸的呀、螃蟹啊，凉的呢你就先加热一点啊，把它温热，别吃太多，切两片姜呢把它配一下。其实你看姜放少了，它就会顺口，它挡不住那个凉啊。为什么你看我们就是煮，特别是大家就是去南方，你看他煮那个大闸蟹的时候都会铺姜，然后会给你配一点黄酒嘛，因为它螃蟹性寒啊，它需要像这种温热辛散的食材呢和它来搭配。所以呢螃蟹呢，第一呢我们要少吃一点，第二呢你蒸的时候可以放这个紫苏和生姜啊，腥味呢能够压住它，入口的时候它那个寒性呢它也没有那么的强。所以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季节大家多喝一点小米山药莲子粥啊，这个做起来就很简单啊，非常的简单。然后呢再有呢就是一般呢你可以煮什么呢，比如说小米山药南瓜栗子啊，然后这些呢都可以搭配在一起煮一煮哈。到了现在这个季节，我觉得就是这个板栗是很好的这个食材哈，把它煮到软烂，一周呢吃个两三回，早上或者中午呢都可以温热来吃哈。像糖啊、蜂蜜啊、牛奶就不要再加到里边了啊，就不要再加到里边。所以呢生冷的凉性的水产，太油腻或者太腻的食物呢，在当下的这个季节尽量少吃，吃凉的不舒服的时候呢大家不要着急去贴秋膘，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你的脾胃不够健运的话呢，你补反而会让你的身体更加的辛苦。而南瓜和小米呢，它其实是偏甜一点的，平时吃这些呢也要稍微讲究一点哈，自己调整这个里边的量哈。你看现在到了就是寒露的这个季节哈，肚子呢一定要好好的养着，补的这个事情啊大家别着急哈。还有深秋呢，你深秋补也来得及啊，现在就是不断的清理身体哈，不断的去清理调养的这个时候。所以当然在这个经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觉得每一个人他的身体的情况不一样，感受也不一样哈，大家要多去觉察自己的身体，量力而行。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大自然有它的节奏，我们的身体也一样。一杯茶，一碗汤，一个穴位，一味本草，中医的智慧就在一粥一饭之间。三指切脉治寒热，一剂良方护安康，阴阳平衡百病消，气血和合身心健。亲爱的老朋友们，我是爱东，欢迎来到无忧一生。忙碌之余，别忘了听一听身体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成养生的诗。好了，刚才说到哈，寒露呢，就是在进补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要特别的留心，而且凉的东西不能吃，当然呢要多吃一点纯阳之果哈。其实呢，大家有没有感受，就节气到了，天地之间自然呢它就会有它的这种节奏哈，就是早上出门的这个时候，风一吹，你可能才会觉得哇，这个就是好像那种寒凉呢终于是来了，就是早晚的这个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其实这两天穿衣服还挺难的，你说穿少了你会觉得凉，穿多了呢你又觉得中午会很热。那有一些人呢，我提醒大家，就是到了下午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嘴唇起皮呀，喉咙发干呐，手脚发凉的这个情况慢慢的就开始了。很多人一开始是觉得没睡好，后来想一想呢，不全是这样，寒气呢还没有全来，秋天的那股燥呢也没有完全的退去，夹在中间。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能够感受到一些不太舒服嘛，就是整体的那个感受不是很好。所以呢，说我刚才讲了，就是寒露的时候，比如说像羊肉啊、辣椒啊，哎，就这些温热的，不要加的太多，不要吃的太多。然后呢，因为这些食材你吃的太多了的话呢，容易发燥，喉咙发干，人呢也会觉得不太舒服。那我刚才说到的这个纯阳之果哈，到底什么能吃呢？要在寒露的这15天当中，好好的给它补一补，能够有助于去养我们的这个正气，安稳的迎寒呢。其实呢，就是哈，核桃。核桃呢看着很普通，但是寒露节气的这半个月当中，大家可以适当的把它当做零食来吃哈。以前我就很推荐核桃，但是我其实那个时候，核桃的量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自己的量大概就是每天半个，就是我的核桃就会摆在厨房，然后就是做饭的时候我就看见了，我自己就会来上半个。然后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呢，早上起来看见我也会再来半个，就是也没有说严格的去控制这个量，但是我想每天你能够坚持吃一点核桃，我觉得还是一个挺好的这个事情哈。核桃这个东西呢，其实市场里边都有，好多人家里呢基本上呢也都储备。我小的时候就是在寒露前后的时候呢，家里的大人呢都会给上几颗哈。那我现在知道了，这个核桃呢就是纯阳之果，就是核桃古称是胡桃。那古籍书里边呢，大多呢都是有记载的。你看《本草纲目》里边，就是它有一个部哈，叫果部，就是水果的果啊，它是分草部，然后果部，然后在这分几品啊，就是《本草纲目》里边呢也有收录胡桃，它的这个对它的这个描述呢，就是有降燥化痰、温肺润肠啊，它是对这个胡桃呢有这样的一个评价啊。这里只说它的食性，因为就是核桃仁儿吧，它的油脂比较多，秋天成熟了，它吃起来呢也没有那么腻

它不像辣椒啊、羊肉啊，吃完了之后你会发燥，但是就这个核桃呢，它是会温一点啊。你看寒露之后的每一天，大家去体会，就是一天会比一天冷。而像辣椒啊、羊肉啊这样的这个东西哈、啊，并不是所有的地方的人他吃起来都会很舒适，它其实跟地域是有很多关系的啊。所以辣椒、羊肉这样的东西，你一次也不能够吃的太多，也不能吃的太燥。所以呢，在这个月当中，我就会推荐给大家，就这十五天当中哈、啊，会推荐给大家当做零食的，就是核桃，数量呢不用特别多。其实你看这个天气是一个燥的这个情况，凉和燥啊，现在的这个状态是凉和燥夹杂在一起，所以呢，核桃呢，它本身呢油脂啊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也不是说一次要吃很多，这就是为什么我每次都吃半个或者是四分之一个啊，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吃一个哈，但是一个都是比较多的这个量啊，就是核桃呢是一般都有什么山核桃啊，或者它的这个产地啊都有不同，有云南有新疆啊，什么薄皮核桃，大家都可以自己去市场里边试哈。我指的这个试呢，就是适合你自己口感的，有的呢它有一点微微的涩啊，有的呢它的油脂就比较大，它就会非常香啊，就是反正各有不同吧，我们自己去感受一下哈。就是吃核桃很多种方法，有的就是那个生吃，而有的呢就是你可以把它掰一掰就放在这个粥里哈。我自己一般都是放在厨房，然后呢看见了然后就掰一颗。每天呢你看就是现在到了这个寒露的这个季节，它可以去补一补的时候，你就不用像我这样吃的比较少啊。然后那个因为我就是瓜果这种坚果哈还比较多。然后呢大家如果去吃的话，你可以每天选择吃一到两颗哈。当然如果你的嘴巴最近比如说起皮啊，喉咙发干呢、啊、或者吃东西的时候你感觉明显的坠胀啊，那你就别硬凑这个数哈，就这个吧。我一直跟大家说，你要去了解你自己的体质，然后你自己要有自己的感受啊，然后根据你自己的这个情况，我给大家的这个只是一个参考。为什么我有的时候节目里会说我吃多少的量啊？因为我的量是偏少一点的啊，大家就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但是你一次性肯定是不能吃太多哈、啊。虽然这个就是核桃这个时候是比较好的哈、啊。但是你也不要就是吃的太多。中医我都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们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就记住三个字，刚刚好啊，就是我们过了也不行，不急也不行，我们就能达到那个刚刚好。所以你就要去感知你的身体哈，你多去感受它哈。所以呢你可以生吃啊，然后你也可以把核桃碾碎了放到粥里边，或者呢蒸梨的时候呢把里边也放两颗哈，其实呢都会比较舒服哈，自己感受啊。你看这个季节呢，除了吃核桃呀，大家日常的生活里边要吃点梨啊，梨可以生吃也可以蒸着吃哈。然后呢你早饭的时候，比如说你在小米粥里边山药小米再加点核桃，这不就也很完美吗？其实这些都是可以的。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告诉大家可以蒸一下这个核桃，或者煮一下跟这个小米，因为它核桃的油脂比较多，有的人吃完了之后吧，就是胆不好的人特别明显，吃完了一颗核桃他马上就会有那个感受哈。所以你可以蒸一下之后它就不会腻了。然后呢你或者就是蒸一个雪梨的时候，你把它放一点核桃碎啊，就是也很香。然后呢你可以煮核桃小米粥啊，这些其实都很简单哈。你用核桃煮小米呢，这个粥它也不油它也不腻，你早上空腹呢营养还很够。所以你看天气凉空气燥，你拿它做这个家常的早餐，胃里喝完了是会很温暖的，喉咙呢它也没有那么的干涩。所以说家里呢有核桃呢就是一个挺好的，就是一个挺好的这个食材。所以大家不用花那么贵的钱去买那么贵的这个食材，你每天呢一到两颗，如果身体非常好的人两到三颗也可以，煮粥啊蒸梨啊都可以配，然后你可以生吃，那你这半个月呢就搭配着来吧，就可以搭

0: 配着来，所以呢还是这种方式吧，食材和做法呢都是一些传统的这个经验，然后每个人呢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情况不同，感受也不同，大家就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啊量力而行。
1: 大家好，我是艾东。中医是一套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它教我们顺应四季变化，调整作息，以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律动来平衡身心，用食药同源的食材来调养体质，以五味调和和四季平衡的理念定制食疗的方案，用中医的智慧唤醒身体自愈的能力。这种智慧是治胃病的预防观，更是将生活细节转化为养生艺术。晨起一杯温水润泽经络，暮归一杯花茶疏肝解郁。中医的智慧告诉我们，真正的健康不是对抗病症，而是遵循自然节律，在日常中践行身心平衡的东方美学。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打开全新的生活方式。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小头都不
6: 变，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0: 大家好，我是艾东，一名热爱中医的主持人。中医的智慧像一座古老的宝藏，蕴含着无限的生活启迪。它主张顺应自然规律，强调天人合一，告诉我们人体与自然界的节律息息相关。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四时变化，身体才能与天地同频共振。中医倡导治胃病，通过合理的饮食起居、适度的运动锻炼和情志的调节等方式，提升身体的自愈能力。中医的智慧将阴阳调和、身心平衡的哲学融入一粥一饭、一呼一吸之间。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在生活中找到与自然共生、与自我和解的全新生活方式。菜市场里藏着什么样的养生密码？厨房灶台上摆着哪些灵丹妙药？一把青菜，几片生姜，三颗红枣。中医不在高高的书架上，就藏在你家的锅碗瓢盆里。我是艾东，每天一小时，和你一起聊一聊那些听得懂、用得上的中医智慧。欢迎收听《无忧一生》，生活处处有中医。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今天其实跟大家来说一点吃的这个话题还是挺多的，因为其实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日常的这个养生无非呢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适当的运动哈。这三件事情呢，我们做到了，其实我们的这个身体呢就会越来越健康哈。食饮有节嘛，对吧？那个中医《黄帝内经》里边就讲到了食饮有节。家里做饭的人啊，其实呢，它关乎着我们一家老小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哈。所以呢，家里最会做饭的这个人，他在这种食材的这个搭配上，或者这个调料的这个选用上哈，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里边有一些调料，如果你长期去多吃它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来讲，特别是心血管方面的这个负担呢，它其实都会是比较重的。你看比如说有的人做饭呢，炒菜的时候喜欢放一点蚝油，那你在做红烧肉的时候你还要放这个甜面酱，拌凉菜的时候呢你还再滴一点其他的这个麻油等等吧。肥肉不碰，油炸不碰，然后炒菜呢还说自己少放盐了。其实呢，我们在厨房当中除了盐罐之外呢，还有很多的这个调料，它其实无形当中就会增加很多的这种我们说调味的这种口感。比如说一勺蚝油，你看我们现在看好多的做菜的这个视频啊，来上蚝油、生抽、盐、味精，这好像糖，这都是像是基础搭配。你但凡调个小料，可能这些呢都要添加在这里边。 大家想一想，就是你左一勺右一勺，比如说你一勺蚝油，半勺甜面酱，再饭捧半勺这个生抽，再滴一点这个什么麻油啊香油之类的，可能这些都是顺手放的，因为它要调的那个味道酱汁要很好吃嘛。单看都不算多，但是你把它凑在一起，盐糖油真的就全都补齐了，血管也堵了，很难说是哪一天吃错了，它其实就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这个过程。为什么就是我们现在倡导，第一呢，你要吃应季的菜，第二呢，你要吃食物的本源。就是 我有的时候在做饭的时候呢，我跟家里人我们也会聊这个话题哈，就是现在随着这种信息的发达，物流的这个发达啊等等吧，就是没有我们吃不到的食材啊，就是我们去看啊，你看就是我有的时候刷视频，然后他就会就是因为我有的时候就是去刷那种做菜的视频之后呢，现在每个视频底下都会直播带货，都会挂一个小车，然后呢因为他做好了一道菜之后，他就说大家可能都看过，重点就是这个灵魂的料汁，重点就是这个灵魂的酱汁，好吃你就放上这一包红烧肉的酱，什么都够用了。你看就类似这样的一些视频呢，我们可能看到的就是非常多，因为他做的那个食材实在是很诱人，你可能也会觉得我加上了这些料汁也秒变大厨。所以你看这个料汁里边，其实呢我们真正你说吃的是什么呀，其实您可能吃的就是那种调料的味道。你说你那个大白菜你吃出了它的原味呢，比如说就是白菜炖豆腐吧，这一件事儿啊，你说就是我记得有一个相声就说那个朱元璋他在没有成为皇帝之前，他就吃了一碗这个翡翠白玉汤，是不是其实就是那个豆腐炖白菜吧，要是要我们现在来理解，他就觉得哇，那人生当中吃到的最美味的一餐。其实我们去吃这种食材，如果你的酱料放得很好，一定是，所以你看我们就说到的，就是这些料凑在了一起，它就变成了这个我们身体当中隐形的这个杀手，就是你每一顿都放一点然后呢你尝着可能是刚刚好，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说我口比较重啊，所以你就感受不到可能已经偏咸了，所以呢就是长此以往，因为你每顿都放一点点，我一直讲它就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血管呢慢慢的就会变硬了。那勺蚝油甜和咸它是一起进去的嘛，那蚝油为什么大家喜欢吃，真的就是它很鲜，然后呢它里边有油嘛，有油性的物质，然后它本身也比较咸鲜。甜面酱也是这样的，半勺下去里边又有糖又有咸，对吧？你看我们就是去想这些调味料。

0: 我想大家其实都会比较的这个清晰嘛。为什么现在好多的年轻人他容易去吃外卖，比较喜欢吃外卖，因为有味道啊。你有时候在家里如果你盐啊，甚至就是比如说味精都有好多人，我身边有好多的人他都不怎么放味精，然后盐呢也放的会很少，那那个菜好多人就说就像水煮菜一样的味道。其实本来食材它其实就应该是稍微有一点点提鲜就足够了，但是那一点点大家都已经忘了那一点点到底是怎样少的一点点了。所以你看我们现在食材哈，咱就说甜面酱半勺下去，糖里边呢又带了糖又带了咸然后呢厨房里的咸可不止就是盐，我刚才讲了你调个料汁里边要有的时候那个料汁大家去看哈，因为我刷的做菜的视频比较多，标配就是生抽，然后呢味精鸡精酱油就是生抽，然后蚝油就这些豆瓣酱有的时候也会就是会出现嘛。所以大家就想一想啊，一勺蚝油一勺豆瓣酱再来一点鸡精，咸味已经不止盐那一份了，就是你无形中都会是很多鲜一上来了它咸就不明显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可能还要再去调一点咸口，所以呢你单尝你都会觉得挺好的，没有那么咸，但是合在一起呢盐其实早就超标了。你想一天我们的盐超标，你炒一道菜你超标了，这些看不见的盐都是一点一点加起来的，白糖冰糖番茄酱蚝油，你说不少红烧的菜里面的这个提鲜呢都是靠糖的。就是我有一段时间那个习惯也不是特别好，就是什么样的菜都想放一点白糖在里边，它确实是提鲜。那在有的时候可能有的人我看那个短视频里边他也有这样的一些搭配，你看他这种搭配他就会影响很多人，西红柿炒蛋都要放一点番茄酱，它提味啊调味嘛。你到底你看就是我有一次去点菜，然后人家服务员都说西红柿炒蛋要甜口的还是要咸口的，所以说吧就是偏甜的人其实现在越来越多，所以呢你看白糖冰糖番茄酱蚝油这些红烧的菜都是要靠糖的所以呢大家仔细去看那个配料表，像番茄酱啊甜面酱啊蚝油里面的这个糖其实早就把一天你可用的这个量远远的推上去了。糖呢在咸鲜的这个菜里边它确实是会让这个味道呢更加的圆润，糖呢就是混合在这口鲜里边的，然后再加上油和香料你在一起放到这个锅里，就是我们中国人吃菜嘛确实是很讲究的哈，这个菜系又这么多，然后呢就是能够调出来的酱卤的味道呢又那么的就是醇厚，所以好像就是你吃那个水煮菜吧，我们说就好像浪费了我们的这些精华一样，所以好多人呢就为了把这个菜爆香，然后这个菜能吃出更多的，然后里边就会混合很多。你看炒菜油猪油红油辣椒油，你看我们能够用到的芥末油实在是太多了，然后呢你可能在炒菜的时候还要放花椒桂皮八角等等，你炒菜的时候你看你这么多的香料要在一起还要爆锅对吧，那你炒菜的时候油放少了你自然就觉得这些都发挥不了它的这个价值。所以呢我们说就是大家就是一点点添添再添一点，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一盘菜啊也很容易这个超量。其实香料呢它确实是可以用哈，但是呢大家也要适当的就是越多越香，如果你抱着这个哎呀我放的多放的香我这个油要爆炒起来那可能就会比较麻烦，大家想啊油一裹盐糖香料都是跟着这个下锅的，吃起来很方便，但是呢其实我们的这个身体它很早就承受不了，盐吃的太多了你的血压呢是容易不稳的，血管呢是容易被刺激的因为就是 这些东西进入到这个身体里边，它是容易被挂住的。糖吃多了，你看你最明显的一个体现呢，就是体重上去了，然后血脂血糖呢也都是偏高的，身体里边啊总会觉得像有火，因为这个就是给我们的血管去填柴火的。糖呢会让我们的血管呢不舒服，血呢也容易变得这个粘稠。所以为什么现在都提倡就是控糖、控盐、控油？有一些人这个做菜呢它是一种生活的这个习惯，但是这种习惯呢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这个增长，身体的这个变化哈，以及我们知识的这种丰富之后呢，我觉得大家呢有一些呢要有适当的这个改善。黄帝内经里边说哈，你看我们中医对这个咸啊，就是它是怎么去解读的，就是很早我们的这个医书里边它都是有记载的，多食盐则脉凝气而变色，吃太咸，咸味首先它入肾啊，它是能够去提升我们的这个肾气的。但是我一直也说，就是你过了它就是一种伤害，吃太咸了它就是伤肾，水失停，血脉发涩。那么甜的吃多了伤哪儿？甜吃多了是伤你的脾胃，生湿生痰，因为甜是入我们的胃的，但是过量了它一定是生湿生痰，更何况我们现在这个甜都还偏人工一些哈。所以呢痰如果和淤血搅和在一起，那么你这个身体自然而然呢就是有了淤堵。油大味重的东西吃多了，你血里边的油和糖自然它就会多起来嘛，所以流动的不好，慢慢的它就容易堵上了。辛辣香料过量了的话呢，你的火气是会很旺，火一旺你津液肯定就会被伤啊。那么这个时候你看你的高血压怎么来的，它不就是这样，火旺津液少，它达不到平衡了，它血压自然呢就会有高低起伏。再加上你比如说像葱姜蒜啊、香菇啊、番茄啊、柠檬啊、醋啊、胡萝卜，这些呢都是能够去提味的，不会让盐糖油悄悄的去超标。所以呢我们炒菜的时候呢先少放一半的这个调料，你觉得吃的时候味儿不够你再补一点，就是手不要下的太重哈，手不要下的这个太重，就是大家慢慢的去体会淡中香哈，淡中香就是这个菜呢原本味道它所有的那种感受。就是你看我记得有一次我去菜市场买菜啊，然后我就和一个卖苹果的阿姨在交流，她说现在苹果没有那么好卖哈，特别是因为就是我爸爸他很喜欢吃那个果光苹果，那都是比较老的那个品种了，因为有好多的这个市场呢他都没有这个品种，然后我就会跟他交流，那阿姨就说，她说现在呢你看大家都去追求那个甜度高的，那年轻人也是啊，谁吃那个酸溜溜的果光的那个苹果啊？就是我假期的时候去了一趟那个宽甸，然后呢，他们当地的那个特产叫秋白桃，就是那种酸酸酸甜甜的啊，酸甜的那种味道。然后呢，就是我也跟他交流，他说：“哎呀，就是现在吃的人也都少了，那当地更多的把它就做成了秋白桃罐头。”你像我们大连都比较我们大连人都很喜欢吃那个黄桃罐头哈，他那个宽甸的当地呢是秋白桃罐头，他就做了好多好多的那个罐头，因为它甜呢，所以呢他说现在就是卖水果的阿姨就跟我交流，他说现在的人呢他的口味可能就一种，什么都得是甜，比如像车厘子、樱桃、香蕉啊，什么火龙果啊，就是瓜都是甜的，哎，就很好，那种偏酸的好像就不容易被人所这个接受。所以这个口味慢慢的被改变了之后呢，大家就是一味的就追求那种味道嘛。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什么呢，你口味越来越重，舌头它是会变得越来越迟钝的，舌头一旦变得迟钝了，你下一顿吃的你肯定就是口重嘛。但是口重怎么养成的，就是你吃不了淡的东西了，你品不出它的它食材原本的那个 味道，所以呢，你只能靠这种调料嘛。
1: 嗯，

0: 的被我们所伤害吗？因为你一直在加重你的垮嘛，所以呢你看你就不停的去吃，不停的加重你的口味，那你的这个血管就会一天一天的就是被慢慢的就是堵塞呀，或者慢慢的去变硬。所以我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的，如果你看我自己现在做菜也会特别的注意哈，就是如果我放了生抽我就尽量不放蚝油，而且我尽量做菜不放蚝油，因为我觉得蚝油的热量是比较高的啊。或者比如说我那个放酱油的时候，就我们说一品鲜或者生抽的时候，我尽量都不放盐，就是二选一啊。然后呢就是就是那种酱料包的调料我也会尽量的少，比如说吧我做红烧肉，那我就想自己去调个料汁，因为我自己可以掌握外面卖的那个红烧肉的那个酱料汁，我觉得真的是又确实颜色很漂亮，你上肉的那个颜色很漂亮，但是呢它的口味呢也比较的重。所以这些呢就是作为一个家里边做饭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厨房的这个具有话语权的这个人吧，就是他的生活习惯是会影响全家人的生活的这个习惯。所以如果你一直做得很清淡，从小孩子都是这么吃大的，他也就会很习惯。我们想一想，就是我回想小宝宝比如说在三四个月四五个月你去增加辅食的时候，他也是从没有味道一点点开始的，你看他其实都能够接受得了，而只是因为人家本来就是一张白纸，只是我们不断的去涂涂涂涂涂，而我们比如说成长了40年50年70年80年，那么可能我们就不断的在上面去涂抹这个颜色，那我们的可能就会很多的这个习惯呢都是随着社会环境的这个变化，但是我们其实都是能够去吃食物本源的那个味道的。所以呢就是重口味的这个食材，重口味的这个食物，大家呢还是要去控制一下哈，控制一下，否则呢我们的这个血管的这个负担呢真的是一点点会加上来的。所以大家在做每一顿饭的时候，调料呢要少放一点点哈，要少放一点。然后呢就是你在做的时候你要有这么个意识啊，要有这么一个意识，一点点去减量。然后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在食物当中吃出它原有的那种味道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你又能够去品尝这个美味的这个食材，于此对于身体来讲你没有靠那么多的这个调料去支撑它，然后呢你也不会让你的这个舌头越来越迟钝，你能够其实是能够感知到很多的。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吧，就是每个人他的情况呢有所不同，当然每个人的感受呢也是会有差异的，大家呢就量力而行。
1: 天凉了该把凉席撤了，秋风起了该把薄外套披上了，梨子成熟了该炖个冰糖雪梨润润肺了。你看中医从来不说废话，它就藏在一收一放，一穿一脱，一吃一喝里面。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远方的黄芪和当归。无忧一生秋季特别策划，和秋天好好相处，教你用最舒服的方式安稳过个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大自然有它的节奏，我们的身体也一样。一杯茶，一碗汤，一个穴位，一味本草，中医的智慧就在一粥一饭之间。三指切脉治寒热，一剂良方护安康，阴阳平衡百病消，气血和合身心健。亲爱的老朋友们，我是爱东，欢迎来到无忧一生。忙碌之余，别忘了听一听身体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成养生的诗。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无忧一生呢就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爱东，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朋友说，阅读是伟大灵魂的相遇，让狭隘的自我在精神对话中成长。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上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呢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关注温度，大连市区呢今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4度。

0: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飒，天天合家欢。
1: 好，听众朋友们啊，咱们大连人平常喝奶的时候讲究一个鲜字，那在今天的开始呢，就跟大家具体来聊一聊，说说咱们的新乐牧场，就在咱们身边，2000多头的纯种的荷兰奶牛，每天挤出的鲜奶从牧场到餐桌只需要24个小时，这就是本地鲜奶独有的一个优势，不用长途跋涉，不用囤积存放，每天新鲜生产，每天还能送货上门。
2: 嗯，那么非常的方便哈。在这要特别强调，新乐做的是巴氏的鲜奶。为什么巴氏的鲜奶好呢？因为它是低温杀菌，保留了牛奶当中最珍贵的乳铁蛋白、可溶性钙和 B 族维生素。那么这些营养呢，是常温奶比不了的。而新乐做了25年的巴氏鲜奶，就守着一条准则：不掺一滴还原奶，不加任何添加剂。
1: 更贴心的就是新乐的每日的配送服务哈，每天清晨的时候带着牧场余温的鲜奶，就按照您的要求直接可以送到您家门口，不用自己跑超市了，也不用是囤货占冰箱，喝的永远都是当天最新鲜的最好的鲜奶，守护全家的健康，而且呢保障每天新鲜，这就是新乐给咱们大连人专属的一个新鲜服务。
2: 那么新乐还推出了很多创新的酸奶，100%生鲜牛乳发酵的原味酸奶，浪漫大连三花酸奶和清明海盐酸奶都入选了今年大连夏季达沃斯文化晚宴，品质过硬，大连人信得过。
1: 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新乐的订奶热线啊，400-811-8333，400-811-8333，大连鲜奶和新乐，因为近所以鲜，别忘了订鲜奶之后，每天都可以是送货上门。
0: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深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飒，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合家欢。

0: 天天合家欢，
1: 一起乐翻天。
0: 大家好，我是石头。
1: 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福。
0: 我们俩平常的时候啊，大家都说，特别是对大福老师很认可，说大福老师是个热心肠，
1: 有文化，有修养，有才华，有智慧。
0: 不是，咱俩就是讲了好像不是一个话题，就我讲你是热心肠，我什么时候说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你怎么那么爱修饰自己？
1: 你怎么会对这些高昂的品质用乱七八糟这样的词来形容呢？你这个
0: 就是太多余了，
1: 有失偏颇，
0: 太多余了、
1: 的确我在生活当中是一个很热心肠的人，
0: 真是热心肠、热心肠呢，就是有的时候别人有点什么烦心事啊、有点事儿啊，这大福老师总爱参与。
1: 对，像你这样我的搭档石头，有的时候这个捉襟见肘、老百姓话说就是没有钱了，兜里我就呢搁我钱包里或者微信里给他转一点，我说你拿着先用吧。
0: 就往前买个手都买不到。
1: 那这物价不止啊，
0: 是吧？
1: 所以我就很热心肠，能帮一人家就帮一把呗。
0: 对对对对对。但是时间长了，
1: 嗯，
0: 大家发现了这热心肠有点过了。
1: 哦，为什么？
0: 大家叫什么管闲事儿。
1: 谁有困难我都愿意助人为乐一把。
0: 哎，你看哈，
1: 啊，
0: 这个同样可能他们做的是相同的事情，我不是完全哈，类似相同的事情，哎，但这说法真的是不一样，热心肠和管闲事儿，是不是？
1: 一个褒义词，一个贬义词。
0: 哎，真是。但是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哈，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不要轻易的去介入他人的因果。就是怎么来说呢？就是最近这几年有一个特别让人就是感同身受啊，比较认可的一句话，就是有人把他是捧为说，哎呀，确实这是处世之道啊。然后还有人说不要介入他的因果，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的遮羞布。那到底不要介入他人的因果这句话是处世之道还是精致的利己主义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探讨探讨，应不应该管闲事热心肠介入他人因果。
1: 其实这个争议越大，这个说明背后大家关注的问题，这个困惑的程度就越深。因为我认为啊，就所谓不要介入他人的因果，其实他探讨的是一个人际边界当中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到底呢，我们怕管太多然后惹祸上身，
0: 是，
1: 然后也怕什么呢，就啥也不管显得非常冷漠。
0: 哎呀，这个分寸很难拿捏。
1: 我那天看了个视频，我还是觉得挺有触动啊。
0: 什么视频？
1: 这个视频当中啊，就拍到这个有人呢在这个跟梅花鹿互动。梅花鹿啊，是个公鹿，所以他带着鹿角上来就顶了一下人。
0: 哎呦
1: 啊，在画屏这个视频当中看的那个人应该是被就顶倒了，应该是个女孩，他旁边应该站着一个他的这个家属哈，一个男的顶倒了。这时候呢，还有两个人就从这个视频镜头前面就穿过去了。其实我是这么想的哈，如果我在现场的话，我不是那个被梅花鹿顶倒的那个人的话，
0: 就是你是路人。
1: 因为这个位置很近啊，就是拍摄人也离得很近，然后呢穿过来的人也离得很近，我作为那个穿过来的那个路人，我应该会上去问一下，
0: 捂着肚子笑。你一定会干得出来啊。
1: 石头你看。
0: 行，
1: 不可能。不可能。我一定就一个箭步啊，或者两个箭步上去吧。我问问，哎，没有事吧？小心点儿。我觉得可能这是我的一个处事的风格。
0: 你是问路吗？那脚有没有关？对，大福是这样的。这正常的可能关心他人是这么一个情况。
1: 那在那个视频当中，从那个镜头面前就是赶快就是那从镜头面前走过也是一对这个男女。然后呢我看的意思是赶快走，就这样就撤了啊。所以我在看那个时候，我其实内心当中还是会有一点那个陷入深思的。就我觉得其实是可以问候一下，但后来我也想不问候呢其实也没有问题，那只是一个路人关系。
0: 还有就是他们不问候会不会感觉如果上前去帮一下忙，这个路再顶到他，造成自己的一个伤害，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我没看那个视频，我在想想
1: 也会有嘛。
0: 这个路是不是已经走远了，还在附近？比如说一个人上去去 帮助他一下吧。
1: 嗯，
0: 这鹿咔又去攻击另外一个人了，这种可能性是不是也存在？
1: 也可能会有
0: 啊。
1: 但可能就是因为咱没在现场哈，所以你看视频你感受不到鹿的那种可能在现场的那种强大的冲击力，
0: 嗯
1: 啊，因为它确实力量很大，大到我又看了一个视频，你看我这生活当中干嘛呢，在关注鹿呢，有一个鹿，
0: 你这手机怎么总没电？
1: 两个公鹿，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两个公鹿喜欢干嘛你知道吗？
0: 那肯定得打了，
1: 哎，对，就你也知道你懂，完了之后就是这叫什么，为了情为了爱啊，
0: 是是，
1: 然后他们要角逐
0: 啊。
1: 有一只公鹿，就咱大连的，有只公鹿，然后对打就失败了。
0: 嗯，
1: 我也没看出他失败，我就觉得反正就没占上风就是了。
0: 嗯，
1: 然后呢，他真的是那头哈失败的公鹿
0: 哦，
1: 竟然会气急败坏，
0: 怎么个气急败坏法？
1: 他直接就开始撞，因为他是在一个停车场附近，
0: 嗯，
1: 然后对打，然后失败之后呢，他就直接撞击停车场的一辆车，
0: 嗯，
1: 我记得是一台这个五菱宏光。
0: 啊，我看了那个视频，对对对对，
1: 排里排各种车都有，哎，他也很会跳，
0: 哦，
1: 跳了一台五菱宏光，
0: 哦，
1: 然后他就连续撞击那个车头几次，
0: 明白
1: 了？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那个车前面都已经瘪进去了，
0: 全对对对对
1: 啊，所以通过那个视频我就知道啊，原来鹿的这个撞击力
0: 啊
1: 很大，我想象，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个鹿也要跟我就是要发生不愉快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会死死的抓住，拿头我应该是不行了。你这个，然后我会抓住这个鹿角是吧？
0: 往以前给它扔天上去，是不是
1: 啊？或者是扔到海里啊，或者埋到地上啊？
0: 你就跟小霸王似的，
1: 是吧？我一看啊，它这么猛。
0: 哦，
1: 因为你想我去撞那个五菱宏光，我都不能给它撞出鳖来。
0: 哎，你那不一定，你试试呗。
1: 啊，我当时就觉得啊很猛，所以刚才就说回来，因为我们没有在现场，所以我可能无法预判就录它的这种很激烈的画面
0: 啊。
1: 但我总想，可能我至少我会去拉一把。
0: 对，就是我觉得可能第一反应，
1: 这里面就会有一个，对，就会有一个边界的问题。
0: 你可能第一感觉就是从视频当中那两个路过的路人没有任何的这个，施以援手也好啊，就是默不作声也好，感觉会有点冷漠，
1: 一点点。当然，这不是一个道德的绑架，我要表达出来哈。我刚才讲过了，因为我没在现场，
0: 嗯，
1: 我不知道现场就是那种直观的视觉上是不是很厉害。
0: 嗯，
1: 比如咱们以前就讲过去看猴，
0: 嗯，
1: 那猴有的时候就特别损。
0: 啊，
1: 完了，他就可能会抓着谁，
0: 是
1: 抓你头发，抓你包，抓你什么的。这时候其实也会有啊，有一些路人，有的是在拍视频，
0: 嗯，
1: 有的可能是想会帮忙，
0: 嗯，
1: 有的时候赶快顺道就走远了，
0: 对，
1: 对吧？赶快走。但在这时候，我常常还是会想，我在现场的话，我可能还会就想想办法吧。我不敢说我上去就一拳把他打下去啊。但我会，你笑什么？
0: 我也想
1: 你笑什么啊？打你行，打猴我还是有点这个顾忌的。我想我是不是也会？
0: 哎，当年那个咬你那个猴，你怎么不扇他？
1: 那个真是抓不着，太快了。
0: 你当时都懵了，
1: 真是懵了。所以我才知道，就是可能被猴这个缠在身上的时候，那个人他其实有时候很无助。
0: 对，所以说你就是想一想。你要到现场，哎呀，你对是、啊、你也就是想一想，
1: 是吧？
0: 你自己还没整明白，当年咬完猴都跑了都没闪，你还能替别人出一援手？
1: 就我当年被猴这个袭击呀、
0: 啊，啊，
1: 简延伸一点哈，它是这样的，就当猴咬到我的那一瞬间，
0: 哦，
1: 我才发现猴在我腿上，
0: 你看
1: 这个是真的，就它已经咬我的时候，我才发现呀，我腿上有只猴。
0: 你就追他呀，
1: 然后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这猴啊，他马上就跑了，他是咬完马上跑，他都没有就是留在我腿上。你想他留在我腿上，
0: 能追能追上，拿金箍棒追他。啊，这些都不重要。其实想说的是什么？我觉得大老师说的对，就是人与人之间啊，看到对方遇到点麻烦事的时候，多多少少，即使是陌生人，咱们可能都会有一些关怀，哪怕是问两句也是可以的，或者说帮别人解围。但是这事儿吧，早在2000多年前，老子在《道德经》里面其实也给了一个很通透的一个回答。
1: 那老子是怎么说的呢？
0: 老子是这么说的，他说：“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就是话说的太多，管得太宽，往往让自己陷入绝境。你不如啊，守住这个虚境，就安静点， 少说也少管。
1: 哦，
0: 我给你讲个故事啊。
1: 嗯，
0: 说清朝啊，
1: 嗯，
0: 有一个叫赵延宏的人
1: 啊，我知道
0: 啊。赵延宏啊，性格是非常刚直，
1: 哎
0: 哎，就是喜欢管闲事儿
1: 啊。
0: 有一次啊。

0: 啊，他见到这个他的一个女邻居跟一个年轻的男子在那闲聊，
1: 嗯，
0: 哎呀，举止很亲密，
1: 嗯，
0: 赵艳红红杏出墙啊，然后就把这个事儿啊告诉了那个女子的丈夫，啊，
1: 是挺爱管闲事儿的，
0: 哎，就对，管闲事儿
1: 啊。
0: 一开始这女子的丈夫也没全信，
1: 嗯，
0: 但是种了个怀疑的种子，一旦生根就会疯长，
1: 嗯，
0: 每当妻子晚回家一点啊，或者多照照镜子啊，
1: 嗯，
0: 哎。这个丈夫呢都会想起赵艳红跟他说的，说哎，那媳妇红杏出墙这个提醒。终于有一天他受不了了，拿起刀居然将妻子和那个男子双双给砍死了。后来这事儿就传到了赵艳红的耳中，
1: 嗯，
0: 你说他什么感受？震惊、恐惧还是后悔呢？其实我们说实话无从得知，但是我们知道的是这个半年后这个赵艳红啊突然之间他就疯了，
1: 疯了呀。
0: 然后疯的时候我还是猛扇自己耳光，边打边喊说我是来索命的，我是来索命的，就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1: 这时候应该有一个恐怖的音效，
0: 哎
1: 啊，短视频上的这块都马上会进一个音乐哈，
0: 是吗？
1: 啊，尤其是他配套，我是来索命的，这唱出的话，想象连篇
0: 啊。等下一次我找一个这个恐怖的音效试一试，哎，还真有，你放一个，我怎么说，得这样啊？
1: 你把那段说完，
0: 然后赵艳红突然疯了，而且猛扇自己耳光，边打边喊。我是来索命的，我是来索命的。后来，竟然一口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当场身亡。
1: 哎，所以这事儿听完之后啊，
0: 哎，
1: 这是在
0: 清朝发生的事
1: 儿哦。
0: 这事儿纪晓岚后来写在他故事里面了。
1: 嗯，
0: 说这个赵艳红啊，没有确凿的证据，就把这事儿告诉邻居了，酿成了惨案。啊，实属不妥。
1: 嗯，
0: 啊，何况你说这人家的私事儿，你个外人掺和什么，对不对？然后你以告密揭短为正直，既非忠厚之道，就是你觉得自己挺正直的，不是的，你不忠厚，啊，对自己也没有福报，啊，实事求是来说，你说这个东西哪有什么索命的东西？但是却因为这个事儿，可能就会把自己给逼疯。
1: 嗯，
0: 啊，这点其实很重要。
1: 哎呀，这个事情听完之后，可能很多正在听节目的家人们，大家会觉得有一个新的思考哈。
0: 哦，
1: 我觉得有一部分生活当中挺热心的人，
0: 嗯，
1: 哦，确实会这样去说一下。
0: 对啊，
1: 看见邻居或什么，咱就拿刚才那个情境来讲，
0: 嗯，
1: 是吧？又觉得邻居关系还挺好的，
0: 是
1: 我得私下呢用话点吧点吧你，
0: 对
1: 对吧？就告诉你，哎，大概有这么。
0: 大夫吃菠菜，来，大夫吃韭菜，大夫来吃香菜，大夫来。
1: 这很容易造成让人他一直让他减肥。你可以说，哎，我家有顶帽子送你。
0: 我这些也都是绿的，
1: 是吧？啊，这会侧面点拨一下。但确实，你想想看，如果说，嗯，我们提点了别人这个事儿，所谓提点了别人这个事儿之后，那个结果是两个人都被害了。
0: 嗯，
1: 你确实内心当中。
0: 嗯，
1: 哎呀妈，那得难过一辈子。
0: 会
1: 讲真的，那确实是难过一辈子。你说这事跟谁说呀？嗯，啊，多难受啊！
0: 是，
1: 所以有一个外国的诗人，
0: 嗯，
1: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0: 怎么说？
1: 说你无法为别人承担他们的命运，
0: 哦，
1: 正如他们无法替你去生活。
0: 是有道理。
1: 所以人活在世上，每个人都属于自己的一块领地。
0: 嗯，
1: 哪怕对面站着的是你的家人。也不要轻易的越界，
0: 家人也不应该参与过多。
1: 行，石头，以后你再有这些问题，我就不能再提醒你了。啊，不能轻易越界啊！
0: 你把你帽子给我来。大夫说他自己有一顶这个帽子。
1: 哎呀，这个还有一件事儿
0: 啊，
1: 也是在文坛，
0: 嗯，
1: 这以前写的一个哈故事，当故事听哈。二几年的时候，周作人，
0: 嗯。嗯
1: 啊，周作人大家都知道，
0: 是
1: 突然给这个鲁迅，一封绝交信，
0: 对
1: 啊，大家都
0: 鲁迅的弟啊，
1: 对呀，很意外，兄弟俩这怎么了？反目了吗？
0: 嗯，
1: 开头竟然写的是鲁迅先生，
0: 哎，你看，
1: 信中还写到，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的院子里来，
0: 这么生分了
1: 啊。鲁迅一看，哎妈，怎么给我写这么封信？那这么好的关系，一家人，那肯定有问题。于是呢，就找这个找这个。

0: 周作人要面谈，
1: 嗯
0: 啊，这咱喝咖啡聊一聊什么的哈，啊，这不喝个啤酒，点个小烧烤，但周作人不肯出来呀，
1: 嗯
0: 啊，不肯出来呀，
1: 嗯，
0: 也就是这么一来一去，
1: 哎，
0: 两个兄弟不再来往。啊，真的吗？他后来就不再往来往了。
1: 对，因为他们的一些这个理念是不相同的，
0: 哦，
1: 信仰也是不相同的，很多东西是不相同的。
0: 嗯，
1: 做了后来不同的事情，
0: 不再来往了，是吧？
1: 哎，
0: 啊，所以你看，就是曾经有人也写过哈，
1: 嗯，
0: 就是关于这个鲁迅的一篇文章，就记录他的好朋友鲁迅。
1: 嗯，
0: 他就写说鲁迅对于两个弟弟啊非常有爱。
1: 是
0: 因为局长所有家务呢，
1: 哎，
0: 都是由他一个人来主持。
1: 嗯，
0: 那对于做人呢，就对于他这个应该是弟弟啊，对于做人的这个事儿呢，
1: 嗯，
0: 比自己呢还要重要，
1: 哎，
0: 还要上心。
1: 是，
0: 哎，这个感觉像我对你一样，是吧？不惜牺牲自己的名利，
1: 嗯，
0: 统统都让给他。
1: 哎呀，
0: 然而正是这种比自己还重要的付出，
1: 嗯，
0: 恰恰越过了人与人的那道因果线。
1: 哦，
0: 啊，这个，这个具体他俩的这个恩怨，我们就不展开讲
1: 了啊，就不具体说了，
0: 啊，就是这个他俩这也不叫恩怨吧，叫他俩自己这个家里面的一些事情，
1: 嗯，
0: 我们就不讲了。
1: 是，
0: 但我就讲一句老话，这句话我跟你也交流过。
1: 好，你说一说，我洗耳再公平一遍
0: 啊。百听不厌这句话，你得这么说。
1: 是是，
0: 百听不厌，咱们叫洗耳再恭听一遍，显得好大的不情愿。
1: 啊，
0: 这话叫什么呢？叫法不清传
1: 啊，
0: 道不见脉
1: 啊，
0: 师不顺路
1: 哦，
0: 医不叩门。
1: 医是哪个？
0: 医生的医。
1: 哦呦
0: 啊，这个我用的最多，其实就最后一句话，
1: 医不
0: 叩
1: 门，
0: 对吧？
1: 对，
0: 你是个大夫，你不要经常说，嗯，你有病，你有病，你有病，嗯，见谁都说你有病。
1: 对，
0: 所以你现在
1: 常来坐坐，常来坐坐，常来坐坐。
0: 你看，咱就讲这种哈，不是为了这个卖药治病的这个赚钱的医生。
1: 嗯，
0: 我生活当中会接触到不少这些名医大家，
1: 是
0: 啊，
1: 这
0: 都是一些年龄可能都在60岁、70岁往上的一些这个中医的大家。
1: 嗯，
0: 我们是这个基于一些工作啊或者关系啊，大家就经常在一起聊天。
1: 对，
0: 我从来
1: 嗯
0: 没有看到一位名医，
1: 嗯，
0: 因为关系都挺好聊天嘛，
1: 嗯，
0: 突然间比如说把着我的手
1: 啊，
0: 嗯，说哎呀大夫你这个啊肾亏，
1: 对对对 对， 对，
0: 啊，什么的哈，
1: 不好意思说可能
0: 啊，从来没有。
1: 嗯，对，
0: 真的从来没有，就是从来没有他说你比如说肺啊或者哪儿怎么怎么，从来没有。那这个事儿其实给我留下挺深的印象。因为你看哈，
1: 嗯，
0: 我们这个职业习惯啊有时候就挺那什么的
1: 啊，
0: 我们跟朋友一起聚会，朋友家小孩也在，
1: 嗯，
0: 哎，小孩看叽叽喳喳完了哈，就表演个节目什么的哈，说话，
1: 嗯，
0: 哎，咱们经常会说，哎，你这孩子挺好
1: 啊，
0: 有这个口才的天赋。
1: 哦，我是不会说的。
0: 你不愿意承认别人的孩子好吗？
1: 啊，我怕他到时候找我来给辅导。
0: 辅导给你钱呢？
1: 那是不可能的。
0: 是吧？我们经常会说，哎，你这孩子有天赋，哎，然后这个作品你看哈，这个地方你可以再虚着点说会更好，情绪饱满的更好。
1: 你看，
0: 就我们这个行业常常是这样。
1: 错，你看大福老师就是说到了我们最开始说的，
0: 啊，
1: 他这人就热心肠
0: 啊，
1: 从某角度管闲事儿，
0: 嗯，
1: 是吧？又在给人指导啊，什么什么，好为人师，
0: 好为人师。
1: 我在这方面，
0: 你从来不说，
1: 我真是从来不。我在这方面吧，所有家孩子聚会方面的表现力或者什么，我一句都不说，这倒是真的。
0: 那你不会就是至少也肯定一下他们吗？就哎呦孩子，这个，
1: 真不错，真不错，这个我会说，
0: 啊，
1: 太好了，给这师兄叔叔给指导指导，哇，哎，真挺好了，挺好了，
0: 嗯，
1: 真不错。
0: 你就怕
1: 知道
0: 干这个亏本买卖
1: 啊？对对对对 对， 对。
0: 哦，
1: 显得自己是不是
0: 很没有价值啊？
1: 哦，
0: 咱俩真不一样哈，啊。就是你看，也有人找我的，
1: 嗯，
0: 找我的话，就是比如家长，我指点两句之后，家长觉得非常认同，
1: 嗯，
0: 家长会说，大福老师课无论多钱，咱们都得报。
1: 哎呦，真是这样，
0: 啊，就是1000、10000、100000，啊，你都我都得给孩子报。
1: 真是，
0: 我现在不开课了，家人们别找我了啊！所以我想讲的就这个问题，就是咱们讲到法不清传，道不见脉，
1: 知道
0: 师不顺路，
1: 嗯，
0: 医不叩门。今天咱能把这四句话记住吗？
1: 我就能记住医不叩门。前几个说实话，
0: 医不叩门是我说，我老说，我老跟你说，你才记住的。咱们今天再争取再记住一个哈，
1: 嗯，
0: 法不清传，
1: 哦，
0: 道不见脉，
1: 是
0: 师不顺路、嗯。他为什么叫师不顺路呢、
1: 对，前两个好理解哈，
0: 是不
1: 是？就
0: 是、
1: 法呀、道啊这些东西呢，师不顺路指的是什么？大老师，
0: 就是要求求学
1: 啊，
0: 需要主动，
1: 嗯，
0: 而不要轻易施教。
1: 你明白了？
0: 明白了。啊，
2: 怪邪
0: 就是当孩子站你面前说这个大福叔叔你能不能指导指导我这个朗诵作品的时候，咱们再去跟他说你这个啊哪个哪个怎么着的，对吧？但凡孩子没张这个嘴，
1: 对，
0: 但是他父母张嘴了呀，
1: 不要去点评
0: 他父母说了，哎，说老师你看他怎么样啊，
1: 挺好，真的是挺不错，有天赋有天赋，但是绝对不会细指导。你刚才说了比如说这句话，床前明月光，不能床前明月光，你得是床前，哎，
0: 明月光，
1: 对，不能细指导，
0: 嗯，
1: 就完事了。
0: 嗯，
1: 这个捧场是捧场的事儿，指导
0: 指教是
1: 指
0: 教啊啊！你看这事儿你做的就比我要好很多。
1: 嗯，
0: 我又是一个太热情的人哈，
1: 管闲事儿，
0: 就愿意善于帮助别人。所以用今天比较时髦的话说，不随便的沾人因果，可能是生活当中的一种比较高级的自律。
1: 嗯，
0: 哎，所以今天你看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想大家可能会有一些感同身受的部分。
1: 对
0: 啊
1: 啊，就是还有，
0: 嗯，
1: 就是人说啊，这个天地是公平的，
0: 嗯，
1: 万事万物啊，其实在天地面前是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的，
0: 嗯，
1: 生死都有自己的规律。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咱们就像今天说到的这个话题，它任何东西可能有些因果，你不需要轻易的去介入别人的这个因果，你即使介入的话不一定能改变，
0: 嗯，
1: 反而会徒增自己的烦恼，甚至给他人带来很多的麻烦啊。就是道家经常说无为嘛，就是啊，顺应这种客观的规律，不要妄为，不要管闲事，不要强行干预，不要讨人嫌，是吧？这个庄子有一个发人深省的寓言故事，
0: 嗯，
1: 说南海有这么一个帝王
0: 叫舒
1: 啊，舒舒，
0: 哎，
1: 北海呢也有个帝王叫什么呢，
0: 叫呼，
1: 啊，一个
0: 就咱说那个疏忽就很快的那个，
1: 啊，
0: 那个意思啊，
1: 哎，
0: 啊，
1: 中央还有一个帝王，
0: 嗯，
1: 叫馄饨，
0: 嗯，吃的那个
1: 馄饨
0: 馅食啊
1: 啊，
0: 嗯，
1: 然后这个舒啊和呼就是南海帝王，咱们叫不叫名嘛？名大家记不住。南海帝王和北海帝王啊，在这个
0: 中央的帝王，
1: 中央帝王啊，在中央帝王这个地方相遇了。
0: 哦，
1: 哎，然后这个中央帝王对他们都特别好。
0: 嗯，
1: 有一次这个南海帝王和北海帝王就商量怎么报答这个中央帝王的恩情。
0: 哎，怎么报答呢？
1: 他说：“你看，人得有七窍，用来视、听、吃、呼吸。哎呀。”这个馄饨你看什么都没有
0: 啊，这个中央帝王没有这些功能，
1: 对对，没有这些功能，
0: 哦，
1: 功能，对吧，咱们给他凿开吧，
0: 哦，天哪。
1: 于是
0: 就朝脸上是吧，
1: 南海帝王和北海帝王啊，哎，每天就给他凿一窍，来，我给他凿眼，
0: 凿着个眼睛，
1: 我给他凿鼻孔，我给他凿嘴，
0: 啊，
1: 是吧，后来凿到第七天，
0: 哎呀，果然成型了，
1: 这个中央帝王
0: 啊
1: 死了
0: 啊，死了，
1: 哎呀，死了，
0: 这怎么死了呢？
1: 南海帝王北海帝王本以为你看我们是好意啊，对不对，哦，正常人朋友不都有七窍吗，他们有给凿出来不挺好吗，
0: 嗯，
1: 但是别忘了中央帝王叫馄饨，对不对，之所以是馄饨，就是恰恰就因为这个无窍才是他的本性，
0: 就是如果都是孔的话就露馅儿了，
1: 对，
0: 是不是，
1: 这馄饨就露馅了还能好吃吗？
0: 这不能吃了，
1: 肯定不好吃了，都泡水里了，对不对，
0: 哎，这个寓言故事挺有意思，
1: 包在馅儿里面，
0: 啊，分享给大家，
1: 这叫强行渡人必受其累，
0: 嗯，
1: 你以为你帮别人，实际上你搅动了别人的气数，
0: 所以在道德经当中有一个语言的表达叫，什么呢，就是是以圣人啊，
1: 哦，
0: 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辅是辅助，
1: 辅助，
0: 辅助
1: 啊，
0: 以辅万物之自然，
1: 哦，
0: 啊，不是主宰万物之自然，
1: 哎，这个有差别，
0: okay, 辅助啊，辅助，
1: 啊，
0: 对，这个而不敢为是什么意思呢？是敬畏，
1: 嗯，
0: 哎，而不是冒进，
1: 对对，
0: 对吧？就是我们说所谓是以圣人，你该以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去面对这个世间的万物，
1: 嗯，
0: 啊，这个非常重要。说白了，用今天咱们科学发展观的这个表达叫什么呢？就是尊重客观规律。
1: 嗯，
0: 尊重客观规律。
1: 对
0: 啊，不要这个去打破这个逆势而为， 啊，所以这个故事还是很让人启发的。就这个故事很简单哈，
1: 对，
0: 我觉得这样的故事真的应该是好好的去做成一些就是寓言故事的形式哈，让更多的孩子们在童年，当然有些孩子可能听不懂，
1: 对，哎，这个其实能听懂。
0: 能听懂，但是又比较血腥啊，就是那这两个人完了，第三个人他这个脸上没有这个器官，要给他凿出器官，他是不是？
1: 哎呦，真是
0: 这个该怎么表现呢？这需要一些这个创作者哈，把这个故事表达出来。当然，这里面其实对孩子教育，刚才我也在想啊，当孩子在小的时候，第一阶段他阅读了这个故事之后，那父母跟他互动，你说怎么问这个问题啊？读完这个故事之后，宝贝，
1: 就不读这个故事，
0: 对不对？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1: 包括咱说清朝那个事都不能轻易读，因为它里面比较血腥，不太适合孩子，
0: 对吧？
1: 我个人觉得吧，孩子不到一定年龄，不需要让他知道这些处世之道，他还小，孩子小的时候要
0: 还是要善于助人，乐于助人，
1: 汲取的一些东西啊，知识啊，它是多方面，
0: 多方面的。
1: 对，这个呢，我觉得更多还是成人之后啊，慢慢我们去总结，懂事了再去。所以这个方面，小孩就不需要去了解了。
0: 哎，是啊，这个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石头，孟子这句话在今天要特别送给你。人之患，好为人师不重要，人之患才重要。所以别用自己的尺子去衡量别人的人生。
1: 哎，
0: 有意思啊，
1: 是
0: 有意思的。
1: 对，每个人有自己的业力。
0: 那你说不介入他人因果
1: 啊，
0: 是不是冷漠呢？在这我们想说，不是冷漠，也不是叫你变得冷漠，而是叫你学会呢尊重，
1: 是吧？
0: 啊，尊重，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你看有一个这个史学大家
1: 啊，
0: 叫这个陈元一生啊育有11个子女，一生呢治学严谨，但是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呢他却非常松弛。他的这个三子想跟父亲学国学，写信求教。陈元呢没有急着开书单定计划，而是帮他厘清了概念，并且明确告诉他说：“你有问我，然后有答也。”什么意思呢？就是
1: 什么意思？
0: 你问了我才回答，你不问我不主动灌输。
1: 哦，
0: 这个教育理念简直太
1: 好了，
0: 太不可思议了哈！你在今天，就作为父母，当孩子一旦问父母一个小问题，父母会兴奋不已。宝贝，你这么喜欢探索、好学，来，你爸爸明天给你买几个绘本，你在绘本当中就会学到这方面的知识。来，爸爸给你讲一讲，为什么三下五可以除以二，对不对？
1: 三下五可以，好的。
0: 是吧？我觉得现在今天很多父母，你不是这样吗？
1: 不是的。
0: 哇！为你鼓掌啊！然后这个老陈他那个家的老三
1: 啊，
0: 完了后来啊，他那个开始不是想学国学吗？
1: 学国学，
0: 后来又想学法律。
1: 哎呀，学这么多
0: 啊，但是不确定这个自己适不适合
1: 哦，
0: 所以就是犹豫之间呢，又给他爹写信了。
1: 又问他了，
0: 又问他爹了
1: 啊。
0: 完老陈呢就没有批评孩子的三心二意
1: 哦，
0: 也不去帮他规划未来，而是点到为止，就合不合习惯耳，意思就是这个问题呀，你自己去感受、把握。除了他家这个老三之外呢，他家老大在史学上也非常有天赋，
1: 都很厉害
0: 啊。然后他早年呢选择外出留学，选修的是经济学，虽然老陈是史学界的大拿，但是从头到尾也没有对儿子有过多的要求。
1: 哦，
0: 最后啊。11个子女，应该讲叫各有所成，
1: 真厉害，
0: 各有所成，
1: 有
0: 时候很佩服啊。你看今天很多家庭可能有二胎，然后教育两个孩子都觉得非常非常心累，很辛苦
1: 了。那是，
0: 当然这个教育环境也不一样了，但人家当年11个孩子，
1: 对，
0: 这能做到各有所成，这个我觉得用今天的科学的表达，应该说跟基因。
1: 一定有关系，
0: 是有关系吧？
1: 是，这点还是很重要的。
0: 所以这个刚才就讲这个例子，也是想说明什么问题呢？其实，在教育领域当中，对子女的方面
1: 也是一样，
0: 这个思路也值得大家探讨。
1: 就是守住自己本分，不过度干预他人的生活，不强行介入别人的因果。这一点其实是彼此最好的一种成全啊。
2: 老朋友， 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3: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人精神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的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 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6: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深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飒，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合家欢。
7: 天天合家欢，
8: 一起乐翻天。
7: 大家好，我是石头。
8: 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福。
7: 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一起来听一听我们家人们给我们带来精彩的一些作品啊。
8: 首先听到的第一个作品呢，叫做《望你》。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忘你》，歌曲表达了即使不能相爱，对方心中依旧是有一个最美的风景啊！这是在我看来我个人的一种理解。那歌词当中也通过像星辰彩云这样的一些意象，描述出了对于美好事物的向往和对爱情的这份渴望。感谢我们的家人微笑坦诚所带来这样的一个作品，继续来请出我们的嘉宁家人带来的这首歌，叫做《微风》。

啊，刚才听到的这个作品啊，是来自于嘉宁家人所带来的，叫做《微风》，也非常感谢这个分享哈。其实现在很多家人所演唱的歌曲啊，已经是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可能听的，就是我们这个年代人听的这个歌曲的这个曲库之外的一些作品。这作品当中呢，其实会听到很多不同的一些音乐的表达的风格与习惯。那同时呢，也展示出了大家对音乐的一种多样化的热爱。继续来请出的是晴天家人带来的是《西楼儿女》。

好，谢谢我们的家人带来的这首《西楼儿女》啊。今天家人的这首歌，其实很多的老友也非常的喜欢啊。原唱海兰阿姆呢，歌迷的这个年龄段也比较多，我看年轻人也有很多的支持者，还有我们的这个老友们啊，也喜欢听他的歌，包括一些这个翻唱啊。继续来听到的是英子家人的《咏兰诗》。

0: 好，此刻听到这个作品也非常经典啊，叫《月亮代表我的心》。很多朋友呢，在生活当中，尤其是那个年代的朋友，大家可能都会唱，也都非常的喜欢，也成为了我们曾经在这个练歌房当中 KTV 当中非常经典的一个曲目。时至今日，我们可能大家说你唱首歌啊，你可能还一下子会想到唱一下《月亮代表我的心》。所以好的音乐的这种符号，文化的符号都会被我们深深的印在心底，其实也会成为我们聚会大家一起交友过程当中情感上面的一个共鸣。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天天合家欢，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我们的节目。我们是在每天中午的11点钟和大家如约见面。
1: 好，天天合家欢，明天不见不散。

0: 说，苦难是心灵成长的契机，让人超越自我，接近生命本质的深刻体验。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区晴，有时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是4到5级，气温是17到24度。稍后来关注我们的相会天津街。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百年天津街，镌刻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北京时间的12点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锁定正在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相会天津街》，我是主持人嘉伟，继续呢在天津街的城市直播间和您一起遇见美好，邂逅幸福。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钟，您可以打开收音机调频到93.1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在天津街这个蓝色的城市声音盒子传来的内容，不仅会收录这条百年老街的全新变化，此外从这里辐射到中山区以及全大连的好吃好玩好买实用的各种内容，大家都可以进行实时的掌握。无论您是久居大连的老朋友，还是向往这座城市这条老街的远方来客，我们都可以通过电波一同相会在天津街，探寻它的每一处惊喜，领略中山区的独特风情，开启一场又一场充满故事的声音之旅。也欢迎大家呢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可以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到老友头条号，在后台通过文字或者图片的方式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同样呢，收听的方式也非常多哈，您还可以下载我们官方的平台大连云 APP 进行线上端的随时的收听和收看，很多音视频的精彩内容都可以在大连云能够看得到，包括我们的相会天津街，您在每次点开之后都可以进行节目的重播和回放。每期节目呢都会邀请来自大连中山区优秀的各行业各领域嘉宾做客到节目直播间，来和各位呢进行实时的互动。那么同样呢，有关天津街、有关中山区的一些前沿的政策导览啊，一些好玩的值得推荐的地方，我们也会在节目里来和大家进行一对一的推荐。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实时的互动和交流，包含如果您本身也是我们中山区非常优秀的一份子，也可以加入进来，来讲一讲你和这座城市之间的故事，讲一讲你所在的领域给大家能够带来哪些便利之处。虽然说每期的话题内容不尽相同，但我们可以更好的对当下自己所在的街区、所在的城市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帮助你去更好的享受自在的城市生活。那么刚刚呢也是过去这个国庆假期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把这个心收回来，在互联网上能够看到很多的调侃视频，意思说能不能再给我一天，能不能再给我一天，就是也有人调侃哈，这是每年的保留节目。

了。试想一下，如果真的还有一天来安排这个国庆假期，哎，你会怎么想呢？说实话啊，你大概率还会再说能不能再给我一天。所以这就是大家的一个心态的问题哈。因为假期呢，尤其是小长假，给人的感觉真的是太美好了。你可以安排自己的一些行程啊，彻底的来一个放松啊，而且还看到有人说啊，这是今年的最后的一个长假是已经结束了，所以越是这样的假期，留给人的戒断反应有时候会越强烈。那同样呢，大家在假期当中有没有出去玩，也可以来交流交流自己去了哪些好玩的地方，或者是你在走在大连，走在这个天津街也好，走在我们中山区其他的景区也好，你总会发现其实每年街区都会呈现不一样的新鲜和变化。就比如今年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感受哈，我行走在这个天津街到这个大商步行街的这一条路上，到处可见哈，路上有我们这些英雄，我们这些功勋，他们就是挂在旗杆上，让大家来欣赏来记住他们的这些光辉事迹。总体来说，在以前呢，可能我们相对看到这样的情况要少一些，但从现在呢，大家对于英雄、对于模范的这种追仰作用哈，是要比以往更热烈一些的。那么同样呢，不光如此啊，在整个国庆期间呢，大连也交出了非常亮眼的成绩。像一开始前面讲到的红色文化浸润人心，还有夜游经济也是灯火璀璨。在梭鱼湾呢也是激情澎湃哈，一直有很多的讨论，我们也能看到非常非常的热闹。整体来说呢，国庆节假期大连文体旅商融合共振，那么在7天的假期，全市接待游客的规模、旅游的综合收入都实现了双位数的增长。那么在假期的前5日，大连的旅游消费金额居辽宁省的第一位。整座城市呢会变得非常的开放，向各类的文旅场景进行深度的交融。全市的爱国氛围非常的浓厚，文旅供给也非常的充盈。来看一下具体的数据，携程的数据显示呢，假期前5日，大连的旅游消费金额居辽宁省第一位，占全省的比重达到了35.8%，门票的订购人数呢也同比增长了20.7%。那么同样呢，在入境旅游人次和综合收入的增长上面，也是辽宁入境旅游的核心门户。入境游的度假产品公司呢也同比增长了186%，入境游的门票更是同比增加了150%。那么当然呢，也是因为我们除了有这个浪漫的山海底色之外哈，还有一些非常有质感的文艺演出，给城市呢留了一种非常浪漫的气质哈，也是吸引大家前来打卡的一个重要原因。像在这个国庆节的首日，大连青年艺术周呢就铺就起了浪漫的文艺底色，大家可以来这儿感受一下哈。它不光是我们讲到的一个城市的盛会，更是将为青春为主题的一个概念和大家来进行了一个上演。像在10月1号晚上，2026大连青年艺术周呢也是正式的启幕，它的主题是艺术无界，青年有为。那么在7天的假期内，交响乐、街头艺术、留学生展演，还有海岸的音乐派对，包括一些音乐节、乐队呀，大家都在轮番的上演。还有像青年美术展、亚洲城市海报展，还有艺术家沙龙也是在同步的进行当中。其中呢，在10月6号，大连39度青年音乐节在东港达沃斯喷泉广场倾情上演，引爆了假日的激情。那么像还有很多的一些乐队哈，天堂、西游、熊猫眼，还有5支大连本地的青年乐队也是轮番的登场，带来了长达6小时的音乐盛宴。整个现场的氛围啊，非常的热烈。那么同步呢，开展有类似于像交响乐、艺术时尚周以及海风集的主题市集。7天的总游客的人流量哈，预计突破了10万人次，带动了周边文旅消费超1000万元。
不光是讲到的文化艺术方面的演出，还有一些其他特别有意义的活动，像大连之星湛蓝2026大连休闲海洋生活方式博览会，其他的系列活动呢也在梭鱼湾、星海湾还有蚂蚁岛这些区域呢也在陆续的开启。整个的黄金周期间，全域集中推出了24场主题活动，吸引了17万余次的参与。那么给大家为了留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感受哈，像除了艺术周之外，全市其他的演出市场呢也是保持了热力十足，像大连大剧院、金三角剧场、红济纳剧场呢也是相继的上演开心麻花的舞台剧，还有像国风儿童剧、传统京剧、烛光音乐会、赫兹空间、刘老根大舞台也奉上了潮流巡演和民俗的节日。那么在我们天津街呢也有好多的精彩活动，像是方所书店的一些市集，我们在之前的活动当中和大家讲过哈，待会儿也会来回顾一下。还有城市美术馆拓展了文化的消费新场景，有这个作家对谈、主理人文化之间的对谈、新书的分享，还有这些漫展市集啊、包括特别有意思的是，大连还组织了好几天的这个鬼市啊、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一些玩家哈，他可以自发的来到这个地方，将自己的一些收藏品来进行展出，来进行这个交互，就是你可以逛一逛，看看有没有一些有意思的小玩意儿，然后可以买回去啊，叫鬼市。应该是在我们大连开了，目前有两波哈，就唯一有点遗憾的是这两波我都没赶上，但是能看到整个这些摊主也会开同步的抖音直播，整体的效果是非常好的，非常热闹哈，而且极有可能你能够以好价收到一些绝版好物哈，所以也期望呢后续这样的鬼市可以再多一些，大家都可以走出去看一看，感受一下。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说到以前哈，大家会有一种调侃说博物馆呢什么都好，就是开放的时间相对的要短一些，那么所以呢每逢假期期间，我们全市的文博场馆也都延长开放到了19点，更是每逢周一呢也做了一个不闭馆的处理，像世纪留声音乐博物馆的开放时间延长到了22:30，包含有15个精品展览、44场社交活动、8个研学项目也在轮番的推出，让文化艺术浸染了我们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街巷。那在假期期间呢，在大连的各个区，一区可以说是有着不同的一些韵味哈，来解锁假日的好风情。在长假期间，市文旅局统筹了各区市县文旅部门精心策划的特色文旅活动，为广大游客奉上了各具特色的假日文旅大餐。在中山区棒槌岛开启了亲子科技营，那么东方水城举办了月满水城的主题活动。在西岗区呢，东关街推出了戏游东关的系列活动，有这个高空的钢琴演奏，还有街头戏剧啊，也是人流攒动。在沙河口区的星海广场举办了东北超星海生活节，深化文旅加赛事的融合模式。其他的区市县呢，也都依靠各自的特点哈，推出各具特色和亮点的沉浸式活动。那么在假期的整个期间呢，各大景区也突破了传统的单纯的观光模式哈，创新了一些游玩体验。因为以前大家会有一种感觉哈，如果说外地朋友来大连，问你带他去哪儿，他说我想去老虎滩海洋公园，那极大概率你会说，哎呀，那个地方我去过好几次了，我每次都去，怎么怎么玩。可实际上呢，现在的玩法和我们想象的真的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老虎滩的海洋公园就推出了精彩滑蛋、转乐虎滩的一些系列活动，融合了海洋科技、实景演绎，还有萌宠互动，包含了沉浸式的体验等多元内容。那在整个假期期间呢，也是接待游客7.5万余人次。它
还有属于它的这个主题的一个机器巡展。我们以前都知道在这个熊洞街有一个叫北北啊，我应该没记错是叫北北，特别大的一个北极熊。那么在老虎滩呢有个是叫抱抱啊，是一个为豹子主题的这样一个机械的质感，很多人都和它来争相拍照打卡啊，拿着一些打卡牌，像写的啊抱得美人归、暴富暴美等等等等啊，也是图一个好彩头。

还有大连森林动物园以浓厚的国庆氛围、多元的主题活动、周全的服务保障，累计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市民游客奔赴山海和这些森林里的动物啊，去邂逅相伴。那么饲养团队呢，也精心地打造了动物专属的国庆丰容大餐，兼顾科学和造型的巧思，和市民游客一起来感受国庆的欢乐氛围。还有像这个发现王国，包括圣亚海洋世界，也都推出了不同特色的主题活动，比如说呢，融入了很多这些家国的主题元素，推出了深海国风巡游，还有海底夜宿研学等等多个项目。那当然更重要的是，也值得大家期待的是，还有就是我们的赛事赋能激活了城市的消费动能。在10月5号呢，也就是迎来了大家特别关注的东北超的决赛哈。在整装东北嘉年华的核心市集，整体来说人气是非常非常的爆满的，70个固定的档口，20台小吃车沿着友谊之船来形成排布，像东北特色的美食都汇集于此，让广大市民游客逛一圈市集，吃遍全东北，这样的愿望呢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实现。那么市文旅局还在持续的推进跟着赛事游大连的品牌 IP， 在赛事期间来连的省外游客占比高达了45.65%，客源覆盖了黑龙江、山东、吉林、河南、河北等多地，其中呢，江苏游客同比增长了28.39%，上海游客同比增长了29.27%。那么在10月4号到6号，梭鱼湾足球嘉年华五大片区及周边的到访人数啊，达到了20万人次，带动消费6000多万元。全市12家景区实现了首轮的门票免费政策，汇集游客呢也是达到了3万多人次。那么赛事热度呢也是不断的暴涨哈，像东北必胜全国B 牌车友自驾的应援活动呢，也是落地了海之韵，有200多台的外地车自驾车辆齐聚海滨，串联起了赛事观赛、自驾露营、市井消费等多元的体验哈，打开了以前很多想象不到的新的方向。相关话题呢，也是登上了抖音大连榜的 Top One。那么赛事的活动也成为了大连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的重要引爆点。整个期间呢，其实在天津街也有非常非常非常精彩的活动哈，像在我们前面说到的方所书店，它有属于自己的潮汐啤酒集市。之前呢，我们对话方所书店的负责人也特别讲到了哈，这次的活动主题为潮汐，有一些精酿啤酒大家来可以一起来品鉴。这次的口号叫发酵快乐，包含我们这次合作的叫爱美西啤酒哈，进行了联合的打造，集合了10多家大连本土以及多地的宝藏的精酿品牌，也让大家呢对于这个啤酒啊有了一个更好的一个了解，包括时下的一些新锐品牌，各种各样的鲜啤可以一次性喝够，还有一些超级烘焙教室等等等等哈，都可以给您带来不一样的一些体验。而且呢，在整个活动期间，京东茂呢也举行了国庆的狂欢，一直是持续到了10月7号，准备了很多一些福利哈，让大家可以参与其中。最有意思的是，在这里还举行了一个叫吃瓜子，应该叫嗑瓜子哈，定力挑战赛，是在整个前半段的时间哈，就是拼手速来比定力，看看谁更会嗑瓜子嗑得更多呗。还有就是像一些多重的免费体验活动，欢乐烘焙的 DIY， 还有按摩椅的到店免费体验，啊，逛累了之余可以随时躺下来进行休息。
那么在这个整个的活动期间，很多人是随着我们东北超的赛事来到了大连，来到了我们中山区来进行游览。那么同样呢，也在这个其实在时下还流行一种概念叫错峰出行，比如说大家都陆陆续续的回来了啊，然后你选择在这个时候出去去旅行，往往能够获得更好的这个游玩体验，也不用这个人挤人。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哈，如果您还在大连，或者是还要给朋友来继续做推荐，我们也可以来讲一讲哈，这个专属的一个中山打卡路线，专程赶赴大连这些朋友们，我们这个打卡路线呢，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感受感受。考虑的非常的面面俱到哈，包含了逛吃观赛、吃海鲜，还有喝咖啡，包含这个出片点啊，全部都是在这个攻略其中的。在前面提到这个棒槌岛宾馆景区哈，这个是一定要来看一看的。顾名思义哈，就是形状特别像这个棒槌的一个小岛，它呢被誉为是有着大连顶流的果冻海，那么海岸线呢有这个比较细软的沙滩。从海之韵广场的经棒槌岛到老虎滩景区，一路上呢都是比较郁郁葱葱的山景，一边呢又是四时皆美的大海。在这个时节，其实逛大连是非常舒服的。那么沿路有游园、木屋以及栩栩如生的海洋生物、雕塑、小品等等等等。那么在走路过程当中，像散步啊、吹海风啊，都非常非常的惬意。那么在这儿呢，就可以留下第一张照片了。滨海路上温柔的蓝眼泪，面朝大海的观景台，随时一拍就很出片。那么在黄昏时候，整片的海湾会被镀上一层金粉。在这儿呢，随手在这个时候一拍哈，就是，橘子汽水味的日落哈，就可以被你捕捉得到。还有这个小夫家庄，像玻璃般的海水藏着秋季的浪漫，听着海浪的这个喃喃细语，孩子们可以在这儿追逐浪花，去挖沙寻宝。再就可以来到渔人码头，这也是来到大连我觉得一定要打卡的地方哈，非常的符合我们对于海滨城市、北方海滨城市、港口城市应有的一种想象。色彩斑斓的渔船停在这个画面当中，错落别致的欧式建筑呢沿岸排布，漫步其中随手一拍就是非常有质感出圈的滨海大片。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也能看到很多这些摄影师会在这儿来进行抓拍，来进行捕捉。如果说你来到大连没有来到这儿哈，我觉得绝对算不上正宗哈，包含很多在大连生活的人也一定在这个区域拍过这个照片。那么同样呢，这儿还有很多的美景和烟火气，玩法呢也比较丰富哈，你可以观景打卡，也可以就感受渔港的静谧浪漫，也可以落座品尝这个特色海鲜。同样还有这个石槽景区，听起来可能非常非常的接地气哈，但其实整体的元素是非常漂亮的，比如说惊艳的海上日出啊，还有就是一定要打卡的岸边的咖啡馆，窗外既是海景，然后随手一拍呢又很有电影感。在这儿呢会有一种很魔幻的感觉，你经常能看到有人刚洗完海澡裹着浴巾就来进来买一杯咖啡，就可以坐在旁边来休息哈，整体非常休闲。好，接下来呢再来看另外一条游览路线哈，从东港的游艇码头到东港的原典礼市集，再到东港的音乐喷泉。那么在东港的游艇码头就开启了另外的一种叫以前叫 City Walk 啊，现在呢就应该叫 City Boat 之旅了哈。夕阳落幕的时候，夜色初临，来到大连，作为外地游客哈，包含我以前也是外地的朋友嘛，来到大连之后一定得坐一下这个轮船吧，坐一下它的这个游艇吧，确实是有不一样的风味哈。还有就是现在的
游船也在不断的升级，像海上有这个跑车的形象哈，开上去随手走一走哈，整体来说那种感觉是以前我们这个内陆地区的孩子们很难想象的。尤其我个人建议哈，你白天的时候来去玩，感觉是不一样的哈，以全新的海上视角来欣赏一下东港的这个风景。如果是夜晚的话，你可以去玩另外的，像这个威尼斯水城的那个项目，它会给你带来这个夜晚的一种体验。在这里呢，还能看到这个特别酷炫的空中飞人的特技表演，非常的有表演的张力哈，表演者呢带来了这个非常好的一些呈现。再就是东港夜游的王牌节目，也就是东港的音乐喷泉，这也是很多人一定要来打卡的一个地方。在你游玩之后呢，还可以来到这个原点里市集来休息落脚，感受金秋的惬意，欣赏本土的美味。

那么还有一条路线呢，是从东方水城再走到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东方水城呢，也是前面提到的哈，有一些特色的活动。然后在这儿呢，你会有一种置身在欧洲的感觉哈，非常的漂亮。除了这个视听盛宴之外呢，水城可以说处处都有惊喜，有这个比较可爱的小黄鸭的打卡装置，还有就是VR 的一些剧场，带大家可以穿梭奇妙世界，也可以乘上这个贡多拉来感受这个水乡之间，感受欧式风情。这个就是我前面说到的夜晚当中哈，你可以体验的一个经典的项目。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呢，里面有百年的古董钢琴、留声机这些器乐藏品，每一件呢都有着跨越岁月的动人旋律。慢慢的走在其中，复古悠扬的乐声呢，轻轻的围绕在你身边，你可以感受到一种极致的浪漫，也是可以给一个今天的这个旅程画上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句号。

那么还有一条路线就是从中山广场来到天津街，再来到大连方所和京东茂。因为每天啊，在整个假期期间呢，我们都轮番会在天津街的城市直播间来和大家见面。在整个假期期间呢，人流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包含此时此刻我们直播间的外面还能看到很多游客朋友哈，和我们这个城市声音盒子来进行合影留念，以及这个百年的欧式老建筑，就是我们身在这个城市哈，可能觉得不以为然，就这个挂钟的这个路灯装饰哈，现在拍照哈都是要排起长队的，大概得有个10米左右的距离，而且在沿途呢能看到有很多的我们讲到的所谓的野生摄影师来随手来进行抓拍。这个街景啊，作为初来乍到的外地朋友哈、确实我觉得会比较震撼，因为很少见这样的建筑风格，百年欧式建筑、哥特式、巴洛克，还有一些文艺复兴时期的多种风格哈、都可以来在这儿来进行呈现。而且它这个两端还有这个比较高的大树哈、漫步其中打卡，随手一拍都是另外的一种质感，可以直接逛完来到天津街一站式的串联城市的游玩路线。那么大连方所呢，也是值得去感受的一个地方，坐落在百年老街里东北首家方所，整座空间呢藏书超过万册，包含了很多的一些类目啊，海洋、艺术、人文类别是琳琅满目的。实体书店呢确实能给人带来一种安静的感觉，哪怕你在这儿来只是点上一杯咖啡啊、坐一会儿聊聊天，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充电。而且在这儿呢还有很多的一些特色咖啡，有空间的一些联名，包含我们特别出圈的这个东北零单咖啡啊、美西啊，其他的品牌哈、都在大连首店来进行了同步入驻，潮流文艺业态呢来进行了双向的兼顾，以及我们前面说到的哈、他们也会定期的举行一些文艺的市集活动，让你可以在这儿哈、感受到不一样的文化和浪漫。那么京东茂呢，就是科技数码家电的一站式体验，可以来逛街购物啊、休闲打卡，来感受一下实体经济的这样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还有一条精品路线，就是作为我们很多年轻朋友哈来这儿体验大连的吃喝玩乐也必须体验的一个过程了，从南山到青泥洼的大商步行街。这一条街啊，几乎就是最负盛名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咖啡店了。漫步南山，有很多有意思的文创店、小众买手店，把大连的浪漫可以带回家。而且这儿的咖啡店哈、你如果是要细细的做攻略，你一天喝咱就夸张的说哈、一天你打卡3家咖啡店，可能一周哈、你也是完全走不过来的。每家店呢都有不一样的气质，都方便你在落脚感受一下这座城市浪漫的氛围。还有就是现在的青泥洼大商步行街，街区以东北超足球赛事作为核心，改造了传统的商圈，打造了大屏观赛、文娱展演、潮流购物、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消费空间。大连商场、新玛特、麦凯乐这些商圈主力呢，都推出了惊喜活动，都在10月份来进行呈现。可以说呢，不管是看球、看海，还是吃海鲜，还是感受大连风情，中山区呢一定会给你交付一个非常非常令你满意的一个答卷。大家呢也可以来实时的来讲一讲，有没有在这个期间哈、在大连感受一下这样的浪漫，或者是你有没有打卡一些新店，也可以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相会天津街，在节目后半段呢，围绕中山区天津街一些前沿的好玩的一些资讯也会再来和大家做分享。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节目后半段精彩继续。

百年天津街，君可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一起聊一聊天津街、中山区这些有意思的内容和好玩的地方。那前面呢说到了这个南山哈，大家来进行了提问，说这儿好玩的东西特别多，像我们前面也做了一个夸张的比喻哈，就哪怕你一天喝三家这个咖啡哈，你在一周的时间也很难去把所有的这些精品小店去品鉴完。那我们就借由这个路线哈，再来探讨一下，哪些呢可以值得来看一看玩一玩，哪些呢可以优先的来去感受一下。首先呢，从这个南山路到友好路的交叉口一路向东走，开启这个假日的一个模式。要说有什么好吃的，首先有一家这个叫强尼的汉堡店哈，也是南山路店啊，可以来感受一下，都是手做汉堡，个头非常大哈，并非是我们说的某某家的这个马卡龙哈，非常的巨大，然后料也给的非常足。当然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买手店，像追风日记呀、还有OK 呀、这样的一些店铺哈，可以来进行购买。还有一家是专门来做这个特别有意思的个性化定制的杯子店啊。之前呢，在他家买过一个手工杯子，你在家之后啊，喝茶呀、喝咖啡呀，都随手，非常的有这个幸福感。然后在大连呢，我们还有很多的独立独特的一些文创的一些产品啊，像有一个南山店叫造物动人，它把大连的海鲜，像是海胆啊，一些其他的文娱元素，都做成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挂件和包装来进行了呈现。那么好多新的买手店哈，小黄鸭主题啊等等等等，都能在这儿得到一个呈现哈。那么第二站呢，可以走进儿童公园，这个我们在上半段可能聊的稍微少一些哈。儿童公园呢有这个明泽湖，可以吹吹风，也非常适合哈你来在这个喝咖啡啊、吃东西之后啊，来散散步、晒晒太阳，感受一下假期的这个休闲模式。那么第三站呢，就是说到的七夕街和枫林街，在这儿呢有很多的百年老洋房错落其中，像在这个整个秋季哈，氛围也是非常的好，树影呢是斑驳洒在路面上，氛围感非常好。但在这儿哈，一直要做一个提示哈，大家来往期间一定要注意安全哈，因为车辆有时候也会在这个道路当中来进行通过。其中呢，大连市的文博艺术馆呢，也是藏在枫林街的小众的艺术秘境，复古洋房搭配文艺版的画展，文艺爱好者呢，可以说是一定要来到这儿打卡感受一下的。那以前大家还会有这样的一种调侃，说大连人习惯于比较早的来进行休息啊，没有什么夜生活。那放在今天来说，这句话有可能是站不住脚的啊。在南山的夜晚呢，同样非常非常精彩，提供一些落脚的空间，咖啡、美食、糖水、酒吧都可以来一站式的解锁。你可以就置身在路面的外面啊，因为很多店面它是在外面有设置这个散椅哈，也是非常好玩的，也是很有氛围的。当然在这儿呢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哈，的街区是全天开放的，包含现在也是每天呢它都有不一样的精彩部分，但是大部分的店铺在上午十点之后才会进行营业，那么千万不要提早过去，以防跑空哈。那从今天来看呢，假期刚刚过去，一些热门的咖啡店、餐馆，如果您没有排上队的话，现在呢也是比较建议可以错峰来前往的。再就是街边的小路很多，随意拐进小巷哈，会经常遇到惊喜。也是有一个感觉哈，你外出旅行呢，也不一定要严格的卡死这个所谓的路线。比如我今天必须要去一二三，要买四五六，要带回去七八九。因为很多时候啊，也可以随性而定哈，不用严格的卡死路线，随性漫游才是南山的一种精髓。
还有就是附近停车啊，真的是比较困难的哈，优先坐地铁打车出行，避免因为堵车呀、找车位啊。

前面也说到了哈，来到渔人码头呢，也会置身其中，有一些新的感觉。渔人码头的这个高光时刻哈，有人问什么时候来比较好？你试想一下，海面在哪个时候是最漂亮的？我觉得黄昏降临的时候是排得上在前面的哈，因为夕阳呢会缓缓地沉入海面，然后有时候你在大连会遇到超绝的这个火烧云，会把海水呢染成鎏金质感。然后等到夜色渐浓的时候，那么街区的这个灯次第亮了起来之后，你再来游览，它又是另外的一种氛围。如果你是逛完了渔人码头之后呢，也可以沿着这个滨海路继续往前走，可以到达菱角湾，在那儿呢有开阔的这个海滨风光和自然的趣味元素，它和渔人码头的精致浪漫可以说是各有韵味。在一趟行程呢，你可以解锁两种不同的大连海风哈、和海风的一些特点，所以你在出行前有时候一定要做好相对来说比较细致的规划，比如说白天应该去哪儿，夜晚应该再去哪儿旅行，才可以将这样的景致更好的去错落开来感受。总体来说呢，从白天的文艺浪漫，再到黄昏的落日沉醉，再到夜晚的灯火温柔，在中山区的渔人码头都将这样的山海诗意、人间烟火藏在了海风里。也希望大家呢走在中山区，来到这些景点呢，可以不虚此行，留下一份美好的回忆。同样呢，还能看到哈，在整个的国庆长假期间哈，我们还有很多项目也在同步建设开展当中，大连东港乐园就是其中之一哈。那么在整个十一期间，位于东港商务区的大连东港乐园项目呢，施工现场也是热火朝天，激起轰鸣，百余名建设者坚守岗位，奋战一线，全力的冲刺项目建设的关键节点。从今年的9月1号正式启动，大连东港乐园项目呢在稳步推进当中，有序落地，基础的设施呢也是完成了一个攻坚前面的一个阶段。在10月6号在施工现场，那么土方换转以及装机作业呢也都在同步的开展当中，各项施工工作都在有序的来进行衔接，高效的来进行推进。相关工程师负责人介绍到，目前呢这个土方换填工程已经是完成了60%，那么桩基建设进度呢也是达到了近三成，为后续的主体施工建牢了这个坚实的根基。

还有就是在十一期间呢，项目全部开启了全速攻坚模式，现场集结了120多名施工人员，投入了16类各类的施工器械，还有17辆渣土车。项目建造总监呢也特别强调，根据施工进度，预计在明年的春节前，项目会率先的实现4号楼主体结构封顶，刷新东港建设的速度。大连东港乐园项目呢，占地是2.55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达到了19.1万平方米，建设的超过了200米城市超高层，是集商业、文旅、居住、商务于一体的大型滨海文旅综合体。那么项目呢，也是极具城市亮点，独创了东北云端的空中天街和退台的海滨商街。力求打造开放式沉浸式的滨海商业街区，业态呢也非常的丰富，涵盖了像精品酒店、看海住宅、 loft 办公楼，还有这个观光旅游、文化演艺、休闲消费、商务居住等多维度的功能，一站式的满足游客的多样化需要，填补区域高端文旅的消费空白。根据建设规划，项目预计呢在2028年全面竣工交付。在落成之后呢，将精准补齐东港片区文旅商业配套短板，串联起大连国际会议中心、音乐喷泉广场、东方水城等优质的滨海文旅资源，打通滨海文旅消费的动线。未来这里也会成为东北滨海消费的全新地标，既能适配市民消费的升级。

间以及在它的后续哈，哪一种游行方式是非常去感受了一次哈。雨的天气哈，同样的天气可以晴朗一些，在路上呢，在公园的沿线，你随处可见搭帐篷的这些人群，甚至有的是外地来的游客啊，搭了一个非常大的帐篷，然后晚上就在这儿来进行居住啊，整体感觉也是非常好的，非常惬意的。那么时下的大连呢，可以说是最适合露营的季节。如果您本身没有携带这个帐篷，想寻求一个比较便捷的这样的服务也是没有问题的哈。有很多的新的选择，像花木里这个露营地啊，也是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场所。这种比较大型的游艺场所，它有一个很好的点是可以提供很多特色的活动，像亲子家庭呢，还可以去这个开心农场来体验像卡丁车啊、小矮马骑行、射击竞技还有喂食互动的一些活动。还有一些绿意环绕的轻度假营地，叫小象营地哈，它是坐落在这个西郊山林之间，拥有自然的山野风光，依山半林，绿意环抱，远离城市喧嚣，可以让你暂时的找到一种放松的文娱氛围。还有城市近郊的天然氧吧，叫躺营日记哈，它是在金石滩国家旅游区的附近。这里呢也不只是露营地哈，更是一座山海间的快乐综合体，可以在这儿依山傍水来感受一下天然氧吧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无论是亲子游还是好友出行，亦或是业余爱好者还是专业的城市露营家，你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份归宿。可以说呢，沿线有非常多的好景哈、来进行提供给大家感受一下。一张小桌，一杯茶，一个下午，一阵晚风，在大连的旷野当中可以更好的感受这份宁静和自由。秋日的大连呢，可以说是从各个方面来讲啊，都进入到了最佳的赏味期。首先气候非常适宜，那么同样呢，现在海鲜也是非常鲜甜的一个时刻，也希望大家呢继续可以趁着这个秋季的时光，抓住这个假期后余的一些时间来错峰的感受一下我们这座城市给您带来的美好。那么同样呢，也希望大家继续的来走上中山区，来到天津街，来看一下这条百年老街在新时代的今天又呈现了一个怎样的风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相会天津街，围绕更多的资讯和内容，围绕更多的优质嘉宾，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一一的来进行介绍。那么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朋友说，童心未泯者最懂幸福，用天真的眼睛看世界，处处皆是惊喜。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大连市区全区晴间多云，夜间有雾，陆地风力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温度大连17到24度，旅顺16到25度，金浦新区17到24度，长兴岛17到24度，瓦房店普兰店12到26度，庄河13到24度，长海18到22度。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的调整自己的行程。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银发悦享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0: 悦享银发时光，生活闪闪发光。各位好，这里是银发悦享会，我是嘉玲。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聚焦美妆护肤、美容穿搭、美食烹饪、家居好物、旅行信息等等实用的一些时尚的资讯。我们希望用轻松鲜活的分享来解锁各位的日常经济，传递优雅健康的生活态度，陪伴各位呢走在时尚前沿的人们越享更多精彩的时光。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几种联系方式，您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呢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现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
1: 撕掉年龄的固有标签，活出属于自己的格调。这里是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品味时尚，悦享从容，遇见更有质感的生活。
0: 那天在节目后台的时候呢，有位听众跟我聊天，他说，嘉玲，你看现在护肤品市场堪称是神仙打架，你只要打开手机，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平台给你推送各种各样的一些产品，每一种产品都说的天花乱坠的，价格呢从几千元到几十元的，好像个个都很好用啊。各种产品的更新迭代呢也让人应接不暇，层出不穷，眼花缭乱啊，成分呢也吹的是天花乱坠。那么他说了，那怎么才能够选择到适合自己的一些护肤品呢？那护肤的效果怎么才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呢？就以前的时候，可能我们的信息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更新，我们的信息相对来说呢没有那么的这个对于信息的咨询和更新呢没有那么的发达，所以我们所了解到的一些内容并没有像现在这么的丰富多彩。那现在你只要打开手机，你可以汲取到全球各个地方的一些关于各种产品的一些信息哈。那么不少朋友也都知道说，现在选择一些护肤产品，我们就不能只看它的广告的效果了哈，因为有一些的确是智商税。那我们要看的就是护肤品的它的成分的添加以及它的后续的一些出具的报告我们要根据它的这些情况来判断是不是适合自己。的确哈，我觉得现在大家呢都要学会一种能力，就是要去看一下成分表。之前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其实我们老友之声广播在节目当中呢，很多的节目里面都会跟大家来做相应的一些科普，告诉大家怎么去看成分表，看配料表，对不对？从吃到喝到用。那么现在呢护肤品更是这样的，因为现在的护肤品它隔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新的一些专有的名词，对吧？那大家呢今天适应了这个成分啊，明天会发现又出了一个新的成分，那么这个就比前一个好吗？其实不尽然，有可能它只不过是改了一些相应的分子结构，那它可能就变成另外一种成分了。所以大家呢要勤去了解啊，多多的去关注。而且呢不同产品的成分表它是有长有短的，大家一定要学会去分辨它。节目里面我们跟大家再聊一聊这个话题哈，就有人问说，你看我拿到了一套化妆品之后呢，里面添加的成分有这么一长串啊，添加了这么多，它一定就是非常好的一款化妆品吗？其实呢并不是一定的啊，就是那些看起来又长又专业的名词堆积起来，你看样子真的很厉害，但是这么多成分堆在一起，这些成分都添加了多少量呢？对不对？如果量添加的极低，使用后其实不一定能产生相应的效果，因为有一些成分它可能添加到里面就是滥竽充数的，就是撑场面的，那么这样的话真的是没有什么区别啊，就是加与不加没有区别，那对于你来说你可能还付了额外的一些费用。比如说 某款号称添加了多种天然护肤成分的化妆粉化妆水。你展开成分表呢，哇，这么一长串的内容好多呀。但是有一些你就不难发现，所谓的天然护肤成分主要是一些水解蛋白质和植物提取成分，但是呢它添加的量都在黄原胶等增稠剂的后面。那么这个基本上就可以确定这些成分的添加量是小于1%的，因此这些成分能起到的效果是十分有限的。而且呢在配方添加过程当中呢，很多的成分会让人觉得这个设计者的思路不是很清晰，缺乏重点。怎么说呢，就是每种原料往往都往里面丢一点点，你就跟炒菜一样，咸了就加点甜啊，咸了就加点糖，齁了加几滴醋，最后呢实在不行你再加点水，对吧？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向，或者是没有一些明确的针对人群，那么就会让人在选择起来非常的迷茫，他的一些说辞也模棱两可，这个有可能会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或者分辨能力很差的一些消费者就为他买单了。咱不能说他不好，但是他的效果真的像所宣传的那么好吗？可能就会打折扣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能够否认哈，就是有的一些高级的护肤品它确实会添加比较多的成分。一方面呢它会有很多独特的一些活性的物质组合，这个是属于人家的专利产品啊，这个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呢，我相信导购啊或者是专业的一些网站啊官网它都会来告诉你这里面添加的它的专利产品是什么，它的功能是什么啊。但是呢我们看到它添加的量其实一定要一起添加才能够达到某个特定的功效，比如说美白、保湿、抗衰老等等。而大多数的高级护肤品呢都以多重功效为卖点，因此它需要添加的成分也就非常多了，对吧？这个也好理解哈，因为一方面呢高级的护肤品一般都会有细腻多变的使用体验，能够在使用的前中后三个阶段让消费者产生舒适愉悦的感受，这就需要更多的原料来实现这种效果了。比如说通过多种油脂和乳化剂经过细微的调整搭配，在不同阶段产生不一样的使用效果。就是你先上脸之后是什么样的感受，然后呢再涂抹开了以后是什么样的感受，然后等到你睡一觉以后你起来它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哪怕在味道上可能呢都会有前中后三个不同的调调啊。所以呢这个高级的护肤品它价格昂贵也是有它一定道理的哈。还有一点啊，就是消费者花大价钱购买高级护肤品，如果说成分过于简单，可能会让消费者产生价无所值的感觉。因此呢，为了满足消费者的这种心理，很多的高级护肤品的研发人员呢，也会有意识地添加更多的成分，营造出一种高级的效果。那么我们接下来来说另外一种状态哈，就是这个成分表是不是越短越好呢？有人说了，既然有喜欢添加多种成分的

产品，就肯定有秉承 less is more 的原则的配方师研发出来的成分极简单的产品。那肯定是这样的啊，比如说某知名的品牌的化妆水，它的原料就仅仅是水而已。当然了，这个不是简单的纯净水了哈，而是从水源地采集的矿泉水，它里面呢含有一些微量的元素，能够达到护肤功效级的这种状态啊，所以说呢，它号称是极简的化妆水，但是用完了之后呢，却是真的是有效果的哈。与一些追求多重效果的高级护肤品相反，成分相对简单的护肤品呢，通常只针对某一种功效进行配方。通过提高有效成分的浓度，精简高效的配方，达到功效明确专一，更加安全的这样一种目的。但是哈，我们跟大家讲，凡事你不能够只看一面，就是这也并不意味着这样会更好。因为这类护肤品呢，它更适合对自己肤质比较了解的人，对护肤成分有一定研究的消费者进行 DIY 的组合使用。而像我们这种普通的消费者，在没有相关知识储备的前提之下贸然使用，可能存在着不耐受的这样一个风险。所以说，在面对或长或短的成分表的时候呢，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说长的成分表里一定都是滥竽充数的添加，短的成分表里一定就更好，而我们应该回归产品本身的质量和功效，选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那么大家在选购护肤品的时候呢，要注意几件事情。首先，我们说你要从正规的渠道选购产品，产品备案信息是可以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网站上能够查询到的啊。有一些产品，它的产品的宣传啊，包装就特别的炫目，而且呢可能和某一些产品就类似雷同，你就认为他们是一款啊。我其实真的就上过很多的当，但是我选购的是一些彩妆，就有一些彩妆类的产品，它真的它做的就很像，然后呢它的这个品牌的 logo 也特别像，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注意哎就选购了，在刷着刷着就想下单了哈，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它的外包装啊，以及它的这个名称啊、logo 啊一些细节，以至于价格方面，其实我们都能够看出端倪的啊，这个一定要好好的去仔细的甄别，最好呢是，我们说到能够在正规网站上查询到的，这样呢是。你可以放心的，就是它有溯源的，出现问题呢你是可以去追究一下对方的这个责任的啊，或者是说出现问题之后呢你是能够找到对方进行相关的一些理论的哈。出现问题是可以找到责任方的啊，我们这么说可能更贴切一点。还有呢，就是要根据自己的皮肤的状态，向专业人士咨询之后进行选购了。现在呢，我们看到很多的化妆品的柜台都会有一些皮肤测试的仪器，或者是说，大家呢，如果说你有熟识的一些皮肤，美容机构，你可以去测一下，了解一下你皮肤的一个最真实的状态，然后再做相应的一个处理。比如说你现在的状态是敏敏状态的话，那你就不要过多的去进行一些功效性的产品的堆砌，你最好呢是先让你的面部的过敏的状态得到一定的改善，先镇静啊、舒缓啊、脱敏啊等等哈，这样的处理。或者说你现在面部处于一个比较缺水的情况，那你需要在某一段时间里面大量的去补水，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产品就倾向于补水类的，而且呢
跟大家讲哈，就是产品使用的时候一定要使用。

0: 量是要足够的。为什么有些面霜，我们以面霜为例哈，有的人用一个月，你用两个月，那可能就是你的量不太够，也有可能就是对方用多了，所以在使用的时候你要咨询一下，大概我们需要用多少的量才能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既不浪费，也不用的过少，这样呢就没有效果了。还有呢，就是要分清不同护肤品的侧重点，你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面霜、乳霜还有片状面膜，它侧重保湿，精华、原液、涂抹式面膜侧重修复，成分比较复杂的产品一般呢是具有多种功效的，这个简单的一些概念我希望大家要去了解一下，不要人云亦云的，别人说什么你就听什么。还有呢，就是使用的时候要注意我们皮肤的实际感受，如果说出现了泛红啊、瘙痒这样的症状，要立刻停用并且及时就医。不管是瓶装的、滴管式的还是压泵的这种护肤品，开启之后呢都要尽快的用完。大多数的护肤品都会在包装上标上开瓶之后的保质期，一般呢是6到12个月，如果是过期了你没用完，我建议大家就不要再用了，当然了，有一些产品其实你是可以废物利用的，比如说呢一些面霜它过期了，你可以用它擦手啊、擦脚啊，对吧？还有一些呢，我看有些朋友用过期的面霜来擦皮鞋，也会起到一个给鞋面呢起到一个滋润的作用。当然了，在做这些事情之前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再去了解一下你这个产品的实际的情况，或者是自己实验一下是不是真的是可以的，然后我们再做相应的一些处理。
1: 不被年纪框住，活得自在漂亮，聊穿搭美学，品人间烟火，分享居家生活灵感，这里是银发悦享会，让我们一起来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0: 这里是银发悦享会，欢迎大家能够随时的跟我们互动交流，节目里面的一些讲的话题，如果说您感兴趣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哈。联系方式，公众号上呢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林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脱发的那些事儿，生活当中其实脱发的问题呢是非常常见的，那尤其是我们在40+以后，以前其实感觉并不是特别的明显，40+以后呢，我就觉得头发的发量明显的在慢慢的变少了。你说它有多厉害，这种脱发的现象它并不是大把大把的掉哈，但是我们就会看到，好像比以前要少了一些，头发的厚度呢要薄了一点，其实，我们说在我们40+以后，40+50+60+左右，那么这种脱发的情况可能被困扰的人群就更多了，尤其是男性。在我国呢，男性脱发的患病率约为21.3%，女性呢约为6%。当下脱发其实不仅仅是众多中老年人担心的问题，据了解呢，就是第一批90后，现在呢也都为脱发而困扰了。那么头发逐渐消失的烦恼渐渐低龄化了，我们现在要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脱发呢？如果说我们真的出现了一个脱发的情况，要怎么去干预它会比较好一点呢？其实我们说到这个问题哈，我们就来说说判断一下你自己是不是真的脱发。正常情况之下呢，头发是每个月以1厘米的速度缓慢地长出来的，每根头发呢，生长需要 2到6年的时间，然后进入休止期，最后脱落。那么在脱落的部位一般在3个月内，一根新的头发可以从同一毛囊当中长出来。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小的时候，因为我小的时候头发比较的厚实嘛，那个时候去剪头发的时候呢，都会跟人家说要把头发打薄。我妈就跟我说，说你一个毛囊里面长出2-3根的头发，说你看你这个发量是不是？因为我妈妈她就属于发量比较稀疏的人，她从小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就特别羡慕头发比较多。那我头发小时候又多，然后呢又黑，然后头发丝又比较硬。那个时候其实很痛苦的，因为我没有办法剪短发。我但凡剪了一个稍微短一点头发呢，头发早上起来就全都立起来了。大家能想象得到吗？就是那样一种状态。但现在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哈。说回来，我们再说一说，就正常情况之下呢，大约90%的头发是处于生长期的，约10%呢是处于休止期的，只有1%左右处于退行期。所以每人每天自然脱落50到100根头发属于正常的新陈代谢，同时呢也会有相同数量的头发长出来弥补。所以头发的生长速度它就是这样的，但是呢它会随着人的年龄增长而逐渐的减慢。就是说如果每天我们掉50根头发，好到100根头发，那么它是不是能正常的长出来，以相同的数量长出来。那以前是完全 OK 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可能有一点困难了。它掉10根可能只长出1根，所以头发就是这样渐渐变少的。就是换句话说哈，我们从医学角度来讲，如果说每天你掉发超过100根，持续2-3个月，那就真的需要去医院就诊了。还有一些喜欢留短发的人群，那个时候你可能掉发的情况并没有明显，但是你会发现你的发际线在日渐的后移，额头会越来越大，或者是头顶的头发逐渐的稀疏，有区域呢会露出头皮，或者是说你的发缝会越来越宽，这些情况你就要高度重视起来了，你可能就是处于一个脱发期了。中医认为说，脾胃主运化水谷，化生气血啊，所以说很多人的饮食里面呢，都会注意养脾胃。但是呢，相反也有很多人的饮食喜好过重，而辛辣、刺激、高蛋白的饮食可能造成脾胃运化功能的失调，导致湿热内生，造成头皮油腻、瘙痒、脱屑等等情况。再加上学习呀，工作压力大呀，经常熬夜呢，容易导致心火内盛或者是虚火上炎，无以滋养头发了，所以就会出现脱发的这种情况。那么针对不同的脱发症状呢，大家一定要去选择不同的一些治疗的方式啊，它会有一些不同的药方，大家呢可以去了解一下，看一看自己是属于哪一种比如说是湿热的，或者是说是什么脂溢性脱发等等啊，它都不是特别的一样，就每一种情况不一样。当然我了解的也不是特别多，您可以自己去咨询一下啊。现在我看到这是中医，西医呢也有一些治疗脱发的药物，主要有口服的、外用的啊。那么现在也有很多，就是打开手机我就会看到很多这个治疗一些脱发的洗发水呀，一些擦的药水呀，或者是说一些这个洗发的皂啊，都号称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变多，什么育发水等等哈。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就是现阶段治疗脱发的药物和手段是非常有限的，那大家呢不要只看广告的宣传，那其实呢它很多的一些过程是需要我们自己去慢慢总结的。但是你一旦发现自己 掉发比较严重了，你需要先去正规的医院就诊，先去了解一下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出现了脱发，这样呢早发现早治疗啊。另外呢还有哈，就有人说因为洗头洗得太频了，所以说呢会出现脱发。那么现在呢这种说法已经站不住脚了。频繁的洗发我们不建议，但是你正常比如说每天洗发，因为每个人的新陈代谢不一样嘛，有些人真的是头发第二天就会油，或者是说你的一些生活习惯导致的。其实每天洗头发并不意味着每天都会脱发，就是你不洗这个头发可能也在掉啊，所以还是要从根源上去了解你到底为什么会掉头发，采取一些相应的一些措施。但是我们会看到现在为什么我们说年轻化的情况比较多，而且女性脱发的情况也越来越多了。首先就是你的烫和染对你的头发的这个整体的营养状态啊，健康状态是有影响的，对吧？然后还有一些女性呢，比如喜欢夹头发呀，卷头发呀，这个对我们的发质也是有相应的一些损害的。还有市面上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护发的产品啊，大家用的觉得还不错啊，用完了之后呢，头发是比较柔顺的。但是呢，有一些产品你使用完了之后，里面会有相应的化学物质的残留堆积在你的头皮上，它可能会给你的头皮造成一个二次的消化，二次的伤害，就是改变你头皮的正常的一个平衡的结构，所以呢，也会出现，脱发呀，或者是说发炎呐，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就是选择这些护发产品的时候要多加小心。刚才我们跟大家讲了，选护肤产品的时候你要去看配料表，护发产品也是一样的，就是这方面大家呢不管是吃的喝的用的，一定要学会去看配料表，然后你才能够根据你的需求去选择适合你的产品啊。我们简单跟大家讲一讲啊，比如说洗发水，洗发水它主要看重的是清洁和保湿嘛，所以说你的配料表里面如果说有氨基酸表活啊，像这个什么月桂仙基氨酸钠呀，还有什么椰油，椰油仙苷氨酸钾等等哈，它如果说里面含有氨基酸表活成分的，是适合敏感头皮和细软的。里面有说甜菜碱类的，它适合那种更适合那种敏感的啊，能够降低刺激的。如果说呢，你需要这个头发有护发舒缓成分的，里面可能会有什么神经酰胺呐、水杨酸呐、这样的啊，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如果有这样的成分的话呢，它是可以控油去角质的，然后敏感的头皮呢，你就要考虑一下了哈，因为里面有酸，对吧？还有像护发素啊、护发精油啊等等哈，这些的这个里面的成分不同，它的产品的指向性也不一样啊。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不要迷信什么植物提取，植物成分大多是排在配料表的末尾，含量可能会很低，主要是营销加分啊。还有什么号称像无硅油的啊，那么这个硅油呢，它本身是无害的，只是容易沉积在头皮，油头适合无硅油的，枯干的发质呢，硅油能够快速的润滑你的发丝，其实你是可以选择的。 还有香精，如果说香精排在前面，过敏人群是容易头皮发痒的、哦、所以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呢，这几点、也是要需要注意一下的、哦、好的，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大家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林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我们休息一下啊，一段信息过后马上回来。
2: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秋天该不该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 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银发悦享会，我是嘉玲，我们一起在节目里面聊关于生活的美学的话题，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能够发挥，或者是说讲出自己的一些需求，跟我们一起来探讨关于生活当中的一些实实在在的美丽啊。我们在这跟大家说一个话题，就是过午不食的这句话，大家可能常常会听人说过。那所谓的过午不食，真就是过了下午2点钟之后就不吃任何的东西了吗？还有人说呢，过午不食就是过了中午之后我就不吃东西了。那么这种过午不食的方法是什么原理？真的有科学依据吗？有研究表明说，过多的碳水化合物并不会转化成脂肪，而是阻碍脂肪的燃烧。那除此之外呢，还会破坏脑下垂体体重调节中枢，使人容易复胖。如果说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取一段时间，被破坏的脑下垂体的体重调节中枢呢，会慢慢的恢复，这样就不容易复胖了。

另外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一下，在我们一天当中摄取食物之后的3到4个小时为饱食期，饱食期之后呢12到16个小时为空腹前期，18小时进入空腹期。饱食期的时候呢，身体的血糖上升，胰岛素大量的分泌，而在空腹前期呢，血糖开始逐渐的下降，瘦激素分泌越来越多，减重效果也会随之越来越好。但是啊，我们不要让身体进入空腹期，否则肌肉蛋白质会被消耗掉的。那有专家表示说了，如果非要坚持所谓的过午不食，必须要经过改良和调整，这样呢才能够健康应用。首先就是必须保证晚上9点到11点要睡觉，其次呢要早上5点到7点起床，先喝点水，吃个苹果，出门去健个身，半小时之后回来，然后呢开始认真的做早餐。早餐呢要有荤有素，荤菜以鸡蛋牛奶为主。第三呢就是中午正常吃饭，但是在下午5点之前吃半斤水果，喝半斤酸奶，这样的话到晚上9点之前才不会觉得饿。你能不能坚持住？那有些人说了，这个不是绝对的哈，那我吃这个吃那个是不是可以替代，也是 OK 的，但这个时间点你自己要掐好了，然后呢就是里面要吃的一些东西自己一定要安排够了啊，因为我们的身体呢是非常精密的一台仪器，你这个地方安排不好的话，它有可能在其他的地方出现问题，所以不能够掉以轻心啊。其实呢过午不食并非是一点意义都没有，提倡的这种方式的人表示说，现代人的晚饭吃进了太多的一些热量，再加上不运动，从而呢导致脂肪的堆积，诱发多种慢性疾病。对此呢营养学家表示说，这个的确是在理啊，因为呢如果说我们就此拒绝晚餐实在是太极端了，我们应该做到三餐能量平衡，早餐占全天能量的25%到30%，午餐和晚餐呢约为30%到40%，努力提高早餐质量，午餐不随便凑合，晚餐注意控制，三餐如此科学搭配，就不用过午不食那种方法了啊。一切呢以健康为前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这样你就有足够的信念了，相信自己一定能够达成目标的。所以你看现在呢虽然有一些这样的说法，还是有一些人在进行着这样的一些践行的这样一些行动哈，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那比如说有些人他饿了之后确实会出现心慌啊出汗啊这样的情况，那你就不要再继续坚持了，你是一定要补充一下能量的，对吧？那吃的时候呢，我们说你可以吃一点小零食啊，这样呢可以让身体多少补充一点能量。那么有人说了，吃零食就不会发胖吗？那要看你怎么吃，对吧？零食啊是没事儿的时候消遣的，或者是零食用来填充肚子的食物。那很多人吃零食是因为它好吃，嘴馋，并不是肚子饿。那这种情况之下，你吃进一袋零食就可能会导致发胖了。所以说呢大家在吃零食的时候哈，也要去了解一下我们吃什么才不会轻易的发胖。首先呢我们说你可以吃一点青梅啊，青梅是西梅的亲戚，含有西梅的大部分成分啊，很多的朋友呢可能对它了解不是很多，因为它除了有减肥的功效之外呢，美容保健其实也挺不错的。另外呢就是

西梅了。西梅是传说当中最完美的食物，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微量元素，据说呢，里面还保留了鲜果当中除维 C 之外的全部营养，聚集了美容、减肥、保健的功效啊，再加上本身的热量很少，馋嘴的朋友们，你是可以考虑在减脂期食用一些西梅的，西梅干啊，或者是西梅的饮料啊，西梅汁，或者是说那种新鲜的西梅也是可以的啊，看自己的一个情况。但是西梅汁我要跟大家讲哈，你喝下去之后呢，它有可能效果是比较明显的，会给你的肠胃呢进行一系列的蠕动，所以你喝之前一定要详细的去看一下它的配料表，了解一下它的这个成分再说。葡萄干是高纤维高钾的理想减肥食物，此外呢，它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 E， 为皮肤呢提供抗氧化的保护，能够有效的对抗这个对抗游离基啊，减轻皮肤受外来环境的一些伤害。花生里面呢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B2， 是我们平时膳食当中较为缺乏的维生素之一了。因此大家可以多吃一些花生，不仅能够补充我们日常膳食当中维生素 B2 的不足，还能够呢促进脂肪的燃烧，并且啊有助于防治什么唇裂啊、眼睛发红发痒啊、脂溢性皮炎呢、这样多种疾病啊。平时呢我们可以搭配着来吃，并不是说吃了花生之后一定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并不是说吃了花生之后就一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如果说你在平时吃零食的时候，你要选择，你可以有针对性的去选一下，对吧？这个花生，既然都是吃嘛，就吃一点，对我们身体是有帮助的。科学家在一次调查当中发现说，吃花生的减肥者减去的体重是那些不吃花生者的两倍。当然，花生所含的油脂也很多，所以每天也不要多吃十颗左右就好了。真的不能多吃啊。海苔，你喜欢吃海苔吗？其实我觉得海苔还蛮好吃的哈。通常来说海里的东西哈，脂肪胆固醇含量都不是很高，氨基酸微量元素等我们需要的营养类型呢都很丰富，海苔也是一样的，它的热量是比较低的，而且纤维高，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B 族，据说呢它的一些抗阻能力也非常的强哈，所以大家呢也可以考虑一下。因为海苔现在它有比如说不带盐的，对吧，无盐的，不甜的，你可以选择那种。南瓜子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胡萝卜素、过氧化物以及镁等物质，适合当你食用适当的食用呢，能够保证大脑的血液回流，令人精神抖擞、容光焕发，而且不易发胖。还有一款比较好的零食就是开心果了。开心果呢富含纤维、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元素，具有低脂肪、低卡路里、高纤维的显著特点，是健康的明智选择。它能给健康带来三个功效啊，心脏的保镖，保护视力，让身体变得苗条。那么什么时间吃零食呢？你可以这样选，比如说呢油腻进食之后，你吃的过于油腻了，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喝一杯芹菜汁。芹菜汁呢能够降低热量，能够分解糖分，纤维含量也非常的高，对肠胃的健康是有帮助的。还有呢就是你吃完了方便面之后，你可以吃一个水果助消化啊。因为很多人说方便面这么的方便啊，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用来当夜宵啊，或懒得做饭的情况之下吃啊。我们都知道哈，方便面对人体的健康影响是有的，所以很多情况之下呢，如果说你不得不依靠方便面来充饥，那么建议大家吃完方便面之后来一个水果，有助于消化和补充营养，苹果、橙子、猕猴桃都可以啊，它里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和其他营养成分，可以适当的弥补一下方便面当中的营养不足。

还有就是运动过程当中是需要消耗大量的热量的，虽然运动前不宜吃得太饱，但是你可以呢也来一点甜食，能够补充我们的能量，增强运动的效果。我们再来说一款零食，就薯片儿。我想大部分的喜欢吃零食的朋友都挺喜欢吃它的哈。薯片里面的热量呢相对来说是挺多的，所以说薯片被认为说是不健康的食品。而在我们消息休闲娱乐的时候，薯片吃的也是最多的，它的营养价值是比较低的，含有少量的脂肪和能量，多吃呢会破坏我们的食欲。所以说呢，我们提醒大家，就是吃薯片要谨慎着吃啊，里面它的盐分也会比较高。所以因为你吃薯片嘛，你不会只吃一片，你吃一块之后呢，哎，你觉得你的味蕾被满足了，你就会不停下来把整包都吃完，那这样的热量就可想而知了啊。所以大家在选择零食的时候要谨慎，能不选它就不选它啊。还有就是雪糕啊，有人说一根小小的雪糕至于吗？我跟你说，雪糕里面的脂肪含量和糖的含量都非常的高，如果说你处于减肥期，那吃雪糕无疑是一种奢侈的事情。如果还想穿得下小码的衣服，就雪糕那你就谨慎一点了啊。另外呢还有像这个罐装的果汁，就很多的朋友喜欢用果汁来替代水果，但是哈，我说这并不能赚取足够的矿物质和维生素，因为水果在做成果汁的过程当中呢，许多的矿物质和维生素都已经流失了，而仅剩的维 C 呢，也会因为光照的因素而减少，所以大部分果汁都是浓缩还原，也添加了很多的糖。那如果说你认为喝果汁比较营养，而天天喝上这么一罐的话，我跟你说，果汁里面的高糖分会让你在一年之内体重增加10多公斤，所以还是多吃一点水果吧哈。好的，这里是银发悦享会，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过后如果说想跟我取得联系，有几种方式哈，您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呢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林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老朋友说，精神的高贵不在于征服欲望，而在于让欲望升华成创造的能量。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夜间有雾，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4到5级，气温17到24度，空气质量优。
3: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2: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茶余饭后节目，接下来请你们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
4: 请千乘之国，重一言之信。
5: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160章，城濮之战，楚成王为何败给晋文公？公元前632年，楚国和晋国这南北两大阵营爆发了著名的城濮之战。这一战，晋国与齐秦联军成功地击退了楚国，遏制住了楚国进一步北侵的势头。此后，晋文公成为中原的诸侯霸主，继续带领各路诸侯与南方的楚国对峙抗衡。楚成王输掉了这场战争。我们说，一场战争的胜负有它显而易见的外因，也有着些许不可示人的内因。楚国为什么会在城濮之战中突然失利呢？这里面究竟有着怎样的内因呢？我们还得从楚国的若敖家族说起。若敖家族是楚国长久以来的世袭贵族，楚国第一位有谥号的君主是楚若敖，他的子孙后代就被称为若敖家族的人，因为都是从他这里派生出来的。若敖这一系的后裔非常兴旺，对后来的楚国政局有着深远的影响。若敖的儿子熊侃继承了君位，成为楚王室一系。若敖又有一个儿子熊伯比，被封到斗邑，成为斗邑的最高领主。这样，熊伯比就有了自己独立的领地，从熊姓中分离了出来，他的后人就以斗为姓。熊伯比也称斗伯比，这是楚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他在楚国担任令尹一职，辅佐了楚武王熊通称王的整个过程。从此，楚国的令尹一职也都长期由斗氏家族的人员把持着。斗伯比是个风流之人，喜欢和他的表妹偷情。不久，他表妹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不好处理，就悄悄地扔弃在云梦泽的荒野，今湖北天门。这个婴儿在野外被一只老虎用虎乳喂养，所以他一出生就有着不凡的经历。他的名字就叫做斗骨鱼图。鱼图是老虎的意思，骨是乳的意思。史书上称他子文，是他的字。到了楚成王即位之初，楚国府库空竭，发生了子元内乱。令尹子元，也就是楚文王的弟弟，被斗氏家族所杀后，斗骨于途于危难之时散尽家财，出任楚国令尹一职。自此， 斗氏一族又重新掌控了楚国的军政大权。斗谷于途大概做了27年的令尹，使楚国度过了重重危机，又强大了起来。他辅佐楚成王从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开始，一直干到楚成王最终彻底打败宋襄公为止，才告老还乡。楚成王非常敬畏这位老人，待他犹如重父一般，一生也摆脱不了他的阴影。当斗谷于途以年事已高为由辞职的时候，就推荐了他的弟弟战功赫赫的子玉为下一任令尹。子玉是楚国非常厉害的名将，身经百战，所向无敌。他是斗伯比的儿子，斗谷于途的弟弟，年龄和楚成王差不多大。楚成王从公元前655年以来，十几年内先后灭掉了二、谷、角、贤、黄、英、蒋、道、伯、房、枕、魁等等小国。这里面子玉屡屡立功，封赏多多，赐名成德臣。因此成德臣的后人就以成为姓，又从斗氏中分了出来。公元前639年，宋襄公以霸主自居，约集天下诸侯会盟的时候，成德臣陪同楚成王亲临会场，生擒了宋襄公。两年之后，宋楚洪水之战，成德臣打残了宋襄公一条腿，楚军大获全胜。至此，他哥斗谷于途因老退休，他就因功继续升职，当上了掌控楚国军政大权的令尹，达到了他的人生巅峰，骄横狂暴，不可一世。到了晋楚城濮之战的时候，成德臣

0: 嚣张地喊道，打了这一仗，天下从此就没有晋国了，但楚成王却不愿与晋文公为敌。史记上说，楚成王编了个理由来骗程德臣，说晋文公在外面流浪了19年，能够得到晋国，这完全是上天的意思，有上天帮助他，咱们是打不过他的，还是别打了。程德臣当然不信什么天意，于是楚王怒，少与之兵。楚成王怎么可能怕晋文公呢？他是怕程德臣又立了功，如果程德臣再立功，那怎么继续封他呢？所以楚王恼火了，少给他兵，故意撤走，关键时刻不配合。而晋文公也对楚成王的意思心领神会，史记上这样记载晋文公对战局喜悦的分析，我击其外，楚诛其内，内外相应。晋文公从外面攻击程德臣，楚成王从内部诛杀程德臣，合作十分得宜。所谓内外相应，也就是说，楚国和晋国的城濮之战，实际上是晋文公与楚成王合谋暗算掉程德臣的一场阴谋。自从斗谷于途退了之后，楚成王再也不想在斗氏程氏的阴影中生活了，他早就想削弱若敖氏的势力了，必须除之而后快。程德臣只知进不知退，功高震主不明天意，自然也就为他埋下了杀身之祸的根源。于是战争很快有了结果，程德臣战败了。虽然战败，楚军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的损失，只是继续北上扩张的步伐被暂时阻止了。程德臣想回楚国去，楚成王说了，你不能回来，按照国法父君杀将，当时就劝你别打，你不听话，自己偏要打，现在打了败仗，回来怎么向父老乡亲们交代呢？程德臣无以自白，只好自杀了。这程德臣刚刚一死，楚成王就传下令来，把那些该死的战败将领们通通都赦免了，偏偏只死了程德臣一个，所以说这就是他的命。就这样，楚成王虽然名义上输掉了这场战争，但他却成功地拔掉了处处妨碍他的眼中钉、肉中刺，这才是他真正想要的结果。楚国从楚成王开始，加大了集权削藩的力度，王室才是主干，其余的支系都只能做陪衬。如果因发展的太快而颠倒了这种关系，那就应该停下来调整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2: 请千乘之国，重一言之信。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0: 第161章，利用姑妈出卖老爸的楚国太子。楚成王的两个儿子，大的叫熊商臣，小的叫熊直。熊商臣因为是长子，人又聪明，所以深得楚成王的喜爱。戎马一生的楚成王考虑到接班人的问题，想把商臣立为太子，他就去询问令尹斗伯，征求斗伯的意见如何。斗伯字子尚，初为楚国大夫，城濮之战时跟随程德臣一起出征，担任楚军的右翼指挥。战败之后，程德臣自杀了，斗伯却得到了楚成王的赦免，并让他接程德臣的班，所以斗伯就当上了楚国的令尹。一个国家要立太子可不是件小事儿。斗伯是个直人，不会拐弯抹角，他就直截了当地说，这样不好，不能立商臣为太子。楚成王问，为什么？ 斗伯回答说，大王，你现在还没老，干嘛慌了要立太子？你身边还有很多宠幸的女人，要是以后又有了你喜欢的儿子，想立为太子时，难道你在废了商臣吗？这不是取乱之道吗？所以先别急。楚成王沉默不语，还在犹豫。斗伯又说，商臣的相貌也不太好，他长的是疯子的眼睛，豺狼的声音，一看就是个残忍毒辣的人。你今天爱他，把他立为太子，你明天讨厌他了，再把他废掉，那他就有理由该发生动乱了。说是这样说，但楚成王最终还是没把斗伯的话听进去。他觉得将来把楚国交给商臣应该还是可以的，他就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把商臣立为了楚国太子，又请潘崇来做太子的老师。商臣被立为太子之后，知道了这件事儿，就把斗伯怀恨在心。他去问他自己的老师潘崇，斗伯这个臭虫很令人倒胃，他反对我做太子，该怎么办？他的老师就这样教他，斗伯身为令尹，位高权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样的人你告他贪污受贿玩女人都是没用的，只有通敌才会要他的命。你找个机会去对大王说他私通晋国。太子商臣把老师这句话牢牢地记在心里。过了几年，一些小国开始倒向了北方的晋国，令尹斗伯领兵出征，在支水与晋军对峙，今河南鲁山叶县一带。支水这个地方不太好行兵布阵，为避免遭到偷袭，斗伯就后退了30里，准备等晋军过河之后再战。但是等了好几天，才发现晋军早就悄悄地溜跑了。因此，因为斗伯私通敌国，他接受了晋军首领杨楚富的贿赂啊。斗伯进宫相见，特赐宝剑一把，叫人递给了斗伯。斗伯无法说清，不能自明，只好以剑吻喉，含冤而死。太子商臣终于除掉了斗伯，心中暗自得意。但是很快，楚成王冷静下来一想，斗伯不至于通敌呀，杀冤枉了。他就又后悔起来，对太子商臣也产生了成见。于是楚成王渐渐疏远了太子商臣，并且开始觉得小媳妇生的熊侄似乎更好一些。熊侄正在慢慢长大，看上去各方面都不比商臣差。商臣早已被立为了太子，现在想换人又没有什么合适的理由。楚成王渐渐觉得斗伯原先说的话是有道理的，于是他就动了杀机，想拿商臣开刀废立太子，但是却被宫里的人们传到了外面。大王要废掉太子商臣的流言很快就传到了商臣的耳朵里。商臣害怕了，但又无法证实这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犹豫不决之下，他就又跑去问他的老师潘崇。潘崇静静地坐在那里想了一会儿，说，我有一计叫做投石问路，可以探明传言的真假。商臣连忙问道，此计如何？望师父教我。潘崇就说，你姑妈回来了，她是个急躁之人，你可以把她接来吃顿饭，故意激怒她，套套她的口风就都知道了。你老爸有什么家族里的大事儿，喜欢和她商量，她是一定知道你老爸究竟会传位给谁的。商臣的姑妈，也就是楚成王的妹妹，史称姜米，是个火爆脾气，嫁给了姜国君主为夫人，近期身体不好，回来楚国疗养，所以对楚成王的家务事比较清楚。于是太子商臣马上就跑去，客客气气恭恭敬敬地把他这位姑妈请了过来。江米非常高兴，兴致勃勃地来在了太子宫中赴宴。仅仅只上了3道菜之后，就没人上菜了，把3个菜罐子摆在老姑妈面前，不理不睬的。 姑妈边吃边问。

0: 问他话，商臣就装作没听到的，故意和身边的一个侍女窃窃私语。姑妈两次问话他都没听见，还搂着那个小美女旁若无人，这一下可火了。老姑妈大怒，拍案而起，把菜罐子一摔，骂道：
1: 你妈怎么生了你这个没教养的东西，活该你爹要杀你而改立雄职。
0: 说完气愤愤地拧着裙子出门，头也不回地上车去了，一路上骂不绝口。就这样，太子商臣终于巧妙地从他姑妈口中探明了实情，他爹果真就要废掉他了，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于是他就连夜又来到他师父潘崇的家里叩门问计。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请欣赏两首好听的歌曲。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小头都不
6: 变，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9: 老话讲得好，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十月八号前后，寒露到了。这是秋天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大连的寒露早晚是真的凉了，海风一吹，透骨的凉。

0: 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取有黄华。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护住脚，寒从脚下生，脚一凉全身都凉。老辈子人寒露就开始穿袜子了，晚上热水泡泡脚，泡到微微出汗，全身都暖和。再就是脖子，后脖梗子一受风，头疼脑热就找上门，所以围个薄围巾比多穿一件衣服还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 接下来请你们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
2: 请前圣之国，重一言之信。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162章，春秋史上儿子逼杀父亲的悲惨宫廷政变。楚成王打算废了太子商臣，商臣连夜来到他师父潘崇的家里叩门问计。潘崇说，看来废你是肯定的了，连你姑妈都这么说了。商臣问，那怎么办？潘崇两眼盯着天花板想了想，问道，
3: 如果将来你弟弟熊直当了国君，那你甘不甘心在他手下安分守己的做个官呢？
2: 商臣连忙摇头，不行不行，我大他小，我怎么能听他使唤？潘崇又问道，
3: 如果你不愿屈居人下，那么还有第二条路可选，你赶快逃走吧，逃到别的国家去，同样还是可以富贵不愁。
2: 商臣还是摇头，不行不行，我逃到外国去只会自取其辱。潘崇就说，
3: 现在只有这两条路，要么把太子之位让给你弟弟，要么趁早逃到国外去，除了这两个办法别无良策呀。
2: 商臣又连连哀求道，
4: 师父您足智多谋，您一定还有办法。
2: 潘崇这才缓缓地说道，
3: 我还有最后一策，也是最好的一策，但不便说，我是怕你不忍心呢。
2: 商臣求道，
4: 死生之际性命攸关，还有什么忍不忍的？师父快教我。
2: 潘崇就附耳低言道，
3: 除非干一件大事儿，一不做二不休，把你老爹做了，你马上就转祸为福，不知你敢不敢呢？
2: 商臣一听，两个马蜂眼一鼓，脸上的肉一横，好，今天就宰了老头子，谁怕谁呀？于是当天夜里，太子商臣就把他手下的狗腿子们召集起来，全副武装，都拿着家伙偷偷的开门，摸着黑来到了楚王宫，把王宫包围了起来。楚成王正在宫中对着沙盘琢磨天下大事儿，突然听到外面好像有一阵阵杀西瓜的声音，他就探出头来观望，只见潘崇和商臣二人仗剑先行，众武士紧随其后围了过来。楚成王大惊，问道，
3: 我的儿，你半夜了还不睡，到我这儿来做什么？
2: 商臣说，爹，我们给您送钟来了，你活的也够长的了。楚成王没想到这一切竟会来得如此之快，他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对于楚成王来说，宫廷的血腥场面并不陌生，还在他少年的时候就暗杀了他的哥哥楚赌敖，登上了楚王的宝座，又通过宫廷政变除掉了盘踞在文夫人宫中的叔叔子元，从而获得了

0: 楚国的真正统治权。现在他老了，他的儿子将这一手实施在了他的身上，这一切仿佛就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吧。他睁开双眼望着潘崇，爱卿所来何事？潘崇回答道，大王在位已经46年了，有道是功成者身退，方为明智之举。如今全国人民都在思念新王登基，所以请大王传位于太子。楚成王知道今日在劫难逃，便又惶惶恐恐地问道，如果寡人这就让位，但不知能活命否？潘崇喝道，一军死一军立，一国岂能有二军？您怎么越老越糊涂了？现在死还能落下个好名声，我们可以保证你怎么死的绝不向外界透露半点信息，绝不让你的英名蒙尘受损。楚成王又问，我死了谥号是什么？潘崇说，灵，你死后就叫做楚灵王，世世代代的人都会记得你这位楚灵王。灵是个半好不好的字儿，得之精明曰灵，乱而不损曰灵，就是说谥号为灵王灵帝的人都是很精明的人，但同时又是把国家搞乱了却没有垮台的人。比如东汉的汉灵帝，他搞得天下大乱，后来分裂成了三国，但他活着的时候东汉却并没有灭亡。而楚成王却并不是这样，楚国在他手里从几百里升级到上千里，灭国20多个，比楚武王楚文王加起来还多。他一生与中原的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三位盟主争胜，怎能用一个灵字来概括呢？所以楚成王不答应，因为他是楚国最成功最成就之王。如果把寡人称作楚灵王载入史册，寡人将死不瞑目。那好吧，就叫做成。成是一个上好的字，仅次于文王武王。你死后谥号楚成王，世世代代的人都会记得你这位楚成王。潘崇说完就把绳子丢在了大王的脚下，让他自尽。楚成王捡起绳子叹了叹气，又说道，要寡人死可以，不过寡人还有最后一个小小的请求。
1: 还有何话快些说，来送葬的人都等不及了。
0: 寡人刚才叫厨子去煮了一盘熊掌，还没煮熟，请稍等片刻，待寡人吃了熊掌后再上路，就算死也做个饱死鬼，虽死无恨。据说熊掌放在锅里没有2-3个小时是熬不熟的。太子商臣一听，知道楚成王是在拖延时间等待救兵，商臣就扯着豺狼嗓子叫喊道，
2: 熊掌等不熟了，您老就留着肚子到天上去吃吧。
0: 潘崇厉声喝道，
1: 熊掌难熟，请大王自便，不要等臣们动手。
0: 楚成王仰天呼曰，好斗伯，好斗伯呀，寡人不听忠言，自取其祸，自取其祸呀。说完就把绳子挽在了脖子上。潘崇命左右之人上前拉拽，须臾一代枭雄楚成王就这么两腿一蹬气绝身亡，活活的给勒死了。这个死法上了史书的，叫做绞杀。他在临死前想吃点熊掌也没能吃到。这一年是公元前626年冬十月丁未日，太子商臣弑杀了他的父亲楚成王，登上了楚王的宝座，这就是楚穆王。楚穆王上台之后，一面发讣告通报于天下诸侯，说楚成王国事繁忙操劳过度，因病抢救无效不治身亡， 一面又派人秘密地追杀他的弟弟熊直，清剿国中的一切嫌疑叛党。
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4: 请千圣之国重一言之信，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163章，神秘卦象指引春秋赵氏的崛起。话说楚国太子商臣在他师父潘崇的谋划下弑父自立，登上了宝座，史称楚穆王。楚穆王上台之后做了这样几件事儿：首先为他父亲定了一个评价非常高的谥号楚成王，接着开始拉拢人心。他的父亲不是杀了不可一世的令尹程德臣吗？他就特意提拔程德臣的儿子程大新为令尹，而他的老师潘崇当然也是大功臣了，加官进爵，被封为太师，担任着王宫的保卫工作。并且楚穆王住进王宫的第二天，就把他原来住的太子宫殿赏赐给了潘崇。自此潘崇家族在楚国开始得势，兴旺了起来。楚穆王的弟弟熊直在楚国待不下去了，他就准备逃到晋国去。晋国是楚国的最大敌国，只有晋国敢于收容，但是他还没跑到，就被斗月娇追上来，杀死在了野外。年轻的斗月娇从此开始立功，他是若敖斗氏的后辈族人。好了，南方楚国的局势我们暂且就先叙述到这里，下面让我们再把视角转移到北方的晋国。晋国的君主是晋襄公，他听说楚成王被亲儿子用绳索勒死了，心中感慨不已，有种说不出的滋味。首先是高兴，因为强大的对手楚成王总算是已经死掉了，再不能对中原构成威胁了。其次，多少还是有点惋惜，这个人风云了半世，到头来竟是这样一种下场。一天，晋襄公遇到了年轻的赵盾，两个人闲谈的时候，晋襄公问道：楚成王死的那真是叫惨呢，难道这是上天开始厌恶楚国了吗？上天已经不再眷顾楚国，言下之意就是说上天要转向照顾他们晋国了。晋国已经成为了中原的霸主，又打败了一直想控制他们的秦国，现在楚成王又死掉了，楚国陷入了一片混乱，当今天下还有谁能与晋国争锋呢？但是年仅二十几岁的赵盾却不以为然，他不以楚成王之死为喜，而以楚穆王上台为忧。赵盾对答说：历代楚君虽然横暴，但还是可以用礼义来感化教诲，只有这商臣狼子野心，不知孝为何物，连他的亲生父亲都敢杀，又何况是别人呢？臣担心诸侯之祸在不久的将来又要开始了。赵盾应该是个很有远见的人，不过此时他在晋国的朝廷里面还不是什么高官，他仅仅只是执政官赵崔的长子，当时的人们都称他为赵老大，书面语就是赵孟。赵老大是一个没怎么吃过苦的人，他一生下来就是个享福的命。当年他爹赵崔还有胡衍一起陪着晋文公流亡到北方的敌国，敌人酋长送了两个美女给文公做见面礼，文公就留下小的把大的送给赵崔做了老婆，他为赵崔生下的儿子就是这个赵老大 赵盾。盾这个字儿是专门和戈、矛、剑作对的，是保护身体最坚硬最扛打的武器。估计他爹当时被人追着打怕了，所以才起了这么个名字。晋文公再次流亡的时候，赵盾还不到十岁，没办法跟着长征，他就留在了原地。后来赵崔辅佐晋文公返回了晋国，功成名就的时候，就把他接了过来，继续享福，成为赵氏家族的掌门人。赵氏家族的祖先创始人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的造父。造父在周朝初年为周穆王当司机，他用驯好的八匹骏马驾车，载着周穆王外出打猎，向西来在了昆仑山，见到了西王母。这个时候国内发生叛乱，造父就以一天一千里的速度赶了回来，平叛立了大功。于是周穆王就把赵城赐给他，他的后人就以赵为姓了。但是赵氏的后人一代代都没有什么起色，到了周幽王的时候，赵氏家族就离开了周朝，来在了晋国，在晋国还是没有什么起色。到了赵崔这一代，他想去为晋献公效力，在去之前就先找人进行了一次非常慎重的占卜，占卜的结果是不吉利。当时晋献公的扩张势头还是非常猛的，跟着他肯定有肉吃，但既然卦象上说了不吉利，那就还是别去了。然后他又占卜了一卦，去为晋献公的太子效力如何，因为太子是将来的接班人，但占卜的结果还是不吉利。接着再占卜一卦，去为晋献公的二公子重耳效力如何，这次占卜的结果是非常吉利。又占卜去为三公子夷吾效力，结果又不吉利了。这样他就拿定了主意去投奔重耳。所以史记上这样记载这件神异的事情：赵崔卜筮晋献公及诸公子莫吉，卜筮公子重耳吉，吉是重耳。但是当他刚刚一投奔到重耳的门下，倒霉的事就发生了。晋献公要杀重耳，因此他不得不背井离乡，流落天涯去了。这一去就是19年的悲惨遭遇。不过如果他跟着晋献公，晋献公喜欢杀功臣，跟着太子，太子很快就被废了，跟着三公子好景也不会长，还真的只有跟着重耳才能最终成功。所以在重耳当了国君之后，他就当上了晋国的执政官。赵崔光宗耀祖了，他是赵氏家族里第一个有谥号的人，他的谥号就是赵成子，成功的成，成就的成，把该做的事情做完了就叫做成，和楚成王的谥号是一样的。楚成王是楚王家族里最有成就的一个，赵崔则是赵氏家族里最成功的一个。而赵盾，晋国总理赵崔的儿子，这个起点就更高了，虽然还没有尺寸之功，但飞黄腾达也是指日可待。这样春秋时期的赵氏家族一系也就从他们父子这两代开始发迹，显赫了起来。
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4: 请千圣之国重一言之信，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164章，春秋官二代职场竞争全靠拼爹上岗。春秋时期，晋襄公时代是一个多事之秋，
2: 老一辈的精英们都一个接一个的相继去世了。晋襄公的父亲晋文公是公元628年去世的，在这前一年胡衍魏抽去世了，此后的两年楚成王也死了，又过了几年赵崔也死了，秦穆公也死了，那一批叱咤风云的人都死了，而晋国国内的政坛也随着老臣们的去世出现了权力真空，晋襄公需要提拔一些新的干部上岗。当时的政治是一种大家族政治，结构其实比较简单，由国君一族和分封出的许多大家族共同统治着这个诸侯国，每一家族的族长都是朝廷里的大臣，这些族长大臣们聚在一起，选出其中最优秀的六个，进入政府的常委班子，所谓六卿。这六卿既是政府的领导，也是军队的领导。因为当时文武合一，军政不分，出则为将，入则为相。当时的军队分为中、上、下三军，每军各有一个将和左构成，这个左就是副将。共计六个名额，级别大小排名依次为中军将、中军左、上军将、上军左、下军将、下军左，其中中军将级别最高为正卿。各大家族的掌门都想挤进这六卿之中，也就相互构成了激烈的竞争。因为先轸、先且居、赵崔等等老臣们已经去世，所以这次竞争上岗的目标主要就是位高权重、最肥最美的中军将、中军左这两个职位。能担任这两个职位的人就会成为国君晋襄公的左右手。晋襄公在选拔人才的时候，他按照以往的惯例，在德高望重的老臣中间选择，主要参考依据是年龄的长幼、地位的高低、家族的名望、功劳的大小等等，常见常规的方法。合适的人选大概在如下人员范围之中。一、梁义尔。梁义尔是晋国的老臣，年纪估计最老，虽然混了一辈子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功劳，但大家会因为相互谦逊而把他推上前台。二、士谷。士谷也是晋国多年的老臣，虽然他没什么特别的功劳，但是他的父亲士伟却是晋献公早期的重要谋士，曾帮晋献公设计清理门户，一次性杀掉了所有的贵族公子。三、蒯德。蒯德也是在晋国靠年龄熬出来的老臣。四、先都。晋国旧臣，他应该是先轸、先克这一族的远亲。五、姬正父。晋国旧臣，晋文公回国后，姬正父改投在赵崔门下。六、荀林父。荀林父的年纪虽然不如上面几位老，但他的家族却是以前的望族。他爷爷是荀息，荀息就是那个帮助晋献公一石二鸟，既吞国又灭虞的那个人，他自己则在城濮之战中崭露头角，为晋献公驾车担任马夫司机，属于有功的人员。晋襄公经过权衡之后，他准备这样安排，让年纪最老的士谷梁义尔担任中军职位，让姬正父先都担任上军职位。按照惯例，本来也算合理，在当时合理，即使现在也还合理，但突然之间那个年龄最小的先客猛地跳出来说道，不行，他们这些老人有什么战功啊，如果让他们当大将恐怕人心不服。

0: 有大功于晋国，胡赵的功劳不要忘了。胡衍赵崔的功劳不能忘，其言下之意就是在提醒晋襄公，先轸先且居的功劳其实也不能忘，他们的后人你更不能忘。我们虽然没有功劳，但我们的老爸都有着巨大的功劳。于是晋献公想了想，这样也对，他就改变了主意，提拔了年轻的干部进入中军，以贾季为中军将，以赵盾为中军佐。贾季就是胡衍的儿子胡射姑，小名胡老四。胡衍是先君晋文公的舅舅，胡射姑即是晋文公的表弟。胡射姑曾经长征过，陪同晋文公一起在外流亡了19年。晋文公即位后，把贾城分给了胡射姑，所以胡射姑就被叫做贾季，成为贾氏一族的掌门人，也是后来贾姓的始祖之一。赵盾咱们刚才说了，就是赵崔的儿子，人称赵老大，赵氏一族的掌门人。而先克作为先轸的孙子，先且居的儿子，他就是上军将了。自此胡衍的后人、赵崔的后人、先轸的后人，他们这三大家族掌控了晋国的局势。他们这几个后生晚辈都没有资历，也都没有战功，但都凭着自己老爹老爸的功劳进入了六卿常委的前三甲。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茶余饭后节目就结束了，稍后请您继续收听老朋友喜乐会。就讲

0: 好朋友说，爱情的质量取决于灵魂交融的深度，而非时间累积的长度。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夜间有雾，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4到5级，气温17到24度，空气质量优。
3: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4: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3: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4: 欢迎收听
3: 老朋友喜乐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午后三点收听老朋友喜乐会，我是主持人西轩。老朋友喜乐会为您播出的是长篇评书《汉武大帝》。16岁少年登基，罢黜百家，横扫漠北，汉武帝的一生跌宕起伏。大汉帝国征战四方，气势宏大的战争场面都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体现。接下来请你们收听评书《汉武大帝》。
1: 一代文豪司马相如是真会做新闻焦点呐、他带着巨富之女开个小酒馆，这酒好坏先放一边，卖酒这人可是卓王孙的闺女，老百姓皆谈相议，这消息打成都传出来，都传到长安了。但是司马相如没想到的是，不仅仅是这新闻事件的本身，就连他的作品都引起了皇上的注意。哪一篇呢？就是那篇《子虚赋》啊。这篇《子虚赋》让刘彻倍加赞赏，特地召他相见。要不是朋友们的引荐，要光凭着卓王孙，这不定让自己在成都得卖多少年酒呢。好在这一卖酒，卓王孙面子过不去，也给投资了，生活无忧，皇上也要照自己了，看来由此仕途将有改变的。这会儿在宫外候着，说皇帝让他觐见，是诚惶诚恐啊，跪倒施礼，司马相如叩见陛下，平身。皇上上上下下打量打量他，果然是气度不凡呐。爱卿的《子虚赋》震读了，虽然心里有准备，但听到这儿还是有点惊愕。皇上日理万机，还有功夫看自己那赋啊？请陛下指点。呵呵，谈不上，朕看来指点不敢，朕乃文采泱泱啊。哎呦，皇上都夸了，这一句话说的司马相如倍感亲切温暖。昔日遭受到的所有冷落，一路上的担惊受怕，顷刻间是烟消云散。朕虽尚武，然慈父朕亦爱之啊。爱卿可否为朕做一篇子虚一样的心腹啊？也是请求，也是考核呀，您别抄的，您再写一篇看看怎么样吧。司马相如更激动了，子虚赋乃是陈言诸侯的文章，不足为奇，请允许臣为陛下做一篇游猎之赋。刘彻暗自高兴，哦，几日可成啊？不必不必几日，陛下一马可待。这么快呀、果真吗？莫非爱卿戏言，臣怎敢妄言呢？天下果然有一马千言的文士吗？打打仗啪翻身下马，就在马旁边趴那马背上就能写出来东西，这种奇才岂非社稷之福？刘彻忽发奇想，何不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一块来看看？于是连忙下令啊，窦婴别动，那俩也赶快来吧。一个书生打动了皇帝，三公能不重视吗？就见小黄门铺开竹简，调好了期末，司马相如当着三公之面，没有丝毫的胆怯跟畏缩。就见他略思片刻，提起笔来，刷刷点点，淋漓汗墨，写下了文章。司马相如写着，大伙儿全神贯注地看着，用眼神传递着彼此的感觉。随着情感的波澜迭起，就见司马相如手中之笔时而舒缓如淙淙流水，时而急急如瀑布飞泉，到后来简直是越写越快，才思如涌啊，那一行行蝇头小利仿佛滔滔江水直奔眼底是喷薄而来。 围观的众臣暗自惊叹呐，这才知道文思泉涌说的就是这样的才俊，听说过没见过，今儿算开眼了。太尉田汾瞪着一双小眼睛滴溜溜乱转，心想自己也是儒学高才了，跟这位比不可思议。御史大夫赵绾回想起贤良策对，觉得那些曾经让皇上积极赞叹的文章，比如董仲舒那策对怎么样，要跟今儿这位司马相如比，大概也得黯然失色呀。同是写文章，不同的人读起来有不同的感受。丞相窦婴默默在心中念诵司马相如的文字，他从中捕捉到了文字里批评皇上过于铺张的讽喻之意。就凭这一点，这丞相对司马相如就高看了几眼呐，心想皇上身边不能都是阿谀之士，得有点忠谏之臣呐。掉过脸来侧目看了看陶醉文采之中的刘彻，窦婴暗自点头，这种点头的默许那是对司马相如的赞赏与支持。当然这一切司马相如是浑然不知啊，他现在全部身心都沉浸在情绪的飞流、文思的奔涌、书法的挥洒之中，他这种神思的驰骋让他忘记了周围的一切，直到写完最后一个字把笔放下，这才发现大伙儿目光惊异打量自己，连忙直起身来：诸位大人在此，相如献丑了。然后面向刘彻奏道：臣已将游猎赴草城，请陛下御览。慢点慢点，怎么慢点？墨迹没干别再留了，那斩了卷就不好了。刘彻是边走边看，又浏览了一遍，几乎举目成诵的。大臣是好样的，皇帝过目不忘能有几人做到啊。爱卿，文中所言之子胥先生、乌有先生、吴世公，这都是何方人士啊？这三位哪来的呀？启奏陛下，子胥者胥言之谓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为其南呐。吴世公者，王世仁也。臣的文章是胥借三人之词，以推天下诸侯之怨有啊。岂足章归之节俭，因以讽谏。我就是假托这仨人表达政见而已，有劝讽之意啊。窦婴是带头击掌：妙文妙文呐。赵绾也点头：先生果然信笔千言，以马可待。田汾没太表扬，不能跟着二位完全都一气竖大拇哥，心里边尽管很赞叹，但是仅仅是点点头，小眼珠转了转。小皇帝刘彻当然是喜不自胜啊，爱卿果然是才情并茂，哎，朕就拜你为郎，早晚跟随在朕的身旁吧。要说这官职啊，郎官既不受印也不开府，这是地地道道的散官，有级别有俸禄，没有什么实权。但是您可别忘了，早晚跟随在朕的身旁，就留在身边，一下司马相如这身份蹭就直上九霄了，以后谁见司马相如那得客气客气了。一见到司马相如的文采，这几篇词赋简直是触碰了年轻皇帝开阔遥远的政治抱负，他想到了远在西域的边塞啊，必须要开疆拓土，遴选人才啊，这工作不能停啊，大伙儿积极努力，果然初见成效。就在公元前138年，也就是汉武帝建元3年，在这一年的早春， 有一支队伍走过横桥，这支队伍有300多人，他们踏上了曾经辉煌瑰丽、关公相望，而今是洗尽铅华、素面朝天的咸阳北园。为首的人叫张骞。张骞勒住马头望去，展现在他眼前的只有池道两旁亭亭如盖的松柏，只有当年焚为灰烬的断壁残垣。而此刻身后的长安城已隐没在苍茫雾霭之中了。这是一个只有20多岁的年轻人，张骞这是第一次担负了如此庄严的使命。前路茫茫，关山重重，远处的西域对他来说还只是文字上的只言片语啊，他无法知道从此西去何时才能再回长安交趾。不过万千眷顾终究抵不过万丈雄心。

既然遵照皇帝旨意做了这样的选择，那所有的儿女情长必须义无反顾抛之于脑后，是勇往直前呢。一团火焰在天地间跃动，两个时辰前那送别仪式历历在目。皇上把狩猎乘坐的红鬃马都赐给自己了，那场仪式是宏大而隆重，横门外旌旗招展，鼓乐喧天，庞大的仪仗簇拥着皇上登上了检阅台。丞相窦婴来了，太尉田汾来了，三公带领众臣分别坐在皇上的两侧，在京2000石以上的官员哪一个不是额冠高耸，朝服肃整，排列在台下。张屈率领着羽林卫军沿着横桥部署岗哨，一直排到了遥远的北面。这场面让张骞强烈感受到了凿空西域的皇上心中的力量，也给他从来未有过的荣誉之感，感到了肩上的使命。他知道以自己的官爵和地位，哪有资格享受如此庞大的送行仪式啊。那么皇上之所以如此安排，就是因为自己怀中拥抱的汉节，那代表着大汉的威严，象征着皇上远播四海的恩泽呀，也宣示着大汉天子和谐万邦的胸襟。虽然论年龄，这当今天子比他年纪要小，但是年轻皇上目光高远，早已看到八荒九域之外，所以当他带着300人的使团出现在皇上面前的时候，从他昨晚上就辗转反侧的兴奋迅速被一种崇高感所取代。就在辰时三刻，主持送行仪式的典主国宣布了朝廷任命张骞的诏书，他本人在鼓乐响起之后登上检阅台，向皇上行辞别大礼，然后从典主国手中接过了青绿色缀满鲜红金毛的汉节。待他稍稍稳定情绪，就见青年天子迈着铿锵步伐向自己走来，在皇上身后未央宫的卫尉牵着那一匹红鬃宝马。张爱卿此去道远而任重，朕将此马赐予张青，希望他能保护着张青早到西域。当然张骞并不知道此前皇上还给一位叫韩安国的将军赠送过虎头玉盘，皇上亲自给人送礼太少见了，因此从这位天子手里接过马缰绳的时候，他对凿空西域的分量又多了一层深刻理解。此刻他正想着皇上洪亮的声音呢，言犹在耳，汝等均是朕挑选出来的勇士，给予厚望，待日后归来朕要论功行赏。荣誉感使命感让张骞觉得是任重道远，必须成功。早春的风吹动着汉节上的红缨，那红缨轻轻摩挲着张骞的面颊，一股温暖的感觉在血脉中流淌扩散。他的故乡汉中已经塑造了张骞铁马金戈百折不挠的性格了，那是自幼长成的，在那儿曾经留下了太祖高皇帝临风高歌的潇洒风流，也留下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动人佳话，更留下了韩信临危受命的拜将台。你想在这种历史记忆的环境中成长，童年张骞那是经常躺在祖父怀中听着动人的故事而进入梦乡啊。他还跟感谢祖父大人对他的教诲呢，什么山海经啊尚书啊这些典籍拿给他看讲给他听，让这个少年人的眼界逐渐从脚下移到外面的事物之中。天高云淡的日子
他喜欢独自一个人坐在那山坡上，望着绵延不绝的大山跟滔滔远去的河水，想象着京都的繁华，九州的广袤。他憧憬有一天自己也终将会骑上战马，像当年大将韩信一样指挥万马千军纵横捭阖。这种信念随着年龄增长是愈来愈强啊。终于有一天夜阑人静，晚上刚到青年时壮志满怀的张骞可以跟祖父禀告了，朝廷来了信儿了，招募自己去长安，要像先辈那样建功立业。老张笑了，孙儿有出息了吗？花点钱算什么？为孙儿置办骏马、鞍鞯、宝剑，送他到郡里参加招募比武。他知道别看孙儿在自己眼中稚嫩，但是将来一定能够做出光宗耀祖的大事，这是一种信任，这是一种寄托呀。果然不负祖望啊，张骞在才俊云集的京都中做了光禄寻寺的侍卫郎。你别看这个品质不是很高，可那离着皇上近呐，每日沐浴皇上的恩泽，感受皇家的威仪，护卫皇上安全。他这恪尽职守，目标是2010，向更高俸禄级别要努力呢。这躁动的心往往是越过高墙飞到边疆啊。飞将军李广的传奇故事经常让他热血沸腾，梦赴关山，飞雪铁衣。一旦醒过来，他是披衣望月，反躬自问，大丈夫当如飞将军，岂可安于锦绣啊。你看志在边疆嘛，有人想守着皇上，他想建功立业。就在皇上招募使者诏书颁布之后，张骞欣喜若狂，凭借自己的真实本领，没有犹豫，首先是应召啊。经过一番选择挑剔，张骞成绩跃然前茅，被皇上选中了。在未央宫前殿跟皇上对话，让皇上也很满意。刘彻兴奋的也是好几宿没睡踏实啊。凿空西域，这是宏图大略，所以张骞深感使命之重大。皇上千叮咛万嘱咐，甭管多大的信心，也得小心谨慎，路途遥远，凶吉未卜啊。陛下，臣深知此去关山万里之遥，征途艰险，但是臣更知圣命如天，纵然身死国外，葬骨青山，也绝不辜负陛下嘱托。爱卿可知匈奴虎狼之性，倘若被掳所扣，何以处之啊？那走哪不定就给你扣那怎么办呢？臣生为大汉臣，死为大汉鬼，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夺志。匈奴可取臣首，然不可屈臣之节。您放心，我是忠心不二。好，你的家人你就放心吧，朕自当派人好生照看，多谢陛下。大丈夫功业未成，千绝不回家探祖。国有英雄之气呀，不负朕望。张骞还有何求，尽可奏来呀。当时张骞往前跪移了半步，臣无所求，只需一个懂得匈奴语的办事干练者随行即可。这个细节已经看到了张骞律事的周密啊。朕已为你选定了一人，来呀，宣唐义父进殿。大伙一听，没听过这翻译啊，唐义父何人呢？众臣这么一看，暗吃一惊啊，感情这唐义父不是别人，正是刘彻亲自庭审过的匈奴俘虏，不过这会儿已经汉化了，脱去胡装，只是说话还有匈奴的味道。刘彻把唐义父介绍给诸位大臣，就是他跟朕说，在匈奴国的西方有一大肉

0: 之国呀。这大肉之啊，现在汉语也读作大月之，它的历史可悠久了。汉武帝刘彻告诉众臣，此国与匈奴有不共戴天之仇，大肉之的亲人也死于匈奴单于之手，他们素来仰慕大汉，精通汉匈跟大肉之语言者唯有这唐义父，且有百步穿杨之神功，有他陪张清出使西域，定能够马到功成。
1: 别走开，一段好听的音乐过后继续回来。

0: 接下来请你们继续收听评书《汉武大帝》。
1: 汉武帝推行新政是举步维艰呐，但是仍然没有忘却胸中宏伟的志愿。您就拿出使西域来说吧，他特地早就给准备了一个全能翻译，这可让出使的特使张骞是倍感鼓舞啊。别看皇帝年轻，想得比自己还周到呢，今天当着张骞的面，把这翻译官唐义父曾经的这位匈奴的叛将俘虏是隆重介绍给诸位大臣。都信任吗？有反对的呀。刚选拔上的人才严助严先生出言禀奏，这唐义父出目皇恩，臣略有担心呢。直言不讳啊，担心他会不会中途变节，就手再回匈奴啊。臣以为还是选派一名大汉的义令，还有汉人会匈奴语的，是不是更为妥靠啊？话音刚落，石建、石庆、石建那哥几个连忙响应，以为匈奴人性格乖戾，不可全信呢。

是太尉田汾，因为曾经陪着皇上审问过唐义父，他深深地了解唐义父绝非苟安徒生、背主忘义之徒啊。当今天子之所以启用他，不仅仅是因为他与君臣单于有着血海深仇，还因为他不屈于刑罚而感恩于大汉天子，这是一种懂得感恩的情怀。所以田汾觉得皇上的眼光没有错，赞同提议。窦婴也表态了，陛下圣明，臣深信唐义府绝不会辜负皇恩，当会竭力完成使命。大伙儿统一认识了。于是刘彻告诉包桑看过汉节来，亲自把汉节递给了张骞的手中啊。持汉节者，皇命之所在呀，你要别忘了，乃大汉之象征，百姓之期望啊，汉之威严借彰显于此节，希望你谨守汉节，归来之日朕为你接风洗尘。这殷殷嘱托，一幕一幕，言犹在耳，画面在眼前浮动，张骞能不感动吗？他吃着汉节走在队伍的前面，心中在想，必当不辱皇恩呐。大人，您在想什么呀？全程翻译唐义府一旁跟随询问，张骞没有马上回答，请问现在咱们走到哪儿了呀？唐义府一直跟随着张骞，现在是人地两生，具体回答到什么地方也说不准。就见前面远远的驰来一骑战马，到了前方才知道是本地县城奉命迎接。县城跪倒施礼呀，此乃京细之地，离长安不远，民风淳厚。闻知大人身负皇命，离乡远行，三乡父老略备薄酒为大人饯行。啊、哦！张骞深为感谢呀，他问了问县城，此地叫什么名字呀？此地乃好愁县。哦，好愁，这名字有什么讲法吗？县城回答，愁乃神明所依之也，此地因为处于幽州高地，宜于神明所居，故朝廷在这里立筹以交祀上帝诸神呢。啊、哦，如此说来，烦劳县城速去通报，本使要在这里祭祀上天神灵，为皇上祈福，为黎民请瑞。是，县城连忙策马准备。只见道路沿着斜坡沟壑向前蜿蜒而行，好愁县县城就落座在深沟里呀。此城依坡滨水呈半圆形框架，只有南北两座城门，两面坡上的松柏是郁郁葱葱，七水河静静从城下流过。别看这个地方比较贫瘠，但是皇上交祀诸神却在这里选定地点，所以颇有一些皇家气派。张骞一行来到城下，好愁县令早已在城外迎接的啦。稍事寒暄，张骞就在县令的陪同下直奔庙坛祭祀天地。每一次叩拜，额头都紧紧贴着地面，浩浩上苍，佑我圣皇，享国长久，德配天地呀。县令上前搀起张骞，双手伸衣呀，使君忠心，天日可见，下官已在城内醉香楼备下宝酒为大人饯行，还请使君赏光。这得接待天使官呐。此地名曰醉香楼，其实不过就是两间门面，店主人尽了最大的努力，也就做了几样的时令菜蔬，
喝的是当地酿的本地熟酒。

粮食酒带着一种淡淡的苦甘之味。席间，张骞询问郝州县的风土人情，县令告诉他，县城西南70里有一座明月山，山上有一位隐士，年逾90，鹤发童颜，乃太祖朝的建信侯。哦，张骞熟悉历史啊，是当年出使匈奴国的建信侯吗？正是啊。哎呀，那我明日就去拜见吧，住这儿了。第二天，县令亲自担任向导，一行人马走了大半日，远远地看见阳光下的明月山是三峰并立，直插云霄，蓝气缭绕，云影松动，气象森森。他们登上东北高峰，举目四望，远处逶迤起伏的山梁，近处满川沃野的田畴是一览无余。就在半山腰里，有一座院落，青山围墙，卵石铺道，经妃柴门。院子不算大，但是挺宽敞。张骞连连赞赏，真乃妙境啊！踩着石径小道，眼前是三间草房，两边各有这么两道厢房啊。屋前有几株红杏迎春绽放，满枝粉色的花骨朵透着淡淡的清香。红杏旁边不远处，一丛修竹，枝叶苍翠，透着盎然生意。竹林下有一个小童儿，正在打扫庭院呢。有的屋里边传来悠悠琴声，意欲起伏，悠远流长。仔细这么一听，仿佛是高山流水之声啊。张骞懂音律，当然了，所以由衷赞叹嘛。县令想上前问点什么，张骞一摆手拦住了，等人谈完了的。一曲抚罢，县令这才公签发话呀，请通禀你家主人，就说西域使者张骞大人求见。小童儿答应得很畅快，使君稍待，我马上去禀告主人。不大会儿功夫出来了，我家主人请使君大人到厅中叙话。一干随从先是等候，然后张骞自己带着唐义父跟县令三个人小心谨慎进了厅堂。皇故寺内除了靠墙的书架上堆满了书籍之外，其他陈设很简朴。一看这个抚琴人呐，感情不是那老侯爷，是一位50上下的中年汉子，说起话来声若巨钟，在下恭候使君多时啊。张骞有点吃惊，连忙咕噜拱手，敢问此处可是建信侯之居所呀？啊，正是家父颐养天年，潜心守静之处，区区茅舍，太简陋了，好在远离俗尘。啊，雅致非凡呐！在下在故乡汉中时，曾听祖父讲过，建信侯爷建言定都长安，首倡与匈奴和亲，曾受皇命，徙关东豪强10万于关中之地，功在社稷呀。今日在下奉皇命出使西域，欲聆听先辈之教诲，冒昧打扰，不胜惴惴呀。这中年汉子目光扫看了几眼，一声叹息，哎，家父已于7年前病逝了。张骞顿时语塞呀，喉结颤了颤，满脸的失落，感情老人家先逝了。但既然来了，也许还能从这儿获取一些关于匈奴风土习俗的典故与知识啊。老人家的儿子向他大略介绍了持节西行应该注意什么，张骞的心情更加起伏了。当年家父之所以力主和亲，

0: 除了暴秦害民、社稷初定、百废待兴之外，更因为朝廷根本无力消除边患，唯有和亲睦邻以求百姓安宁。可是他那时最远也就只到漠北的匈奴单于庭啊。今使君奉命西行何止万里，可见当今天子目光远在祖先之上啊。张骞作为一个年轻的使者，气宇不凡，目光炯炯，让建信侯的儿子想起了父亲当年一言兴汉、壮怀激烈的往事，让这位当儿子的也终于深刻地理解到父亲弥留之际的遇见是何等深邃啊。回忆往事，汉子站起身来，从他背后书架上拿起一卷卷轴，缓缓舒展。这是当年家父出使匈奴时秘密绘制的匈奴山川形势图，原本是希望在与匈奴的交往中有所用途，不想数十年过去了，心愿未了，人已逝去，索性赠与使君或许有些用处。地图太珍贵了，张骞望着面前的中年汉子，万千感慨涌上心头，先生两代忠于汉室，情动天地啊。先生若有志于汉与西域之邦交，能否请您随着在下一同西行，以了先辈心愿呢？你跟我一块走多好啊。哎，建信侯的儿子摇了摇头，家父临终有言，宦海险恶，要在下守住这明月山淡泊一生，我也不想违背家父遗训，只愿守此青山呐。人家活得就这么简单明了，也算境界高远，不可强求啊，倒也增添了几分敬重。好吧，前辈情系江山，在下敏感肺腑，有了这张图，此去即便刀山火海，骞也无所畏惧。明日在下就要登城了，若是有朝一日回到长安，定来拜望先生。说的这中年汉子眼睛都有些湿润了，紧紧握着张骞的手，到那时使君若是路过此地，不要忘记到家父墓前告知西域近况。越聊越投机，终于要休息了。春月也不知何时是悄悄升起，沐浴着高原广袤的身躯。回首望去，明月山巅有光如昼，整个好愁县城一带平原笼罩在这奇光异彩之下。张骞感叹朕仙境也。按下张骞不表，再说送别仪式结束之后，太皇太后的眼线石践匆匆走进永寿殿。您别看平日里这位言语木讷，不显山不露水，甚至刘彻经常忽视他，但是他可是太皇太后的亲信呢。这次一见老太后，直接问他皇上怎么样啊？启禀太后，皇上近来一切安好。没问你这个，哀家问你，他最近忙什么？
1: 皇上刚刚送走了张骞，现在又去城东巡视了。
0: 张骞不就是一个410的小官吗？官居什么什么郎啊，还用得皇上的大驾送别呀？春寒料峭，也不是春游的日子，他去城东干什么了？
1: 臣，
0: 你这吞吞吐吐的，是知道是不知道啊？
1: 回禀太皇太后，臣听说皇上到明堂宫地去看看，据说要赶在诸侯朝觐的时候，在明堂处举行大典。

点。老太后窦氏一听，心想，这个彻儿，他到底在琢磨什么呀？脸色有些严肃。的确，刘彻一向是自行其事啊，最讨厌别人约束自己，管着自己。可是这一点偏偏让他的祖母太皇太后一想起来就是气郁填胸啊。这位老奶奶孤独一个人静坐的时候，总也不能忘记自己的儿子汉景帝在世的日子。那时候自己也是眼睛看不见了，可朝廷大大小小的事儿，什么事都得跟他说一声啊。儿子不敢瞒着他呀，稍不满意皇上就改。可现在呢，他隐隐约约感觉到自己大半生的这种自信跟荣耀正在渐行渐远。虽然请安的日期不变，五天一次是照常持续，但是从刘彻那获来的消息是越来越少，光剩祝您健康长寿了。而且自己这个孙儿皇帝在自己身旁陪伴的时间也是越来越短，即便来了也是应付时间。老人家担忧，这把国家交给这么一个年轻孩子，将来前途如何呀？朝廷会不会陷入危机，惹恼匈奴啊？自己来日无多，到了九泉之下，跟列祖列宗怎么交代呀？他凭经验判定，刘彻身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因为他身边拒绝了一批说反话的，自己不喜欢的多视之如生。所以他发问，近来他们几个都在忙些什么呀？石建假装没听明白，您指的是？老太后有些不耐烦，你是真不知道还是故意跟我装糊涂啊？还会有谁？你们呐，能比得上人家一个哀家都不用这么操心了。这一句话石建就听出来了，太皇太后对自己不满意呀。自从汉景帝驾崩以来，时势一足，一直都处在朝事国政的边缘，用现在话说越来越边缘化了。虽说他们父子爷儿五个是京城有名的万石军，老百姓管他们叫万弹军，甭管叫什么吧，他们的俸禄加起来是10000弹呢。但是他们推行信奉的黄老学说是越来越被冷落。按说2000石俸禄虽然是个虚名，但是皇上也没想给他们更实在的职务啊。你即便拿着这供奉了，拿着钱了，你说了不算，这玩意儿也难受啊。想先帝在世的时候，每遇大事都得跟这爷儿几个商量商量，尤其向老父亲得咨询咨询。可自打建元元年以来，新皇帝继位，这种礼遇就不复存在了。他们爷儿五个都感到了威胁，也越发的明白，只有仅仅依靠太皇太后，他们才不至于在皇上的改制中举足轻负啊。不仅是爷儿五个，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势力。现在看着满面愁容的太皇太后，史建心中啊是又委屈又惭愧，都是臣办事不力罢了罢了。你父亲年轻的时候可比你强多了，真是禁不住戏呀。太皇太后说到这儿很无奈，摇摇头，等我一不在了，你们头掉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马虎大意吧。老太后，臣想起一件事了，新晋提升的赵婉道貌岸然，实际也是为利之徒啊。最近从代郡传来消息，说他家族人利用皇上推行县民名田的机会，私下里抢占了不少土地。细问

听众朋友，今天的老朋友喜乐会为您播放的评书《汉武大帝》就播讲到这里。我是西轩，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老朋友说，人生最大的智慧是在追求目标时不忘欣赏沿途的风景。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1: 北京时间16点，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8号的11点到9号的8点，全市是晴间多云，夜间有雾。气温的情况：大连17到24度啊，房甸12到26度，庄河13到24度。
2: 我是面条，我3岁啦。
3: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4: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2: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3: 好好吃饭。
5: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6: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7: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5: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7: 我们一家人相亲相爱。
8: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9: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10: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11: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12: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7: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的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下去。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爱家健康行，我是大家的朋友南艺啊。下班路上呢，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的这样的话题啊。十一小长大长假已经结束了，昨天刷到了很多视频的这个文案是，到昨天为止哈，我们2026年所有的假期已经完事儿了，我们要期待的就是2027年了。时间过得是极快的，不知道大家呢，这个十一的时候哈，都是如何度过的。我反正是去了这个朝阳，那回到了农村啊，在农村踏踏实实的过了几天啊。我自己总结出来的结果呢，就是农村的日子我就是上限就是5天，再多一天都不太好使了。就是可能从小吧，因为没有在这个农村长大过的，所以我就觉得是待不住的。尽管说现在农村的条件啊已经好很多，当然这个前提呢，第一它不是我自己的家，是婆婆家，你还是差一成的。我觉得差一成两成三成都不是问题啊，都非常正确。当然我们现代的人还是要思考一下，如果有的时候你连自己家你都待不住的话，你像比如说我回我妈妈家，我就觉得我就不能像有些人，就是他会待很多天，待很长时间，这个我也是很佩服的啊，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的，我也做不到。所以这个回到家庭之后，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啊，包括观察的一些事情啊，还是对自己的成长是有价值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呢，在这方面啊，多跟大家来聊一聊。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爱家健康行。我是爱家健康行节目主持人南艺，主持健康医疗节目近23年，耳濡目染，我不懂医但我懂医院，我不会看病但我会看医生，所以能给大家提供更好的就医指导。23年如一日，我在广播中讲健康，也在生活中践行健康。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南艺下厨房，吃出健康来。天长日久，你会发现健康生活既要有健康的身体，又离不开良好的家庭关系。欢迎大家听我讲讲如何塑造健康的家庭关系。心有所系，行至所至。每天下午4点到5点，让我们相约爱家健康行。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个话题呢，是我回农村啊，这个在这个饮食上啊，还是有一些这个想法的啊。因为我这次呢也带了一个朋友回去啊，是两口子，他们也住在我们农村。白天呢基本上都带他们到处走一走。我这次因为我自己有几个小目标啊，比如说我要去内蒙境内的一个宁城县，应该是个县哈，它是赤峰下面的一个，应该是一个县。然后我要去看那个最完整的辽塔，而且它是八角的。这个这一行呢达成了啊，因为他离我先生他们家农村老家就不是很远了，大概就是60-70公里左右吧，很近啊。上次看完之后，因为天不好，这次去唯一遗憾的地方就是天特别不好。从就是一号那一天白天是晴天，二号是晴天，三号、四号、五号，我们五号就要往回返。基本上就是雨，到那个农村吧，反正就是稍微有一点北风，再来一点雨，就是初冬的样子。我觉得衣服好像都没有带的特别够，反正也是不冷啊，但是就是不是让你很舒服那种，就是一下子，因为秋天嘛，秋高气爽的那种样子。还有就是晚上会非常冷啊，尤其农村那个家里面。还好我们因为这个农村的这个家呢是一个翻新的状态嘛，就是去年刚刚翻新，也安了不少比较先进的设备哈，比如说这个电暖啊，还有这个炕上也有这个电热的这个部分，屋子里也是啊。但是晚上睡觉还是挺冷，让我唯一觉得哈这个特别舒服的地方就是超级安静，超级安静。晚上8点多钟的时候你就觉得要睡觉，因为太安静了。这种安静是在城市里面很难达到的，它 不仅仅是说你们家旁边有没有车声啊，那个不是，那种安静是大自然的那种安静，就是大自然就静下来了，让你觉得猫啊狗啊这个这样的动静，鸡啊这样的动静都是那么的可爱，就是它会 伴随着你的这个睡眠。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还是很喜欢的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在农村啊吃的这几顿饭吧。当然作为客人嘛，回去虽然我先生是回到自己家了啊，因为他婆婆公公啊他们是平时是在朝阳市生活，然后今年呢因为这个新这个家里的就是属于祖宅这个翻新啊，而且也确实是挺舒服的，两个老人家呢就回去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啊，这也是准备过两天取暖期一来他们也要回到城市了。就是在那个他们自己的故土的这个部分的时候，他们还是很愿意在那待着的啊，比如说他们会看到他们自己老家的这些朋友啊邻居啊亲属啊这么说吧，我婆婆在城里时候她的这个身体状况实际上是不是特别好的，但是回到农村呢脸色也有了提升啊，这个腿部力量也有了提升。这就是你看就有的地方它就是一个矛和盾的这个问题啊。那我们今天来说说农家饭啊，我们回去之后自然要免不了要吃几顿农家饭。首先呢那一天到那儿就吃了午饭啊，精心准备啊，人家还写了这个菜谱啊，在冰箱上贴了一张纸，上面是菜谱，那都是农家饭啊。有什么排骨啊，就各种蔬菜啊，这种蔬菜呢还是让我很感慨的，就是那个萝卜哈，就从地里拔出来啊，无论是这个绿萝卜还是我们说的胡萝卜啊，都是刚从地里带着泥带着叶子那种拔出来，那种新鲜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另外就是芸豆哈，也是很新鲜很好吃。就是这种新鲜，我还跟家里人感慨哈，我说我是到了40岁以后才理解了新鲜这个词是什么样的。新鲜就一定是上面喷一点水嘛，像我们有的超市啊，它会让这个菜好看一点，它会喷水，那个叫新鲜吗？实际上如果你总去买菜你会发现那个不一定叫新鲜。但是呢如果到菜市场 那当然我们大连有很多级别的菜市场，有不同级别的菜市场。我跟大家讲过，有的菜市场人家是只供给这个大型的饭店，就是人家大型的饭店会采买啊，上他那儿去。所以你作为一个个人，你上那样的菜市场买菜的话，你是会受到鄙视的啊，就是他不太愿意待见你。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就是早事儿啊，就比如说早上六七点钟啊，就是在甘井我就了解有几个特别好的早事儿，就比较大，然后呢大家也却愿意去买菜，哎，那个地方也能淘淘出一些非常新鲜的这个蔬菜。还有一些呢就是超市啊，我们说超市里面的这些菜呢，我只能说有的品相很好看，但不代表它的味道就一定好。就是它的品相，比如说它的包装啊，它那个大小啊，个头啊，好像是一致的，你就给你的感觉是哎呀非常不错，但实际上从这个风味的这个角度来说不一定好啊，不一定好吃啊。那我们那天回老家就讲蔬菜这个部分啊，都特别好，很新鲜啊，就是做出来以后你就觉得吃到嘴里面那个口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一个农家饭是不是就天然等于安全和营养。还有呢就是在这次我们家的这个餐桌上连续出现了两三回啊，第三回我先生忍不住了，我先生说这肠怎么还有就是那种粉嫩粉嫩的肠，他想了 N 多种办法，比如说送给狗吃啊，然后呢比如说打了包赶紧扔掉啊什么的，想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架不住他总有新的老切呀，就是这个饭桌上那种粉嫩粉嫩的肉肠，在现在我们这种城市，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就到超市买，你都很难能够买到那种真的是透粉的那种肠，你很难买到了，对吧？就证明呢，我们的企业，对吧？我们的科普是有价值的，企业也非常理解这个事儿，但是它会下沉，因为我们中国太大了，它会下沉。下沉到下一级的这个城市啊，还有县村啊，我们去的就是村，那依然还会有那种真的是很粉哦，特别特别粉的那种肠。那我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两个话题，返璞归真啊。而且十一期间我是一个字儿也没写啊，一条视频也没发，为什么呢？我也在想，就正好九月份我这个眼睛啊，今年我个人觉得可能是让我给弄糟糕了，就是眼角这个细菌性感染，而且一只眼只有一个角，就是右眼是内眼角，左眼是外眼角，相继发生了细菌感染。大家都知道眼睛不舒服那其实什么也就干不了了，借这个劲儿，反正我白天出去玩就是短暂的开车还好，因为有这个眼药水抗生素眼药水盯着嘛，然后晚上回到家就跟朋友聊天啊，还有就是跟家里人聊天啊，这个手机也就放下了，自然就放下了。我也琢磨了一下，就是这个科普到底应该怎么做，想了很多的这个问题啊，就是科普。然后回到我先生家里也发现他也在跟我聊这个，他说你说这个科普，我说反正现在没有人愿意听教育，就从看电影就能看出来。我是十月六号那天上班，上午上班上到中午，下午我自己一个人啊，我去看了连着看了两场电影啊，一场是张译老师的那个讲我们国家公安战线的那个故事哈，还有一个呢是小沈阳沈春阳的啊，这个他们俩。应该是处女座哈，就是沈春阳头一次当导演啊，一个喜剧作品，很多人都不看好啊，就是节前的时候好多说哎呀都不看好，说不怎么样啊，但实际上现在的票房还是非常不错的，好像我昨天瞄了一眼啊，应该是已经冲到了3.6亿啊，这对于小沈阳沈春阳他们俩是从二人转演员出身，然后来又演小品啊，然后后来又搞这个演唱会，然后自己又当了把导演啊，做这个电影啊，我觉得他们俩好厉害呀！而且他们俩在这个做这个电影的这个宣传的时候，人家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他说：“就是现在没有人愿意被教育，这是个
1: 你说它好也对，你说它不好，其实也挺麻烦的一件事情。教育这个东西啊，就像我们说孩子在学校里教育，老师如果不严厉，老师如果没有不带着这种教育感，就给你好吃好喝，商商量量，大家觉得我们还能学到东西吗？其实很难的，这个就在那种环境下，啊，他可能需要更厉害的、更牛的孩子才能够正八经的学到一些东西。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它是有正反两面的。那这个科普到底怎么说呢？怎么讲呢？我也不知道了。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方面的话题啊，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带来一些信息吧。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远不要奢望从父母这里去找回爱，去弥补爱，去证明爱，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你有没有想过，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孩子，同时也没有一个完美的父母。总有种执念，我们想要去证明说，父母你当年你错了，你看你把我塑造成这样，你还缺我一个道歉，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你的父母为什么不能给你完美的爱呢？因为他也没有被完美的爱过嘛。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第一，父母永远不需要改变，他很糟糕，他偏心，他重男轻女，他们婚姻有没有在一起，那是他的选择，他的承担，他的结果，不需要改变。你人生的自由要绑在他的选择上吗？那有可能你这辈子都不会有变化。第二点就是，我没有得到爱，那我从哪里去找呢？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有资格并且最需要无条件的爱你自己。每个人都在苦苦地向外找，找一段一段的关系，在伴侣当中找，在孩子当中找，总觉得我需要被一个人无条件的爱来证明我够好，我值得被爱。这种证明永远不会穷尽，因为我们人的内在的这个小我的机制当中，它有个漏洞，它没有办法通过外在的这种爱到达内在爱的自洽。所以我们唯一要做的是去找到你内在母亲、内在父亲的阴性的阳性的能量，完全的接受自己。什么是爱自己？爱自己是你愿意接受自己所有的缺点和优点，你对此都不抗议。我们通过完全接受自己的阴暗面、阳光的一面，我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还不自信，是因为我们没有完成这个仪式和功课。所以我们借由完成它，拿回自己扔在各处的各种各样的力量，把它全部收回来。在此时此刻，我不再向外寻找的那一刹那，所有的能量瞬间就回来了。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今天尝试着哈，看看能不能不带着教育的口吻跟大家讲科普。哎呀，这对于我来说也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挑战哈，试试吧。确实是没有人愿意听教育，但是你说讲科普知识不带教育，那其实就是一个呈现一个事实，对吧？好吧，那我们一起来试一下，好吧。我们只要听到说农家呀、土啊、散养啊、笨啊，就后面加上鸡蛋这个名词，你就会觉得哦，有几分好感。那农家菜，对吧？土鸡蛋啊、散养蛋、笨鸡蛋、柴鸡蛋啊、好像有一种特殊的光环。昨天我看到了一位我们中国农学院的一个另外一个老师哈，他也是一个专家，就讲到现在很多的蔬菜嘛，因为我们农业嘛，对吧？农业其实是一个好大的一个话题。比如说他就说到了，他说那个西兰花和那个菜苔，就是那种有点细细长长的，然后前面也是西兰花的那个样子，后面呢只不过是比西兰花要更长一点，就那个苔的那个部分呢要更嫩一些，然后那种菜就会卖得非常贵，它要比我们正常的西兰花的这个价格，有的地方可能能翻出一倍，有的地方能翻出好几倍。这就是我说的菜市场它分级别的，对吧？你说是早市，对吧？可能那个环境就不如我们说某商场楼下说那个叫富泰超市啊，确实灯光也好，对不对？你看人家给你的那个位置也好啊，下了停车场，然后有这个扶梯，这个扶梯一上来就直接进到这个超市啊。所有的设计都是要花钱的，所有的设计都是要问你要钱的，这都是钱，对吧？你上了那个超市之后啊，温度，对吧？包括人均占有的购物面积，这句话这个词儿是我自己想的啊。就是为什么有很多奢侈品店它的东西要卖的超级贵，这都是成本啊，对不对？我那么大个店面，对不对？只供给你三四个人、四五个人用，为什么他门口要拦绳，对吧？进去五个人然后就拦上绳，你们就在外面排着吧，就给你提供了一个单位购物面积，你一个人可能占了50平的购物面积，那当然人家的这个产品要贵了，对不对？这个很正常啊。商场超市也是一样， 嗯，而且我在说，我刚才在说那个有个那个超市级别很高，对不对？东西确实很贵，然后他们的那个蔬菜的品相啊，那个盒子，有的时候我经常上那个超市里逛逛，我不是要不叫经常，因为孩子就在那附近上课，呵呵，就是去看一看的时候，哎呀，因为这盒子真好看。你到底是在买什么？买盒子？我也尝试的买了几次啊，我觉得确实贵，嗯，也确实不是那么的好吃，但是品相都很好看，拿上去你就觉得特别的好。你说那个能叫新鲜吗？可能也叫新鲜，新和鲜人可能就打在这个事，但是它不代表新鲜，不代表说风味就很好，对不对？所以就这些名词加上来啊，它都是要问你，这都是销售的成本。农家这两个字呢，我们以前就跟大家讲过，农家不代表绿色，对不对？说自制也不代表安全，说我这个东西都自制的，那就一定代表安全吗？那你把食品加工业想得太简单了，所以不一定。我们先来看看说这个家里面的土鸡蛋哈，我这次回去，我这个大嫂子还跟我说哎呀，你们这个他们家又养鹅，然后呢又养鸡啊，说养鸡呢是几乎每天一个蛋，鹅呢得两天一个蛋啊，给我们攒了一点鹅蛋。就是从营养的数据上来看，土鸡蛋和洋鸡蛋各有千秋啊，而不是说土鸡蛋全面胜出啊。所谓洋鸡蛋，就是我们指的是饲养场的，就是这种工厂出来的这种鸡蛋。养鸡场里的这个鸡所吃的饲料呢，它是有科学配比的啊，营养素的含量呢全面均衡。而且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过，你如果你想让你的这个鸡蛋里有什么，其实就是非常简单，在你的饲料里面有什么，这个鸡蛋里面就会有什么啊。曾经我们大连有一个养鸡场的一个老板，那我记得那一年是就是这个黄色的，就是这个鸡蛋里面的这个鸡蛋黄，如果特别黄，大家就说哎呀特别有营养价值啊。从这个产业的角度，从这个工厂的这个角度，他们确实是很无奈啊。他们说这个鸡蛋黄，我想让它多黄它就有多黄，我想让它是白的它就是白，这句话真的不是瞎说，是这样的。就是他想让这个鸡蛋黄呈现出什么颜色，只要在这个饲料里面有就可以。所以不能说鸡蛋黄越黄它的营养价值就越高。但是我们说养鸡场里的这个鸡所吃的这个饲料的确是有科学配比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强化叶黄素的，对吧，还有强化 DHA 的，就是在那里面确实是有强化的这一类的这个产品。而土鸡蛋它们的这个优势在于什么呢，就是口感比较好，味道可能纯正，甚至于呢比如说家乡的鸡蛋啊，就像我先生他们老家就那片故土的这个鸡啊，生出来的这个蛋可能他会吃出他小时候的味道，这个的确是啊是有可能在的。所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呢在食品安全消费当中也提示到，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似，它的风味呢主要是由于土鸡蛋含有更高的这种脂类，就是它那个脂肪像卵磷脂啊这一类的脂肪类的这个可能更高一些。所以土鸡蛋和洋鸡蛋的营养差别不大，比如说我们说蛋清就是优质蛋白加水，对吧，那蛋黄当然它的营养价值会更多，我们说的这个维生素 A 呀、啊，对吧，我们说的卵磷脂啊等等一系列的啊，这种在蛋黄里面都有。但是你说土鸡蛋和洋鸡蛋它这些所有的成分都有，就你也有我也有，只不过是有一些成分要高一点，有一些成分它低一点我高一点，我低一点它高一点，仅此而已啊。但是土鸡蛋呢从安全的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只能说因为它不像大型的这种养殖场那么受到监督，安全性就没有什么保证啊。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一个比较经典的溜达鸡，对吧，下出来的溜达蛋啊， 那他上哪溜达去了呢？农村这个场所啊，你真正的上农村去逛一逛转一转，对不对？那比如说像我们这次，我们那个家里面院子里面长院里面都挺干净的，如果他的养的鸡是溜达鸡的话，那上了别人家，那也有一个村子里面这个家里的这个条件就是有分化的，有不同的，还有那样的家庭，哇塞，你都想象不到，说这个时代了还会有这样的农村的家庭，有的是有的。所以说你说那这样的鸡上到了那样的环境去溜达，它吃到了什么呢？它的这个蛋黄里又有什么了呢？是吧？这所有的事情都很有意思啊，大家仔细的去琢磨琢磨啊。开人飘走，我们稍微休息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人头都不变，盖不盖冬，
5: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6: 经典不老，刚刚好。
7: 老话讲得好，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十月八号前后，寒露到了，这是秋天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大连的寒露早晚是真的凉了，海风一吹透骨的凉。老辈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渠有黄华。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护住脚，寒从脚下生，脚一凉全身都凉。老辈子人寒露就开始穿袜子了，晚上热水泡泡脚，泡到微微出汗，全身都暖和。再就是脖子，后脖梗子一受风，头疼脑热就找上门，所以围个薄围巾比多穿一件衣服还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 多元学科体系，多层级临床专科平台，国内外学术合作交流及医疗教学科研一体的大学附属医院大一二院，用心守护健康。
8: 看病不用来回跑，多位专家为您联合会诊，检查方案管理一站式全搞定。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多学科协作，更专业更贴心。
9: 我是面条，我三岁啦。
10: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11: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9: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10: 好好吃饭。
12: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13: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14: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12: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14: 我们一家人相亲相爱。
15: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16: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17: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18: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19: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14: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的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下去。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继续来说啊，关于这个农家菜啊，农药和化肥的这个使用呢不受监督啊，农村的这个蔬菜水果很多都是自家种植的。当然呢，就像我们回老家哈，这个我的大嫂啊，还有这个大伯哥哈，就一唠嗑就说，哎呀，我们这菜我们都不上肥，我们都是不上肥料啊。我和我先生我们俩都笑一笑啊，当然我们说，哎呀，回到家其实吃什么都很香，当然我们俩心里还都是有数的。从理论上来说呢，比如说农家的这些东西啊，当然我小叔子我们俩有时候也聊啊，他说自己家种的吧还是能够更放心一点啊，就是有的地方确实是还是有些状况的，包括他也提到了这个肉肠的这个话题。那这是我们说生产的这个环节，那加工和储存的这个环节呢，比如说农家自制的腊肉啊、腌菜啊、酱料啊，我们这次吃饭也是发现就是顿顿离不开咸菜，这个让我先生还是很遗憾的啊。作为一个营养师啊，影响了那么多人，可是自己家人灯下黑呀，真的是影响不到，顿顿有咸菜，而且非常咸，超级咸。我看他们有的时候就当，其实他们炒菜就已经很咸了，这个确实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农家二字呢不等于安全认证啊，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呢需要靠产地的准出和市场准入这个衔接的机制啊。当然我们这两年社会新闻事件我们也确实是发生了很多事儿啊，包括今年这个往白菜上喷洒啊，这种事情呢我个人的态度是这样的，以前我就跟大家讲过，其实我们中国这么大啊，有些环节是需要大家自己要琢磨我们怎么办。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啊，我们现在有些搞农产品的这些生意人们、商人们也确实是有好的，比如说胖东来大家都知道全国有名，是不是？我觉得我们大连现在有几个超市也很亲民啊，确实是能够在他们家的这个超市里买到很好吃的蔬菜，我觉得这个是，反正我们家现在基本上有时候买东西就锁定了这个超市。当然这个超市呢，比如说你在他们家买洗发水就买不到我要的洗发水，就为了打差异化嘛，这个也很正常，人家是为了自己的这个生存。但是他们家的蔬菜奶制品啊，就是生活类的肉啊、鱼呀、虾呀，我觉得都挺好的，都还是不错的，都挺不容易的。所以有一天我跟我小叔来大连，我们两个我开车他坐我旁边，我们就讲到了良心这件事情。我说有些事儿吧，就比如说房地产商因为他跟房地产商就是接触的比较密集啊，业务量比较多，他就跟我讲，他说有一些房地产商，比如说那个地库啊，他说这个地库啊，为什么你看朝阳的这个房地产商的地库，他们都要琢磨这个地库不要倒灌，他们那个地方水其实很难遇到这种超级大的那种暴雨啊，很难。这不像我们大连，说这一下雨哪哪里往淹了，对吧？我们大连也曾经发生过一个，就是我还是了解那个地方啊，就是还是豪宅吧，应该算是，就是当时单价啊，就是物价啊，就是这个房产的那个单价很高，结果发生了这个海水倒灌。大家还记得那个在老虎滩附近的那个房地产，就是那个楼盘。淹了很多很名贵的车。其实你说那个无论是开发商也罢还是物业也罢，你最后边你这属于这个很难收拾的摊子了吧。我们俩就讨论这个事儿，我说其实有的时候有的行业啊，就是一个人如果有底线他有良心，对吧？你想想这个东西你自己家能不能吃，对吧？你卖给别人然后你就自己整这样的事儿。就是这个人他如果的这个良心，就是我们说的内心的这个发展，内心的成长，一个人如果在这个层面上都没有发展出来，或者是说他就 他不是一个好良不善良没有良心的人。我认为他做哪个行业他也早晚都要走到那个不咋地的那个层面上。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大家能不能理解或者是支持，真的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呢自己呢，就是你不能要求这个社会质量都是均一的，就像那个农大的那个教授说啊，你看那个菜花和那个菜苔它其实就是菜花就是西兰花，对吧？你不要为了那个好像给你的一个贵就是这种专属感，这话吧没错，但是我觉得它还是欠缺一点。为什么？因为有经济条件好的家庭人家就要买那种不一样的，你们家吃的是西兰花，我们家吃的是西兰花苔，是这样的。这个社会就是不一样的层次，我们不能说不一样的层次就不好，但是你必须得承认它是存在的。食品的安全其实也是一样的，所以农家这个二字不是一个安全认证的体系。那我们来说农家饭啊，有一些盲区健康的一些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咸啊，这个真是就没有一道菜不咸的，我觉得他们凉拌个黄瓜都可以那么咸。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家里来就是比如说我小姑子呀我小叔子，我后来我就想明白了，就是你再精心给他们做他们未必会觉得好吃。所以我每次都说，我说哎呀，我说反正我这就是我的水平啊，就是我们家的习惯啊，爱不爱吃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来的时候我总是在我们家吃个一顿两顿，然后也要带他们出去吃一下。我观察哈，他们可能还是更爱吃一些更咸一点的更油一点的。而这个时候你不能拿健康的价值来衡量习惯，当然他们也可能要为他们的这个习惯付出一点代价吧，人就是这样的。所以农家饭既不是一定安全也不是一定一样健康，关键在于呢就是是不是规范啊。就像我婆婆家，我大伯哥经营的那块小地啊，自给自足的那块地，人家能保证说我不上乱七八糟的肥料啊，那是不是新鲜呢？我这次还是能感受到是很新鲜的啊。是不是均衡呢？从营养的层面来说，在农家现在吃饭呢，从结构的层面来说，我觉得还好啊，有菜，有饭啊，有肉啊，甚至于他们还会有鱼呀、虾呀，听说他们还吃了螃蟹，就是这个结构还是可以的，但是怎么搭配？我觉得还是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把这个事情解决了。也别说农村啊，我们这个城市我们每个家庭，有一天我和我先生聊起来，他的学生就是搞营养师嘛，然后我先生就感慨了一下，他一般都不这样感慨啊，偶尔会感慨一下说哎，也没学明白呀。我说为啥呀？你看他做那个饭，就是他很难发出这种感慨，就是即便是学了营养了，那个饭做的也不怎么入他们眼儿。为什么？就是有很多营养师还不做饭，有的是不爱做饭，有的是根本就不做饭。我在想他们这个营养知识学完了以后完了就光在嘴上用一用吗？就是这个世界就很有意思，对吧？它就是世界是五花八门的，五颜六色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学会去看看那个五颜六色才好哈。
1: 永远不要奢望从父母这里去找回爱，去弥补爱，去证明爱，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你有没有想过，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孩子，同时也没有一个完美的父母。总有种执念，我们想要去证明说，父母你当年你错了，你看你把我塑造成这样，你还缺我一个道歉。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你的父母为什么不能给你完美的爱呢？因为他也没有被完美的爱过嘛。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第一，父母永远不需要改变，他很糟糕，他偏心，他重男轻女，他们婚姻有没有在一起， 那是他的选择，他的承担，他的结果，不需要改变。你人生的自由要绑在他的选择上吗？那有可能你这辈子都不会有变化。第二点就是，我没有得到，那我从哪里去找呢？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有资格并且最需要无条件的爱你自己。每个人都在苦苦地向外找，找一段一段的关系，在伴侣当中找，在孩子当中找，总觉得我需要被一个人无条件的爱来证明我够好，我值得被爱。这种证明永远不会穷尽，因为我们人的内在的这个小我的机制当中，它有个漏洞，它没有办法通过外在的这种爱到达内在爱的自洽。所以我们唯一要做的是去找到你内在母亲、内在父亲的阴性的阳性的能量，完全的接受自己。什么是爱自己？爱自己是你愿意接受自己所有的缺点和优点，你对此都不抗议。我们通过完全接受自己的阴暗面、阳光的一面，我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还不自信，是因为我们没有完成这个仪式和功课。所以我们借由完成它，拿回自己扔在各处的各种各样的力量，把它全部收回来。在此时此刻，我不再向外寻找的那一刹那，所有的能量瞬间就回来了。永远不要奢望。
0: 好，继续来说说我们老家的这个粉嫩粉嫩的肉肠啊。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这个关于肉肠这个事儿，从我们节目的角度来说呢，我们是建议大家能吃肉啊，就不要去吃肠啊，什么培根呐、啊、什么的，就更不是我们推荐之列了。什么样的肠都一样。虽然说超市啊，每一家超市都离不开这样的柜台，为什么？有需求。超市人家的目的是挣钱，对吧？你什么好卖，我就卖什么，这很正常。但是从我们健康科普的角度来说，我们要知道你应该，包括我们现在红色的肉，我们都让大家要不要，当然你一点都不吃，我们也不是特别的推荐啊，就是完全的那种不吃也不是特别推荐，因为肉里面有很多东西，其实其他的东西也很难替代。肉呢还是要注意量，每个人每天呢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是畜禽肉呢就是40到75克，50克呢基本上就是我的手，基本比较标准啊，就是手掌心大小，然后我的这个手这么厚，这也没办法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手怎么多厚，基本上就是50克，你可以称一块50克的肉跟你的手比一下，标准的这个比法。就是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是建议大家还是要少吃，把红色的肉降下来，要增加你家庭当中的鱼啊、虾呀，这种优质蛋白的这个量。蛋啊，像我们家我先生就跟我说，就是可以比如说早上吃个鸡蛋，晚上呢再炒一个鸡蛋。因为我的这个血脂呢还是有点异常的，他就说你就不用吃了，孩子是没有问题的，对吧？然后呢增加鱼虾的量，每周，我们家现在每周基本上隔天就能吃一次鱼，虾呢几乎可以每天都，虾和豆制品几乎每天，要么在早晨要么就在晚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种粉嫩的肉肠呢，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我相信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已经不会再去选择了，但实际上这种肉肠还会在一些夏季的城市我估计在朝阳都会有，我们在建平其实也能看到，你像我婆婆的他们家是建平下面的一个村儿，那就更能看到。我们这次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哎呀，他们买了好多呀，就到第三天依然拿出来切的时候，我先生说这怎么还有，有点着急了。我呢就在旁边一个劲儿的，还不能大张旗鼓的说，哎呀，这个肠不好，不让孩子吃，反正就是低声的跟孩子说，我说你可以吃点排骨，可以吃点肉，不要再吃这个肠了啊。小朋友他不是啊，当他不爱吃的时候，他看的那也是个肉，他也要吃一下。哎呀，很矛盾。这种粉嫩的肉肠问题在哪儿呢？第一个就是散装无标签，有很多你到了这种 小的城市、小的县城，尤其在集市上，你经常可以看到这种没有包装、没有标签啊，这种没有办法保证这个残留量。那超市里面其实也有这种没有包装的啊，就现称的，有那么几个牌子。我觉得大连有几个超市啊，我也买过。我觉得第一大问题就是全是咸的，特别咸啊。有的呢好像肉放的挺多，那就是没有，就是淀粉嘛，大家都说哎呀我这个肠是灌的这个新鲜的肉往里灌，大家知道新鲜的肉往里灌它放肯定要放料的呀，那个料里面有什么，这个是你有想过的吗？就是我们提到了亚硝酸盐。亚硝酸盐呢在我们的这个制作这个肉类的这个肠，尤其肠类的这种产品，它有最大的作用呢，就是一个是保色，你看那个粉嫩粉嫩的，那简直那里面放了多少亚硝酸盐我都不敢想啊，细思极恐的啊。第二个呢就是防腐，因为它的成本还是相对比较低的。急性中毒呢，亚硝酸盐它是一个强的氧化剂，大量的摄入会让我们血液当中的血红蛋白变成不能携氧的高铁的血红蛋白，引起组织的缺氧。所以亚硝酸盐呢中毒这个发病比较急，潜伏期短，大部分都十分钟，一般是一到三个小时。我们曾经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案例啊，就是原来去四川，是在成都还是在重庆，有一个旅行团吃团餐嘛，然后其中有一个人就是他们的就是这个饭店啊，据说啊，后来我看的报道好像是师傅生病回家了，徒弟上了灶啊，好像那个师傅在每次炒菜的时候最后一勺总要挖一勺那个盐，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亚硝酸盐，它的确是能够让这个菜品的这个风味更好一些。徒弟呢从来也不知道应该放多少啊，因为亚硝酸盐和我们正常的这个食盐这个外形啊、颜色各种物理的性状基本都是一样的，但是需要有量的限制。师傅可能会知道这个东西不能多放啊，要放一点点，但是他没有教给徒弟，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嘛，把徒弟教会了师傅就没饭吃了嘛，是不是？然后这个徒弟啊没注意量就放到这个菜里，这个旅行团可能大家吃的都不一样，有的人呢可能就稍微吃的多了一点啊，当场就有一个人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口唇全身的皮肤黏膜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这种青紫

给他送到医院，在急诊科里面，如果当然这个下打一种针，立马他就会好。但是很可惜，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这方面还是要特别小心的啊。好吧，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那英的《藏无可藏》啊，我推荐一下哈，这个，哎，张译老师的这个电影非常好看啊，我觉得这也是讲了我们国家这个公安这个公安干警啊，他们在侦破案件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有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发展。这个叫《神探之痕迹》啊，而且我在那天看了这个彩蛋啊，它下一部应该叫《神探之弹道》啊，非常好的一部片子啊，而且确实陈思诚他很多片子我到后来有点不太喜欢了，但是这部片子他拍出了另外一种感觉啊。好吧，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了。

0: 祖国是大树，
1: 我的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1: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1: 我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59。

0: 老朋友说，真正的友谊无需刻意维护，如同星辰各自闪耀，却彼此辉映。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1: 北京时间17:01，大连市气象台发布了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情况，明天白天市区的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7度，其他地区旅顺16到24度，金浦新区18到23度，长兴岛17到24度，普兰店11到26度，瓦房店11到26度，庄河10到23度，长海18到22度。
2: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这里没有距离，只有温暖和共鸣。欢迎来到老朋友零距离。

北京时间的17:01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开始直播广播节目老朋友零距离。今天是周几啊？今天是星期四啊，今天是星期四，是国庆长假回来的第一个工作日啊，第一个工作日。哎呀，我要好好说说我的开头啊，大家可以通过抖音平台找到我个人的账号戴维博的小胖子，我正在做同步的视频直播，然后也是一个收听节目的方式。另外一个方式呢，就是手机端大家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然后对大连云 APP， 然后可以在里面找到听广播的子栏目。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广播端啊，不论是车载广播呀，还是传统的收音机啊，也都是可以来收听到我的节目的。互动的方式呢，抖音账号戴维博的小胖子，戴维博的小胖子，大家也可以来下载微信啊，就是在微信中寻找我们的官方公众账号，叫老友头条号啊，那边也是可以留言的啊，那边也是可以留言的。哎呀，有人说就是周四啊，哎呀，我不知道你们的节日是怎么过的啊，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是一种习惯，特别是在十一长假，我还上了两天班呢。上那两天班，其实如果按照时长来说，我就像十一没有休息一下，因为那两个班的时长都是比较长的。虽然没有出声啊，但是也是一直在单位，就有一种感觉，今天就是像星期一啊，特别是像对于我们这个职业的需要报一下星期几的那个这个职业来说呢，我常常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我还跟家人说，我说今天是星期几啊？你们如果工作好像如果跟周一周二什么没有关系的话，你们可能就会忽视或者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今天是星期四，明天是星期五啊，这个周末还要上班，对不对？心情开心吗？你们的假期过得怎么样呢？什么样的一个安排呢？你是怎么过来的呢？如果和别

别人过得不一样的话，你会不会有一种哎呀觉得好孤独，或者就是那种就是好像没有太开心的感受呢？抖音账号啊，戴围脖的小胖子，戴围脖的小胖子，听众朋友来说，今天是寒露啊。对呀，寒露怎么了？我的未来不是梦，寒露怎么了？你想说什么呢？今天的确是寒露节气啊。今天清晨呢，北部大连北部不少乡镇的最低气温已经降到了10度之下，就是早晚凉意很浓。不过虽然节气的名字当中带一个寒字，大连的白天今天依然是非常的暖和。在十一期间，因为我上班嘛，我就看天气啊，我就知道一直到这个周末，大连的最高气温就是像十一长假现在是一样的啊，就是最高气温在二十三四度啊，最低气温也是在20度之上的。大连市气象台说，今天虽然是寒露，知道吗？今天大连的普兰店的最高气温达到了27度，然后今天市区的最高气温呢是23度啊，你看。明天啊，就是23到17度之间，我要看一看什么时候要变天，就是要降温。目前的天气展望说的是到下个星期13号，就是到13号那一天，最高气温还是没有调整，但是最低气温有变化。13号那天的最低气温在13度，13号那天最低气温13度，然后10号那天呢会有阵雨啊，雨量不是很大。工作我就要笑啊。今天选的第一条新闻选的是交通运输部啊，就是节日过了之后，各个部门他要发布好多的那个什么统计的数字，特别是跟旅游交通有关系的。然后交通运输部啊，10月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每天是3.06亿，哎呀，和去年中秋节相比呢，增长了0.6%。你们还记得去年中秋假放了多少天吗？是不是有一些时候都，就是如果没有发生什么特殊事件的话，我们好像很难一下子想到去年这个时候都做了一些什么。我现在会发朋友圈啊，我现在没事有些时候会发朋友圈，然后我也不会在意别人是怎么看我的。我发朋友圈的一个意义呢，就是一张照片放在那儿，我在以后的某一天回头看这个照片的时候，我就能够想起来啊，那一天我到底做了什么，然后我为什么会发朋友圈，记住当时的那个感受吧。这个各个部分的统计呢，你看，哎呀，我今天看了一下，说西安统计了一下，就是美团还是携程的一个统计，说在11、7天期间，就是在美团上搜那个西安肉夹馍，就是搜索量啊，就增加了，就好像增长了能有5倍吧。就是有5倍那么多，就是这么多。然后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在想，我说大连没有统计吗？大连应该也是要统计一下。我觉得就是这个十一期间来搜索，比如说大连的海肠捞饭啊，我都搜了一下呀。为什么说我要搜了一下呢？因为我在大连的有一些店面啊，就是看到大家在排队，外地的朋友，然后我还问过他们，我说你们在排队是想吃什么呢？就是进那个饭店是要点什么菜呢？然后因为都是不熟悉嘛哈，旅游的一个我觉得主要的内容就是要吃当地的好吃的嘛，然后大家都会说要吃一下海肠捞饭。外地朋友如果这两天去，哎呀，这两天还有没有来大连旅游的？据说今天机票就一下子掉下来了啊，就机票的价格一下子就掉下来了。我估计什么酒店呢，那个价格也会掉很多，对不对啊？就是市场行情啊，就是市场行情。如果大家这两天去大连的那个菜市场的话，海鲜摊应该有一些海鲜摊开始卖海肠啊，很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人知道为什么吗？就是为什么这两天卖海肠的那么多呢？是不是因为我们大连现在一种招牌，就是旅游招牌，就是叫海肠捞饭，然后就会在这方面，比如说海肠的什么养殖量啊、捕捉量都会提上来了呢？我自己是这么分析的，还没有找到那种官方的啊，或者比较专业的一种解释。然后接下来来大连还要吃什么呢？今天我已经看到菜市场有卖花腰子的了，这是大连人比较吃的一些小海鲜啊。我比较喜欢吃小海鲜。
我觉得现在人的那个肚子吧，是不是，我不知道你们，就很容易吃饱，然后也很容易吃多，对不对？就是很容易吃的一多就是不健康嘛。所以我觉得小海鲜的好处就是它会让你吃，就是既能品尝到那个舌尖上的那个味蕾的满足，然后它不会增加什么身体和胃肠的负担。在今年十一长假期间，我就淘到了一个那个就是叫什么许菠萝，大连人叫许菠萝，就是那种长的菠萝。然后后面我习惯用那个钥匙扣那个眼儿啊，然后就掰它，然后一那头一吸，另外一头一吸，我觉得还挺好吃的。但是今年价格涨得挺多的，以前都几块钱一斤啊，今年都25块钱一斤了。嗯，我觉得25块钱一斤，我想啊，怎么25块钱一斤？然后我在网上抖音直播间里面看到，就是抖音直播间也有卖的，28呢，我就赶紧在菜市场花25块钱买了。说到身体健康，昨天我看到大连市卫健委公布了大连市就是医院正常运营的急诊科，然后公布的几个比较急险的那种病例吧，大部分都是就是胰腺炎，急性胰腺炎，还有高血脂带来的一些就是那种急诊的病症，都是比较凶险的。说到这儿呢，在十一期间啊，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接诊了一个病患啊，这个病患是一个医生啊，这个医生呢就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这个医生才39岁啊，39岁的孙医生啊，是一个临床一线的大夫，就是他在十一期间发病，就是在十一那天他出现了左侧后背疼，但是他没有重视啊，就是39岁啊，也算是一个年轻人嘛，就是他没有太重视后背疼，结果后来就出现了那种啊胸闷和胸痛。这个我觉得他应该是可以，就是有专业知识的这种，就是那种提醒啊，他说叫压榨样的胸闷和胸痛。然后他赶紧到南通大学附属医院的急诊进行就诊，然后他到医院的时候一量他的血压啊，就是60/40，高压才60，低压还有40，然后就做了那个什么心梗的那个抽血的检查，然后那个值呢也是非常的高啊，非常的高，急诊就判断他是高度什么怀疑心肌梗死，同时出现了心源性休克啊，然后就开始抢救他。你知道，就是这个大夫刚刚出 ICU。在去急诊医院的时候，是他们医院的心血管的一个医生啊，首先上急诊台给他做手术啊，就是给他做检查。这个手术是很难做的，难做在哪儿呢？就是人的心脏一共有3根主要的供血的血管啊，叫冠脉三大血管。这个39岁的医生的，就是心脏的这3根血管是全都是有问题的。如果这3根血管都有问题的话，就意味着心脏所有的主力的供血通道就是瘫痪的，就是我们开车然后发动机坏了不行啊，就是这个心脏处在一个绝境的状态。一般的心梗呢都是1根血管啊，就是狭窄或者堵塞，就出现很严重的问题。而这个39岁的医生呢，3根血管同时啊就是闭塞。所以刚才说了要做了2台手术嘛，首先是那个心血管的那个有一个副主任医师，然后上台找到那个罪犯的血管，就是有一根血管它应该是最主要的，就把那根血管首先给开通了，然后进行了支架，然后还进行了什么主动脉那个球囊反搏，就是先把他的生命体征给稳住。然后下了手术台之后呢，这个孙医生就被推到了重症医学科，因为他开始出现持续的呼吸困难，然后血压波动非常剧烈，然后就把他的气管切开要插管，然后呼吸机进行辅助的呼吸，然后启用了什么体外膜，就是那个肺氧合的一个循环维持循环，就是一切的目的都是让他先活着。然后在第二天晚上呢，就当天晚上进行了第二次手术，第二次手术就把他其他那2根血管然后要进行一个重建。呀，我听完之后，我看这个新闻啊，我跟大家讲，因为我编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非常的紧张，当然现在手术非常成功啊，这个孙医生呢，全身的管路已经被拔除了，然后精神状态还挺好的，就是要准备出院了，是不是很惊险？
然后接下来我就要说今天是10月8号，对，是今年11小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今天在咱们中国还是一个日子，叫高血压日。在今天这个高血压日呢，咱们国家也公布了一组数据啊。我说这些不是为了让大家增加焦虑的。那个十一长假期间，我也接触过朋友，包括在网上，我看到现在好多人因为健康问题非常焦虑啊，就是焦虑是什么呢？就没有办法过好现在的此时此刻的生活，总要考虑的是以后，我以后得病了怎么办呢？我以后要怎么样呢？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才40岁，他现在就带那个实时的血糖监控仪。如果他是一个比如说这方面啊已经有病变的人还好，他没有，但是他也要买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实时监测血糖的那个仪器带在身上。然后关键是呢，他把这个发到网上之后呢，没有想到得到了很大的流量啊，大家都来问他，你是什么牌子的，我也要带一个，就是这种状态吧。所以我先跟大家讲的就是今天是全国的高血压日，但我说这些呢不是为了增加大家的焦虑。有人说什么呢，我觉得什么叫焦虑，就是焦虑就是把一件事情看成了问题，看成了是不好的和不对的，然后就会因为是不好的和不对的嘛，就是有本能的总想规避，让那些不好的不发生，或者把那些不好的要变成好的，就这里面就会要花很大的一个力气或者能量，然后就会导致我们这个肉身是承受不了的。我们不是 AI 是吗？我们不是说打开手机，打开那个 AI 的软件，然后你随时随地喊它，它就会随时随地的回应你。我们人类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的人的器官就会出现各种的反应啊，各种的反应。对，那么有人说不焦虑是什么样？不焦虑就把这个当成一个事儿啊，就是一个什么事儿，就像每天你做饭似的，大家吃饭不是因为说我怕饿死了才吃，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要吃饭嘛，就是这么一件事儿，你心态就会很平和，对吧？没有人说我吃饭的时候还想着不吃是不是饿死了啊，吃了会不会吃多，就是没有这么复杂。那同理，就是其他的事情也是类似啊，也是类似。那好，我就要说今天全国高血压日，我看到的一个数据，就是咱们国家现在18岁以上的成年高血压的患者的病患率达到了31.8%，就是相当于3个成年人当中有一个人是患高血压的。然后呢，这么高的一个高发的患病率呢，还有一个就是不容乐观的，就是大家不知道啊，或者知道了之后呢不吃药。就是觉得吃药这个事情可能比得高血压还要恐怖啊。在老年人那个这个群体当中也能够感受得到，有一些人说哎呀就是不能吃这个药，好像自己一吃这个药呢自己就完蛋了啊，就那种状态。就是整体人群的知晓率才51.6%，这意味着一半的高血压患者是不知道自己已经患病的。然后现在就是高血压的年轻化啊，就是18到24岁的青年高血压的患者知晓率就更低啦，就是据说才有7%。然后年轻人说就是高血压就是偶尔啊，就是那还能怎么样呢，是吧？我觉得这个方面可能需要相关医生的科普，就是医生科普呢也不要吓唬大家，不要说这个不行啊怎么样，是，对，就是要把这个概念，就是怎么来监测血压或者血压这个事情，如果高了的话该怎么对待这个事情，我觉得医生也先要有一个普通心，就是正，就是那种我觉得叫平常心，是平常心来对待高血压这个事情，可能就不会加剧啊有一些人的那种焦虑的情绪。是不是焦虑还会引发高血压呢？我说这么多有没有人会焦虑？世界高血压日呢是世界高血压联盟设立的，世界高血压日是在每年的5月17号，咱们中国可能在近啊就是30年的应该说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伴随着一个副作用，就是大家一下子吃得特别好，然后可能生活习惯有巨大的一个改变，然后身体的一种承受力可能就有变化啊，就现在出现了好多的高血压的人群。高血压不会直接危及生命，但是它会引发比如说脑出血呀，急性的主动脉夹层啊它会直接的致命，意思就是说那个血管长时间在高压力下，它会把我们的血管呢还有一些器官啊就造成一种高负荷的
状态，那就有损伤呗，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其实是呼吁大家一个防治的意识啊，不是让大家害怕。我们中国的高血压日就是在今天啊，10月8号，今天是寒露。刚才还有听众朋友来说呢，说寒露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我觉得老一辈人的那个经验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在与时俱进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人还是要两方面，一方面要结合自己。自己的感受啊，就自己的感受，就是我们不能把自己活成了，往那个老规矩里面塞的一个物件，是吧哈？就是我们要结合说，哎，今年寒露有什么特点，对不对哈？然后在这个特点下，我自己比如说穿衣服啊，还有吃东西啊，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然后大家可以拿出来聊一聊和切磋一下。我觉得今年的寒露和去年相比，今年的11和去年和前两年相比，我觉得温度稍微高一些，你们说是吗？17:19啊，今天我看到好多人都穿着短袖呢哈，就是白天好像穿不住特别厚的衣服，当然晚上会凉一些，当然也跟那个地域有关系。在11期间，我有一天晚上还去东港那边溜达溜达，我觉得东港那边的海风，不知道外地的朋友能怎么感受，我就觉得就是它是偏冷的，就是在那儿要多穿一些，它打在皮肤上的那个感觉就是不是很舒服啊，不是很舒服。你们有没有那种感受，还是觉得没什么？17:20啊，大连广播电视台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叫零距离，我是主持人丹琳，抖音账号戴微博的小胖子，我正在做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看和留言。

好，欢迎回来，17:24，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零距离》。十一期间，大家都干什么了？有什么样的感受？欢迎大家的分享啊！抖音账号戴围脖的小胖子，我再来说说今天我看到的新闻啊。我现在感觉是哈，就是我在过节期间不是没有看新闻，但没有像今天这么集中的看新闻。然后我还在想呢，我说过节期间不看新闻是不是因为不喜欢啊？我没有得到答案的时候会告诉大家。今天看新闻的时候，我看到诺贝尔奖现在在颁奖过程当中，今天据说要颁那个诺贝尔的文学奖，我在上节目前还没有看到。然后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不是聊这个化学奖的内容，是聊这个得主。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两个人啊，都是两个老人。其中的一个法国人获奖，叫卡甘，他今年95岁，他成了诺贝尔奖历史上第二岁数大的得主。我还想这是第二啊，第一得多大呢？第一97，然后呢，就是想这个老人95岁啊，他是怎么走上科研这条路的啊？就是你看人这么得奖了嘛，然后我们就喜欢看一看他的生平，看一看他的故事，对不对啊？然后他的故事还真的挺有意思的呢，就是他其实的那个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是在战争时代啊，那个时候是要服兵役的啊，现在。法国需不需要不知道，当时他没有当过兵是因为他太瘦了，就是1954年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的得主呢去参加兵役体检结果他想当兵他想去上战场，但是他太瘦了，体重没有达标，然后军方呢就没说不让他去他当时可着急呢，军方说那你就看看能不能变胖一些吧。这一缓啊，就是给你一个时期啊，就是给你一段时间。结果这一缓呢，兵役就悬在半空。然后那个年代啊，企业是不敢招一个兵役还没有着落的人。然后他没办法，就先找一个地方啊，得活着呀，对吧？就读一个博士吧，要打发一下时间啊。结果他在读博士的过程当中呢，找不到导师啊，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导师也会考虑啊，这是一个兵役暂缓的人啊，就拒绝他了。最后他在法兰西工学院找到了一位教授，这个导师是搞科研的，一会儿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个导师会收留他，这个导师为什么没有考虑啊他是一个兵役暂缓的人呢这个导师啊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导师所有的精力都在科研上。举一个例子，当时这个学校对面呢有一个小的印刷厂，工人呢在当时的印刷的条件之下，他就会刮下来很多的那个废墟，就是那种废弃的叫锌啊，金属旁加一个辛苦的锌，就是刮下来那些废料，锌的废料就随手扔在垃圾桶当中。他的老师每天都会去翻垃圾桶，然后就把那些印刷厂工人扔掉的废的那个新的那些废料捡回到实验室，就是做实验。他说效果可好呢，就是这么一个老师啊，我们就理解了在当时为什么没有就是考虑到他的这种兵役暂缓的这种现实的条件。而且这个老师还教给卡甘一个习惯，就是在当时要看杂志和报纸的时候，说不要只盯着你想找的那一面啊，要多看一看旁边的那一页啊，说意外的东西常常就藏在隔壁。据说卡甘后来在回忆这个

0: 老师，或者在因为回忆嘛，是吗？都要说老师对自己有什么样的帮助。然后卡甘说这是老师给他的一个帮助，就是不要总盯着你觉得很舒服的那个东西，看起来很好看的那个东西，要多看一眼旁边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这是不是就给我的节目是一个答案呢？就是每天比如说我为了上节目看一些新闻，是不是就做到了他老师的那一种，说要多看一些我们可能平常不会去看的那些东西。这些细节是不是很有意思，是吗？我觉得一个特别瘦被迫去读博士的人，然后碰到了一个翻垃圾桶找材料的老师，一个教他说多看一看旁边那一页的那个习惯的这个老师，这些东西好像都不是那种特别正派的，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叫正派，就是有用啊，我觉得就是有用的那些东西。但是可能恰恰就是这些东西一点一点的把卡甘这个人推到了这条路上。后来他成了化学领域啊，就化学有一个不对称催化的先驱，就是一开始他是研究不对称催化的。然后在2001年的时候呢，诺贝尔化学奖的确颁给了不对称催化，但是没有颁给他，就是他研究的这个领域，他甚至是一个领路人啊，但是却没有颁给他。哎呀，当时你知道那个消息吗？让当时的法国的领导人啊，好像都拍桌子，然后给诺贝尔基金会打电话，意思就是说你们太不公平了吧。学术界呢也是一片哗然啊，意思就是说明明这个领域他是一个领头人呢，为什么却不颁给他呢？当时的他自己啊好像没什么在乎，就是现在看你，我估计当时也没有人采访他吧，因为也没有人，那个奖不是他嘛。当时他说挺好的，最起码没有记者来找我了，这是当时他的话。25年之后啊，今年的诺贝尔奖他等来了诺贝尔的电话。但是他今年获奖的成果不是当年他研究的不对称的那个催化，是另外的一个领域，另外的一个发现。然后再来说一说，你可能也要说诺贝尔奖为什么当时没有发给他，然后为什么要在20多年之后要发给他啊？是不是意思就是说啊，在霍希尼没有，诺贝尔委员会也把颁奖的理由写得非常的清晰，我看了之后我能理解，就是诺贝尔奖委员会今年颁这个奖的时候呢，一个是颁给了他，另外也颁给了另外一位化学方面的专家。为什么呢？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95岁的老人，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理论，就是他提出了很多的理论，但是他没有把这些理论啊，就是咱说落地。后面跟他一起获奖的这个人呢，就属于把理论落地的一个人，然后同时颁给他们两个人诺贝尔奖的一个目的，就是想表明现代科学要有一个突破啊，单纯的理论不行啊，单纯的就是实地落地也不行啊，必须要两个人要进行协同啊，不是单一团队的单点突破。这个是诺贝尔奖目前的一个他们颁奖或者鼓励的一个方向。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自己也是可以理解的。在生活当中很多人有好的点子啊，然后也有很多人会特别实干啊，这必须他们两个结合，我觉得才可以把更多的科研最后是服务于人类的，我自己是这么理解的啊。诺贝尔奖今年的表态也是这样的。好，说完了95岁今年诺贝尔化学奖卡甘的经历，然后我们就来简单说一说，他是第二岁数大的，还有一个岁数大的就是97岁的约翰古迪纳夫。约翰古迪纳夫呢是2019年，然后他当时等来了诺贝尔化学奖的这个电话，说你得奖了。97岁的约翰古迪纳夫也是一个有故事的科学家，就是他54岁的时候才被牛津大学收留，然后他就是一头扎进了锂电池的研究。你们有没有开电车的啊？我们的那个手机对吧，锂电池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我觉得决定性的一种力量对吧，就是比如说今年苹果手机，然后为什么他就重了20克呢？就是 iPhone18 Pro 和 iPhone17 Pro 的重量多了一点点，就多在电池上，就是了不得知道吗？就让我们手中的这块手机吧，可能发挥的空间和余地就非常大。 然后97岁的约翰古迪纳夫，他是54岁的时候，他当时也是找不着工作吧，然后牛津大学后来给了他一个机会，然后他得到这个机会之后，他就一门心思开始研究锂电池，58岁的时候发明了钴酸锂，75岁拿出了更便宜的碳酸铁锂，然后90岁的时候呢，把目光转向全固态电池，就是这么一个人。当时有人问他说，哎呀，你就一直在这么研究啊，从来没有得到过诺贝尔奖，遗不遗憾，遗不遗憾，然后他说无所谓啦，我已经足够好了。然后大家但那时候问他说，你是不是该歇一歇了，他说我才90多岁啊，说有的是时间呢。我看完这个新闻之后，我觉得挺鼓舞我的，就是挺鼓舞我的。哎呀，说到这儿啊，我们经常讲长寿，就讲人怎么能长寿，或者现在也有人提出来了，就是什么叫长寿啊？就是如果一个人总是哭咧咧的过日子的话，活100岁有没有意义啊？就大概这个方向吧。就是说到长寿呢，很多人印象就是要饮食清淡呐，是不是不要吃很多的东西，是不是哈？在11期间啊，在温岭。大溪镇梁山村有一个100岁的老爷爷啊，就一下子成了网红。这个老爷爷今年101岁。我采访过100岁老人啊，应该说人和人是很大的不同。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采访100岁老人的时候呢，会给100岁老人一个，就是他们一看话筒怼过来了，然后那100岁老人就要说一些特别好听的话，比如说我是坚持锻炼呢，我要什么饮食很清淡啊，未必。就是100%都是真的，是吧？因为人他每天吃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嘛。然后这位101岁的老爷爷，我觉得他好像用一副非常真实的样子告诉大家，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这位老爷子叫卢世增啊，他的生活我跟你讲，顿顿要吃大米饭，然后呢爱喝冰可乐，喜欢吃甜食。他出生于1926年的9月7号，然后他自己是有2个儿子一个女儿，现在已经是40同堂了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他也没有说特别保健过，他生活非常的讲究。什么叫生活非常讲究呢？他每隔5天就要坐黄包车到他们的镇上去赶集，然后赶集呢是专门要买好吃的，比如说要买新鲜的鱼虾蟹，要买猪肉，要买蔬菜，然后他要买够5天的那个吃的东西，然后他就再坐着黄包车回家。去年他可以自己骑三轮车去赶集买菜，去年100岁啊，今年101岁。去年上半年的时候他摔了一跤，然后行动就有所迟缓，家里人就不敢再让他骑车了，也不敢再让他下地种菜了。就是听起来他在去年摔这一跤之前啊，都是他自己开车去买菜，然后自己下地种菜。他们那个集市当中的菜贩都认识这一位100岁寿星啊，说他看起来就像80岁。然后他每一次去集市的时候呢，都有人会主动跟他合照啊，就是俨然就是集市当中的明星和吉祥物。然后这位卢爷爷他说吃好和用好，他说才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呢。他说他手上的钱都花在吃上了，他乐呵呵地说，他说哼，我只吃新鲜的鱼虾蟹，他说不新鲜我一口就能吃出来，然后他说我蔬菜吃的不多。你看，我觉得就说了一个实话，他说我喜欢吃肉，喜欢吃鱼虾蟹，他说不太喜欢吃蔬菜。更让人意外的就是这位100岁老人啊，他特别喜欢喝那个冰，就是那个可乐和雪碧。就是记者去他们家采访的时候，发现他们家那个地，就是他们家那个，就是那个 农村的房子，就是好多房子组合在一起的那个中间那个叫什么，说那个地方一进门就能看到摆的都是雪碧和可乐，然后他们家人说这都是这老爷子要喝的，然后那个卢爷爷说雪碧冰过之后喝起来更好喝。我也同意。然后他还说他还喜欢往雪碧当中滴几滴白酒，他说喝起来也是非常的开心。然后他吃饭的时候呢还会偶尔的喝一点白酒，他说非常的舒坦啊。他说喝酒就是不是为了什么解决焦虑，就是感觉舒坦。然后除了 了喝酒喝可乐之外，雪碧之外呢，他还说他就喜欢甜的水果。他说他喜欢吃所有甜的水果，他说吃起来非常有幸福感啊。对，我就觉得这件事情说出来，不知道有没有一些人会触动自己的那一些，就是那种焦虑。人焦虑的时候就容易去否定别人啊，意思就是说这么喝是不行的啊。我觉得这位老人可能他是知道度的，就是我们新闻说出来他喜欢喝可乐，喜欢喝雪碧，但我自己的理解，他一定是知道度的，他一定是他的脑袋和他的身体的相处是非常的融洽和自洽啊。喝一点酒，喝一点水，吃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你说能吃多少呢？我不知道大家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每天吃饭吃多少，我自己越来越觉得随着年纪的增长啊，就是很容易吃饱，对吧？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又很好，就是也不存在说什么东西我吃这个东西然后我就馋的好像就是因为没有钱或者因为不舍得然后吃不到，是不是？你们有吗？我觉得再馋吃一点是吧，就还是可以的，然后也吃一点可能满足了，也不需要天天吃，对吧？就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我觉得这位老爷爷大概也是这么理解的吧，虽然听起来他的生活方式好像有一些不太健康，但是我恰恰认为这才是一种健康的生活的方式，而不仅仅是压抑自己啊，就是那种啊，就是什么叫压抑自己呢？就是在某一段时间啊，就是随便吃喝，然后不太在意身体的反应啊，后来要是身体出问题之后呢，又极度压缩自己，什么都不能做了，什么也不能吃了啊，就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身体的能耗能量就像我手机的电池啊，总是在应付那些害怕的东西啊，我觉得就会影响健康吧，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理解。说到这儿呢，今天网上还有一条新闻，我看了之后我也逗笑了，我没见过。有没有黑龙江那边的朋友，你们有没有吃过那个豆角，就是豆饺子，芸豆啊，芸豆，那个芸豆炖出来的芸豆呢，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泡沫，就是远看就像长毛了似的。哦，我觉得有一个网友的比喻我觉得很恰当，就像洗衣机里面，洗衣机那种不有泡沫吗，就是在洗衣机里面炖菜一样，上面就是布满了那种像洗衣粉的那种泡沫。我觉得这个网友的比喻非常恰当，大家可以去找一下。然后我就想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不是坏了啊？是不是比如说家里老人不舍得扔啊，就坏掉了啊？结果后来发现有人解释说不是，说这是东北非常有名的叫冒泡豆角，你们听过吗？哎呀，我一听完之后我觉得这是能吃的呀，我都好奇，我都想尝一下。说这个豆角啊，高温炖煮再加上油脂还有豆角的蛋白就会形成泡沫。说很多就是黑龙江的朋友在做这个冒泡豆角的时候呢，还会加小苏打辅助它起一些泡沫。我是没有吃过，我都没有看过，所以今天这条成为网红就有流量，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就是一下子会吸引我们视觉上觉得这个东西没有见过，你们见过吗？叫冒泡豆角啊，好像它那个就是我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短的视频，是炖熟的，不熟的豆角应该是紫色的，就是紫红色的那个样子，你们有没有吃过？如果有吃过的话来给你介绍一下。嗯，这条新闻之下，官方的那个媒体一定要提醒，就是豆角必须要煮熟才可以食用，避免中毒。据说这个冒泡豆角就不太容易煮熟啊，所以当地他可能要放小苏打来辅助它一些，加快一些它熟练的这个时间和这个度吧。但是真的炖熟之后呢，当地人说是很好吃的。你们看没看过？可以在网上找一下啊，叫冒泡豆角。17:42啊，我们的台宣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啊，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叫老朋友零距离，我是丹玲，我个人的抖音账号叫戴维博的小胖子。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1: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
4: 人
2: 头都不变，盖不盖冬，
5: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6: 经典不老，刚刚好。
7: 老话讲得好，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十月八号前后，寒露到了，这是秋天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大连的寒露早晚是真的凉了，海风一吹透骨的凉。老辈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渠有黄华。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护住脚，寒从脚下生，脚一凉全身都凉。老辈子人寒露就开始穿袜子了，晚上热水泡泡脚，泡到微微出汗，全身都暖和。再就是脖子，后脖梗子一受风，头疼脑热就找上门，所以围个薄围巾比多穿一件衣服还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8: 刚才有人夸我说我的节目给大家很多实用的信息，但我觉得我跟我的就是我们台其他的同事相比，我的觉得我其他同事提供的信息应该是更加实用，还有我们台的各种的考量，像刚才录的这种节气的官宣是吧，我们录了好多，我应该录的都是冬天的了。刚才录到的寒露说冬要带一条围巾，要回去要把我的围巾找出来。十一前我都把夏天衣服收起来了，但我觉得十一期间还挺热的，就是真的要穿那个秋冬的衣服还有一些热。所以今天我们看我穿的衣服了吗？我穿的是一个毛的半袖。这个季节行，就正好穿这个衣服的时候啊。大连市气象台也说今天虽然是寒露，但今天在大连啊，像普兰店的最高气温达到了27度，市区的气温今天也在23度，晚上可能要凉一些，特别是外地朋友要是游客在大连晚上在海边的话，要根据体感多穿一些衣服，要是有风的话要穿一些防风的衣服啊。明天天气多云为主，最高气温23到17度。10号的时候呢要有雨，但是雨量不是很大。11号白天晴好，最高气温22，最低气温15。然后下个星期二呢，目前看预报的气温最高都是在23度，但是最低气温在不断的调低，就是下个星期二三的时候最低气温会降落在13度附近。刚才我问说十一假期你们都干什么了，有一个听众朋友留言说在家收苞米。哎，这个我好像也在十一期间刷那个自媒体的时候看到有人说啊，说十一不能叫十一假期，以后就叫劳动节吧。说为什么呢？说因为都回家要收苞米。你们收了吗？还有人说是说那个就是农村那个屋子应该堂屋是吧，是叫堂屋吗？我没有在那儿生活过啊，所以就不太能够准确的说出来。好，说一说十一期间发生的事儿，跟小孩有关系。今天我看到成都高铁站那边发了一个信息，大家坐高铁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我注意到了，所以这个信息我拿来跟大家说啊，就是高铁在停靠到站的时候，地铁是不是也是？它跟那个站台中间有一个缝。然后十月五号那天，成都东站有一辆高铁停靠在站台上的时候呢，一个妈妈拿着拉杆箱，我看她手里拎着一个拉杆箱，还拿着一个大包，后面跟了一个小孩，那个小孩也就两三岁的样子。然后呢，乘警呢就是在现场巡视嘛，现场说小朋友牵好了，上下车车厢缝隙大，就是这个提醒还没有，这个话音没有落，然后那个小孩就一下子掉到那个缝里去了。有视频啊，就公布视频了，看的时候就一激灵，我看就是一激灵，那个小孩就是那个，因为那个缝隙跟那个小孩的胖瘦大小就正好差不多，那个小孩就一下子丝滑的下去了，然后就嗷嗷大哭。然后那个乘警呢赶紧上去啊，跟孩子的家长把那个小男孩从缝隙中给拉出来了，然后那个乘警就安慰他说不要哭，阿姨在这儿呢。然后现场的工作人员就围过来了，就等待那个检查， 最后呢，医务人员到现场检查确认小孩身体没有大碍，然后那个家长还行啊，就也没有说怎么样，然后没有太焦虑，家长没有太焦虑，带着小孩就坐车走了。今天警方也提醒了，说大家在上下高铁和地铁的时候一定要看好孩子啊，就是那个站台和列车之间是有缝隙的。然后这个新闻之下呢，其实我要说什么呢，就是有的高铁啊，就是以前火车一到站的时候，哎，乘务员会拿出一个板子啊，在那个火车和那个站台之间会搭一下，现在好像没有，现在有的的确是没有啊，因为停靠时间也挺短的嘛，所以我就观察过，我说哎，这缝还挺大的呢。我当时担心的是手机别掉下去，对吗？哈，结果掉小孩的事情还不是第一次发生呢。像今年的四月，苏州站、昆明站就掉下去过，然后八月份的时候呢，驻马站就掉下去过，在五月份的时候呢，太原站就掉下去过。啊，有的就是一下子就是给拽上来了啊，有的就是需要工作人员还得下去，然后把那个小孩还找到了，然后才能抱上来。但是呢，好像都没有说造成特别大的伤害。今天也解释了一下，说列车和站台之间为什么要留那个缝隙，这个我觉得还是能理解的。难不成那个列车还要擦着那个站台进来吧？啊，它是要有一定的缝隙的，是为了安全。这个缝隙是有规定的，高铁是15到20厘米，普速列车是30厘米啊，说没有办法，现在说把这个缝隙就做到没有缝连接，可能解决的办法呢，就是中间是不是会有搭一个板子啊，是不是那种普速的列车就会搭一个板子，但是高铁呢好像就没有。哎呀，就这么一个事情吧，但我觉得可能这个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对吗？就是还是可以有方法解决的，就是方法一定是在一次一次的事件当中，我觉得发生一件事情之后，可能就会让我们有一些人就会去思考，那些科学家们一定都是这样的，就是他总想解决很多问题。说到这儿，来说一说十一期间香港发生的一件事情啊，也是跟小孩有关系。香港在十一期间，就是有香港市民拍了一段视频，然后发到网上去了。这个视频当中呢，哎呀，看起来我也觉得挺触目惊心的，就是从后面拍的啊，一个10岁的小姑娘穿着香港那个校服，背了一个破破烂烂的书包。我觉得好，都没看到过一个小孩背那么破的书包啊，因为现在小孩的书包都很好啊，但是香港这个小姑娘就背了一个破书包，然后呢，两边的手里面各提着一袋啤酒，香港卖那个袋装的啤酒，最后说的是里面那个啤酒一边是6斤啊，一边是12斤，就是他一手提了12斤，这边手提了12斤的啤酒，就是很吃力的在走，旁边有一个成年男人，然后呢跟着他走，然后还当众骂他，意思就是说真废物啊，意思走那么慢。这件事情已经就是惊动警方了，警方呢已经在10月7号就是对这个女童的就是叫后爸还有亲妈啊，就是给抓起来了，罪名是对看管儿童和少年人虐待或者忽略，这个罪名。对，他旁边的那个男的就是他的后爸，然后香港人就给这个视频拍上去了，然后在现场呢还好心人去问这个小姑娘说他打你吗，然后这个小姑娘摇摇头说不打啊，但是呢爸爸总是说我很没有用啊，就这么说，他说你的爸爸总是没有用。然后在他爸爸妈妈被抓起来之前呢，还接受媒体采访了呢，他的爸爸妈妈是这么回应的，他说啊，是虐待吗，我是让他训练一下肌肉。然后他妈说是在帮我买酒啊，是给他妈买酒，他妈说我正在戒酒啊，意思就是说他给我买的这些酒都已经很少了，就是以前喝的会更多。然后他妈说那怎么办呢，孩子就是生在这种家庭，意思就是我也很努力是吗，哈，让孩子帮忙买酒是无奈之举。大家想一想，哎，你知道这个事情的争议吗？对，就是他们家过得困难还是虐待呢？这件事情发到网上之后也有一个不同的声音啊，有人声音说可能爸爸妈妈就是这样的素质啊，并没有虐待，对吗？就是什么叫虐待，对，就是我们就是现场有人说他打你嘛，小孩说不打啊，没打过。哦，现在这个他家还有两个孩子呢， 然后这三个孩子已经都被送到现在医院可能做体检吧，因为香港政府已经介入了。在香港的法律当中，对于小孩子的虐待和忽略这个罪名定义是比身体的打要宽得多的。比如说

一次这种引发争议的个案，我觉得它不是一个个案，像一面镜子，照出我们现在的法律制度，还有整个社会，就是生活的这个社会的认知到底走到了哪一步。然后可能这种事情最后会倒逼法律的完善啊，它会让疏忽照顾和精神虐待这些看不见的伤害呢，然后也被更多的人看见。香港一直是往前走的，香港在今年啊生效了一个法律条例，这个法律要求25类人群，包括老师啊、医生啊，当然还包括什么幼儿园老师，这些就是能接触到小孩的专业人士，如果怀疑小孩受到伤害的话，必须要就是报警和举报，就是让社会上织一张网，让那些在家庭角落当中被忽视被伤害的孩子啊，有更多的机会被看见。这是香港今年啊，就是一个新的法律条例，我觉得是一个进步。这个很多很多社会现象的进步不是我们就是比如说你我想的那么简单。在上个月的时候，梅姨案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拐卖孩子的那个案件啊，梅姨说被抓了怎么被判啊，我当时也理所应当的认为说，哼，这些人贩子啊就应该杀掉他们啊，就应该什么那个什么判他们死刑。后来我在十一期间听了一个法律介绍啊，大概意思就是说，真正孩子丢掉的那些家长反而去阻碍说不要判他们死刑啊，说把一个小孩放到一个就是他认为被抓住就要判死刑的人手里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啊。就是我听一听好像也是有道理的啊，就是有道理的。那个我还没有听完呢，以后有机会借着什么一些事件我们一起进行交流吧。17:56，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叫老朋友零距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喽，我是丹玲，明天上班，后天你们上班，我们节目不上班我们明天见。

0: 老朋友说，幽默是对命运举重若轻的态度，让沉重灵魂长出轻盈的翅膀。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1: 现在天气怎么样？让我们一起看看大连市气象台今天下午3:30发布的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市晴见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呢是17到23摄氏度，旅顺口区16到24摄氏度，金浦新区18到23摄氏度，长兴岛经济区17到24摄氏度，普兰店区瓦房店市都是11到26摄氏度，庄河市10到23摄氏度，长海县18到22摄氏度。明天穿衣方面啊，建议大家可以穿着长袖衬衫、长袖运动衣、长裤等春秋过渡装。早晨天气不错，适合户外晨练，但是呢，气温比较凉哈，大家要注意适当的增添衣服。白天阳光充足，风不大，非常适合户外晾晒。那也适合大家擦洗汽车。明天的紫外线辐射强度是比较强的，最强的晒伤时间啊，应该是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啊。建议大家外出前呢，要涂抹防晒指数大于15的防晒霜，并且要备好太阳镜、遮阳帽等一些防晒用品。我们再看一下此时此刻咱们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2.2摄氏度，偏南风2级，相对湿度54%。
2: 在成长的时光里，每个家庭都在书写独一无二的幸福故事。
0: 这里是幸福家计划，聚焦孩子成长，
3: 倾听亲子心声，共享教育智慧。
2: 从孩子迈出的第一步，到青春期的每一次对话；
3: 从教育困惑的分享，到亲子相处的妙招。
2: 傍晚6点钟，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搭建温暖的家，用爱与智慧共绘幸福成长画卷。

0: 傍晚的6: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大连老友之声广播，一个让全家都开心的老牌电台。我是931啊，专做家庭教育，这个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哈，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那你此时此刻在收听的节目呢，也是我们老朋友 FM 啊，在傍晚6:00到7:00直播的专门为孩子成长打造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
1: 我是森林中的布谷鸟，家住在美丽的半山腰。
0: 好，今天的开场曲非常的欢快是吧，啊，不管是上一首还是这一首哈，都挺快乐的啊。那我也想问一问大家，刚刚结束的这个国庆长假哈，大家过得怎么样啊，都去哪玩了呀？我今天看了一下哈，就是这个飞猪在长假结束后发布的2026国庆假期出游快报，那个上面呢数据显示哈，说今年国庆假期咱们辽宁的酒店预订量啊，同比增长了88%，辽宁游客的出境游机票同比增长超过了83%。其中呢，咱们大连、沈阳还有锦州的旅游预订呢是最为热门。那像大连森林动物园、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哈，这些我们非常熟悉的身边的景区，也成为了辽宁目的地预订最热门的景点之一。那这个假期啊，因为4号5号啊这两天我是要值班的啊，所以说国庆七天嘛，除了这两天上班之外呢，也没有时间再带着孩子啊往远的地方去走去玩哈，也就是近郊啊，在大连森林动物园呀还有大连海昌发现王国哈转了转。我自己个人的感受哈，就是在出来玩的人群当中呢，家庭亲子游，那是占据了相当大的一个比例哈。所以说各个景区推出的一些活动啊，一些假期的特别安排啊，也紧贴着亲子游的这个需求所展开。比如说像大连海昌发现王国吧，国庆期间呢，我就看到他们推出了一个全家总动员啊这样的主题活动，通过设置不同的互动体验环节，让家长带着孩子啊一起参与民俗游戏等一些趣味项目哈，也是在玩中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还有那个今年就是新开的那个项目大连之眼摩天轮，哇，因为这个项目啊可谓是老的少的哈都很喜欢，因为它没有那个刺激性哈，就是坐在那个摩天轮上，然后可以高高的啊在空中啊慢慢的转，非常享受哈。所以这个项目排队的人哈真的是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最多啊，超级的火。那节前的时候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哈，在假期当中，摩天轮的56个轿厢呢，会融入56个民族文化元素，这样也是让大家伙在乘坐大连之眼，这个摩天轮的时候啊，在登高俯瞰金石滩山海风光的同时呢，还可以在不同主题轿厢当中啊，去感受中华文化的多样性。那也是让游乐项目和文化氛围呢，做了一个自然的结合啊，是特别的有意义。

那这个假期你去哪玩了呢？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和收获呢？欢迎大家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跟我来交流你的国庆见闻，还有你的一些想法啊。可以有两个渠道，一个呢就是我们老友头条号这个微信公众平台这个呢你在微信公众号里啊搜索一下老友头条号，添加上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可以把你的信息以文字的方式啊发送到平台上，这样的话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我是可以看到您的留言的。再有哈，就是大家也可以添加我的工作微信，我的工作微信呢，节目之上你可以和我沟通，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找到我。我的工作微信啊是英文两个单词啊加三个阿拉伯数字的组合，两个英文单词，一个是 I L O V E， 这个大家都知道吧 ，Love 啊，然后还有一个是 Hope， 希望 H O P E。Love 第一个字母 L 啊，记得是大写的啊 ，Love Hope 后面这个阿拉伯数字也好记啊，931，我们老友之声广播的播出频点啊，那加上这个阿拉伯数字之后，前面两个英文单词，后面阿拉伯数字啊，整个这个组合 Love Hope 931就是我的工作微信了。大家可以通过我的工作微信哈，我们可以交流养娃过程当中的一些想法，我非常愿意跟大家探讨，很喜欢哈。也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视频号哈，叫高掌柜家育手记。好，那这个高掌柜就是我的江湖绰号了嘛，那家育呢是家庭教育的简称，手记呢则代表着我要动手记录一些东西啊，和同频的家长来进行分享。那我们只要有嘉宾邀约的时候啊，一般只要系统没有问题哈，我们就会同步在高掌柜家育手记的这个微信视频号上开直播啊，方便大家看节目。节目之后呢系统没有问题，还有回放啊，这样的话呢有一些同频的家长啊，因为对我们的节目呢是非常认可的哈，也喜欢反复的来收看啊收听，所以说我们在微信视频号上啊多了这样一个渠道之后，也是方便大家的回听回看。

0: 好，我们今天节目一开板哈，我们就说了国庆假期啊，说到玩儿。其实呢，我想有一个点啊，我不知道各位做父母的有没有关注过哈、啊，或者是有没有思考过这个事儿？啥事儿呢？就是我们总是会想方设法的带着孩子哈、啊、去看世界啊，去了解更多啊外面的广阔天地。但是除此之外啊，你有没有考虑过假期？其实也是一个让孩子啊离开课本，走进真实社会，接触不同的人，在无形当中完成一次又一次小小的社会化练习的过程。啊，我说这个社会化哈、啊，我不知道各位家长您能不能跟我同频能理解哈，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社会化这个词儿太生硬了哈。那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通过很多小事儿让孩子学会和这个世界真实的人事物啊来进行链接，来进行相处。那说到社会化哈、啊，我之前呢在跟一位家长沟通交流的时候啊，因为他们家小朋友呢就属于非常内向不爱吱声的一个孩子哈、啊，就提到社会化这个词的时候，这个家长就觉得很困惑很拧巴啊，他觉得让孩子啊社会化这个做练习是特别复杂的一件事儿。但事实上呢，在我看来哈，包括我在日常采访做节目过程当中和我同频的那些老师，我们都觉得这个社会化做起来没有那么难呀。简单的说吧，我们带孩子出去哈，你让孩子自己点一次饭啊，就点餐嘛，对吧，啊，点一杯水啊，问一次路，其实这个就是初步的一个社会化的练习。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想孩子他是不是要琢磨琢磨啊，我自己想吃点啥啊，然后呢要表达出来自己的需求，那要跟服务人员打交道，对吧，那就是通过这样的小的事情才能形成社会经验，那这个就是初步的社会化场景。
1: 漫漫人生有我陪你度过，去找一个梦。
0: 哎呦，说到这儿哈、啊，会不会有家长觉得，哎呀，这有什么可着急的呀？那孩子大了，他不就会跟人打交道了吗？这还用练吗？但我想说的是哈、啊，我的观察，很多孩子啊，他哪怕他上了初中、高中、大学，他都不敢跟老师沟通，不会和同学合作。你去瞧瞧吧，那出门不敢问路的孩子，真的是比比皆是啊。甚至有很多到了成年以后，他也不太会处理和别人的关系啊，不能够从容的去应对各种社交场合。有一个观点其实我是特别认同的哈，就是针对刚才有些我说有些家长可能会觉得这有什么好着急的，孩子大了自然就会和人打交道了。我们想说就是孩子的社会化不是长大了他自然就会的，他是要在他成长过程当中，从他童年开始，通过反复的练习去完成的。如果说成人之前，18岁以前，他没有完成过这样的一个训练的话，那他长大之后，他很有可能就会出现那种胆怯呀，过度依赖呀，或者是遇到事情就退缩哈、啊、这样的情况。所以呢，今天其实我也是在这个十一假期哈，带孩子玩的过程当中哈，我就觉得哦，真的是很有必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家长朋友，我们可以从一些简单的小事儿开始，带着我们的孩子呢去练一练哈，这项算是人生基本功吧。

0: 好，我看到哈，有人在我的工作微信上已经留言了啊，说十一啊带着孩子去沈阳了啊，还有朋友说十一呢带着孩子去上海了啊，去那个去这个迪士尼乐园玩去了是吧？人好多哈啊，还有去北京的啊，去环球影城的，嗯，那假期啊，像这样的地方肯定人可多可多了，这个太好理解了哈。好，那我们还说回到社会化吧。嗯，社会化的本质呢，其实就是学会从别人那里去拿结果。你看，我们生活在一个需要和人交往的社会当中，是吧？那孩子呢，他是需要敢于求助啊，敢于沟通，他才可能获得自己想要的合作。那么，从目前的现象来看啊，很多孩子呢，他都没有完成社会化的过渡和适应。所以这就导致这些孩子在进入社会的时候呢，他缺乏基本的沟通能力、自主能力、规则意识和熟练掌握人情世故的能力。那这些能力都没有，自然而然他会面临着很多很多的挑战。
1: 走过那春夏秋冬，凡事退一步就海阔天空。
0: 之前呢，网上有一个帖子哈，就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特别有意思，就是企业吐槽啊，说有一种求职现象，让企业觉得这个很头疼，什么呢？就是应聘者啊带着家长来面试。那当然了，这些应聘者肯定很年轻啊，对吧？你想带着家长来面试啊，基本上就是大学毕业的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来应聘啊，到了面试地点。这个签到表呢是家人给签的啊，填表格，现场面试的时候呢，那个家长啊比孩子本人那可是要积极的多，所以最后给企业 HR 搞懵了啊，说啊这到底是谁在找工作呀？哎呦，当时我记得那个帖子下面呢就有人评论说哈、啊，这是在招工吗？这是在招监护人吧？
1: 感动，将烦恼一扫而空，走过那春夏秋冬，凡事退一步就海阔天空。
0: 我们说哈、啊，这样的场景确实是非常之荒诞，对吧？啊，同时呢，其实它也折射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就是有很多的孩子啊，当然这个孩子就是已经是大孩子了哈，他的社会化进程呢是严重滞后的。你看有很多的年轻人，他可能在学校的时候学习成绩特别好，学霸啊，是别的家长羡慕的对象，别的孩子仰望的榜样，但是呢在初入职场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是难以适应环境和身份的这种转变，然后遇到问题就会习惯的往后退啊，习惯的去依赖家人，即便呢最后入职了，可能也会因为自我意识啊、社会意识啊、还有关系技能啊这些能力的欠缺，然后难以融入到团队当中。

那其实我还曾经看过一个帖子哈，就是发帖的网友说呢，他的爸爸妈妈都是非常普通的老百姓，没有机会去学什么人情世故，上学呢又只学书本上的知识，上班之后啊，你想爸爸妈妈就本身也不擅长这些啊，又非常非常普通，然后也不了解这个社会规则，就很多这个职场的东西啊他都不懂，他也是自己犯了好多错才慢慢适应。所以呢，发帖的这个网友他就说自己特别羡慕那种社会化程度高的人，这就是没有完成社会化的痛处啊。其实你说是这个当事者不想好好跟人相处吗？绝对不是，他是根本没练过怎么去跟别人好好相处。

所以啊，我们说培养孩子的这些社会技能啊，是在给孩子的未来去攒资本。那一个小孩他总是会长大，对吧？他不能永远都是在父母的这个保护之下，他肯定是要独自去面对学校啊、职场啊，还有生活当中啊各种各样的挑战。那我们如果说在孩子成长的关键期，你没有给他们足够的社会化训练，那当这个孩子真正需要独立面对生活的时候，很有可能就会因为缺乏必要的技能和经验而处处碰壁。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社会化训练呢，它就像是一份保险，让孩子具备更强的生存力，那也让我们做父母的，你可以在该放手的时候啊，敢放手，安心的放手。

哎呀，一说这个孩子的社会化能力的培养哈，看到有大家伙的留言了哈，这样等一会儿我们统一呢，来分享各位的留言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说哈，就是培养社会化能力吧。你看，有人觉得很难哈，但是呢，像我就觉得这有啥难的呀？啊，这挺简单的一件事儿啊，对吧？其实核心就一条，就是我们。成人哈，做家长的，你要学会往后退一步，你要在心里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哈，你要多把实践的机会呢去教给孩子。就是不管你是带孩子出门旅行，还是说在家附近活动，其实你就可以有意识的去做这样的一些训练。

有人在平台上问我咋训练呀，其实刚才就说了哈，就吃饭的时候在外面吃饭，你就让孩子自己点餐呗，对吧？他比如说想吃甜品呀，想喝什么水呀，让他自己点啊，然后呢自己跟服务人员去沟通，对吧？这就一开始可能就是要一个小东西，慢慢的他可能就可以点一顿完整的饭菜了。那其实这个过程就是让孩子去学会如何清晰的表达需求。而且呢你看他从一样东西到可以点一顿完整的这个饭菜，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不是也考虑到了别人啊，跟他同行人的需求，然后呢再去进行一些相应的选择。还有我们说带孩子在外面去旅行住酒店，什么要个拖鞋啦，要个洗漱用品啦，问一下早餐时间呀， WiFi 密码啊，这些都可以让孩子去做。那我们家哈，可能我个人比较懒吧，这些事儿我都会指使我们家小朋友去做啊，就要个什么东西啊，问个什么事儿啊，都是孩子去。就是我觉得这些简单的互动哈，就是培养了我们的小朋友和陌生人打交道的能力。哎，这个能力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能力你给他垫好底儿之后，他走到社会上他才敢跟人去沟通，敢去解决问题，对吧？但是恰恰我们看哈，现实很有意思很打脸的是什么呢？就很多家长哈，他更习惯于去给孩子当一个传话筒。孩子说妈妈我想喝个饮料啊，我想喝个可乐，然后家长立马转头对服务人员说，来我们要一杯可乐。我就想这个话你为什么不能让孩子直接说呢，是吧？如果我们大人总是充当这个传话筒的话，你永远都是横在孩子和社会之间啊，那孩子就会形成依赖，永远觉得这个事情可以让别人去做啊，我可以不用独立的去面对社会。所以我们要学会哈，我们不是非得要成为帮孩子解决问题的人，我们是要创造机会让孩子呢自己去实践，学会自己去解决问题。就我在发现王国哈，我就发现小孩想吃烤肠，想吃那个大鱿鱼哈，就是跟家长说完之后，哎，都是家长在那点单啊。当然了，也能理解哈，因为家长需要付账嘛。但是我觉得这个沟通的过程哈，完全可以让孩子去表达啊。如果不是人特别多，如果有时间的情况下哈，是可以的啊。我们出去玩的话，比如说像问一下排队时间呀，问一下到什么地方怎么走啊什么的，我反正都是让孩子去问的。就是能做的事情，尽量让孩子自己去做。那如果说孩子和咱们大人啊，我们都能做的事儿，那我们就优先让孩子去做。就是孩子小的时候，我刚才说了哈，也可能是因为我懒哈，反正就是，真的就是，很有意识的去培养了他们这方面的能力。问路、点餐啊，叫服务员结账，还有就是跟人去沟通一些事情，反正这些事儿吧。小朋友他是可以胜任的，你放手让他去做，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孩子的社会化能力他就慢慢慢慢的练出来了。那我刚才也说了，你像假期我们总说啊，带着孩子出去看世界是吧，开拓眼界。那好了，那你带着他出门其实也是锻炼他社会化的一个大好时机啊，适当的啊让孩子锻炼锻炼啊。当然了，也会有一些小细节啊，需要我们的家长注意。那我们半点台宣和广告时间到了，咱们稍微休整一下，等一会儿呢，我们再接着说。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0: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秋天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比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十月八号前后，寒露到了，这是秋天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大连的寒露早晚是真的凉了，海风一吹透骨的凉。老辈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曲有黄华。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护住脚，寒从脚下生，脚一凉全身都凉。老辈子人寒露就开始穿袜子了，晚上热水泡泡脚，泡到微微出汗，全身都暖和。再就是脖子，后脖梗子一受风，头疼脑热就找上门，所以围个薄围巾比多穿一件衣服还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9: 做这档节目之前，我采访过很多父母。有位妈妈告诉我，她最怕清晨的闹钟，因为那意味着又要开始打仗，催起床、找袜子、盯着早餐别磨蹭。她说，明明想做个温柔的妈妈，却总在日复一日的忙碌里变成孩子眼里爱唠叨的闹钟。还有一位爸爸给我看过他的手机备忘录，在今天忍住没吼孩子后面画着七个连续的小太阳。他说记录这些是怕自己忘记，忘记最初只盼着孩子平安快乐的那份心情。所以我想问问亲爱的你，是否也在这样的瞬间犹豫过？当教育变成焦虑的循环，当爱意藏在催促里，或许我们该给自己按一个暂停键。这里是幸福家计划，没有万能公式，不制造完美父母的幻觉，只在每一个你感到疲惫的时刻，用一段真诚的对话，一份过来人的经验，或只是一个原来大家都这样的会心一笑，让教育回归它本该有的温度。因为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父母单方面的付出，而是全家一起成长。来吧，到幸福家计划和高掌柜一起说说话。

傍晚的6:4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在傍晚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半点回来之后，刚刚的那首歌好听吗？啊，如果您是喜欢喝咖啡的朋友啊，我特别推荐您可以收藏一下刚才的那首歌曲哈。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呢，我是在网上哈，经我闺蜜的推荐，发现了这首歌，非常的好听啊。这首歌的名字也很好记，叫《卡布奇诺》。

0: 好，看到同频的家长给我留言了哈，有人说这歌确实好听，我特别喜欢它，就是那个高潮那段旋律哈，然后一听就觉得很有感觉，是吧？其实我不是一个很喜欢喝咖啡的人哈，但是呢，最近因为我特别喜欢的一位球员，然后呢，他给某一个咖啡品牌哈代言了。然后我也从一个逐渐不怎么太能喝咖啡的人，然后变成了一个每天都要喝一杯咖啡的人啊，所以这首歌呢，我一看那个歌名啊，就更加的喜欢。好，今天呢提醒大家的啊，是要给孩子做好这个社会化训练这样的一个准备哈。我们说不管是假期啊还是周末啊，带孩子出门的话呢，其实就是锻炼孩子社会化的一个绝佳的好时机。但同时呢也有一些细节哈，需要我们的爸爸妈妈要注意。第一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的那个要求标准啊放的稍微的低一点啊，不要太过于苛责。我们是可以允许孩子犯错的啊，比如说点错了菜呀，问错了路啊，说错了话啊，这些呢其实都没有关系。那我们小的时候啊，包括你包括我我们小时候学走路是不是也是磕磕绊绊，难免会摔倒啊，但是每一次摔倒那不都是我们学习平衡和协调的机会吗？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他也是一样的，对吧？还有呢，就是不要设限制哈。其实所有的场景都可以训练孩子的社会化，你倒不必说非要拘泥于某一个特定的场景。比如说你在餐厅吧，那如果孩子哈点菜这个事儿比较难的话，那你让他主动的去要副筷子，要个勺子啊，去点一杯饮料，这个都没问题吧？那在外面某个景区，你拿不准该往哪条这个道上走的时候，你鼓励孩子去问问工作人员啊，问问我要往哪走，应该走哪个路。那还有在超市购物的时候，可不可以尽量的让孩子去自己挑选他喜欢的商品，然后呢让他来主动的负责排队结账。包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比如说坐高铁的时候，那好，可不可以让孩子去找座位，你跟着他走。反正我觉得只要我们有心哈，生活当中到处都是可以让孩子锻炼的机会。
1: 忘记了自己疲惫，宝贝宝贝爱你一杯，不求你。
0: 再有呢，第三个提醒啊，就是不要插手，让孩子呢多尝试。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犯错也是正常的，是吧？就每个人你都要有这样的经历。犯了错不要去着急的去批评指责啊，更不要着急的你觉得孩子不行，然后你就立马挺身而出替他去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多给孩子一些尝试的机会啊，第一次可能做的不好那太正常了，第一次做不好咱就做第二次呗，第二次不行就第三次呗。那随着经验的积累，这个孩子肯定会越来越游刃有余啊，越来越从容自信。

反正吧，不管是假期啊，还是周末，就是我们带着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哈，这个除了玩之外，也可以帮助孩子呢去完成一次重要的成长跨越，就是我们要让孩子在真实的社会里呢，慢慢的去成长啊，最终呢成长为一个独立、自信啊又温暖的大人。我想问问大家哈，平时你会有意识的给孩子一些锻炼社会化能力的机会吗？你可以给高掌柜留言哈，我们可以探讨交流一下这个问题。

好，我看到啊，又有听友在我的工作微信上留言了啊。这样，我们先放慢节奏啊，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啊，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啊。然后我翻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等一会儿歌曲过后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各位的观点啊。嗯，那接下来我们先听好听的歌。

傍晚的6:5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在傍晚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好了，好听的歌曲过后啊，我们要看看大家的留言。哦，一位昵称叫岁岁的朋友说哈。哎呀，我和掌柜一样哈，经常偷懒，啥都让孩子干。嗯，这个原来觉得懒哈，今天听完节目觉得，哎呦，这是在锻炼孩子的社会化能力哈。没错，可以懒一些哈，真的是可以懒一些，尽量让实践的机会呢多往孩子那儿倾斜一点儿。嗯，就是孩子能做的让孩子去做，我们和孩子都能做的优先让孩子去做。甜美小瞬间他说，现在餐厅啊，奶茶店呀、咖啡店啊，什么都是手机扫码点餐，直接手机付款，想给孩子锻炼的机会也很少了啊，反倒是学校门口啊小商店小摊贩收现金。孩子们还可以从这个买东西的过程当中哈学会讨价还价，去学会请客回请，

我家小朋友啊，因为就是那个我爱人去接他哈，然后基本上他是没有在外面买东西的这个机会的。我觉得大部分应该都是家长接吧，是不是？嗯，小海说现在都是手机化了哈，什么都可以线上解决，少了很多人和人交流的机会。如果不是刻意为之啊，有些社恐的人一周不出门都没问题。哦，这个确实是哈。他说毫不夸张的讲，很多孩子啊大概对钱都是没有概念的。这个也确实就是

0: 听友静说哈，哎呀，现在的孩子呀，很多都是温室里的花朵，高高在上，仿佛不食人间烟火，让他们降到人间，感受人间的烟火气啊，要有活人感。嗯，说他的女儿今年初二了，平时就鼓励孩子自己搭乘公交车出门哈，然后呢，静会先带着孩子哈，了解一下交通路线，然后鼓励孩子一个人出门。哎，这个还是比较大胆的啊。说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带孩子去外地旅游啊，这个住酒店呀，吃饭什么的，也都让孩子先出面和服务人员沟通。效果很好，孩子也是越来越敢于表达自己了。这个做得非常的棒。
1: 做几人才是天南时间啊。
0: 听友红说哈，我出门就依赖儿子来帮我，什么问个路啊，叫服务员呀，然后到前台去提需求啊，反正是跟人打交道的都支持孩子去啊，孩子比我做得好，反而是我这个大人很不好意思。

0: 句。
1: 挺好挺好哈，我觉得大家做的都特别的好，就是尽量哈，多给孩子一些锻炼的机会，这个对于孩子未来走向社会融入团体啊，去跟别人打交道合作啊，一定是很有帮助的，你是给他铺了一个非常好的底儿，很有必要。好吧，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幸福假计划呢也就聊到这里了。那节目观点呢也仅仅代表我个人的立场哈，也欢迎大家通过我的个人工作微信来留言讨论。那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大家可以下载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旗下的大连云 APP， 在这个 APP 上啊，不仅可以听我们的广播啊，还可以看电视。那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我们明天傍晚的6点钟不见不散吧。

善良不是软弱的妥协，而是看透事情后依然选择光明的勇气。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国庆假期结束，今天迎来了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也恰逢寒露的节气。今天清晨呢，北部的不少乡镇最低气温降到了10度以下，凉意颇浓。不过呢，虽然节气的名字当中带了一个寒字，槟城白天却依然暖和，阳光的陪伴大家在开启节后的工作生活。截至到15点的时候，最高气温出现在普兰店达到了27度，市区的最高气温23度。早出晚归的朋友还是需要注意适当的来调整一下着装。今晚呢，我是有雾，明天上班的途中要注意能见度方面的变化，注意交通安全。明天我是仍然是以晴间多云为主的，市区的气温17度到23度，天气总体来说比较平稳。10号的云量有所增多，局部地区有阵雨，雨量不大，夜间的云量会逐渐的减少。市区气温15度到22度，由于周六仍然是工作日，有通勤安排的朋友呢，可以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出门最好带好雨具。11号的白天天气晴好，市区的气温15度到22度，比较适合利用休息日来安排一下户外的活动。12号我是以多云见晴为主，夜间呢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与此同时呢风向会转为西北风，风力有所增强，陆地的阵风可以达到7级。13号的天气转晴，但是偏北风仍然较大，市区的气温13度到23度，外出的时候需要注意防风。
1: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2: 再高昂激烈也会。
1: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3: 请千圣之国，重一言之信。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160章，城濮之战，楚成王为何败给晋文公？公元前632年，楚国和晋国这南北两大阵营爆发了著名的城濮之战。这一战，晋国与齐秦联军成功地击退了楚国，遏制住了楚国进一步北侵的势头。此后，晋文公成为中原的诸侯霸主，继续带领各路诸侯与南方的楚国对峙抗衡。楚成王输掉了这场战争。我们说，一场战争的胜负有它显而易见的外因，也有着些许不可示人的内因。楚国为什么会在城濮之战中突然失利呢？这里面究竟有着怎样的内因呢？我们还得从楚国的若敖家族说起。若敖家族是楚国长久以来的世袭贵族，楚国第一位有谥号的君主是楚若敖，他的子孙后代就被称为若敖家族的人，因为都是从他这里派生出来的，亦非常兴旺，对后来的楚国政局有着深远的影响。若敖的儿子熊侃继承了君位，成为楚王室一系。若敖又有一个儿子熊伯比

0: 被封到斗邑，成为斗邑的最高领主。这样，熊伯比就有了自己独立的领地，从熊姓中分离了出来，他的后人就以斗为姓。熊伯比也称斗伯比，这是楚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他在楚国担任令尹一职，辅佐了楚武王熊通称王的整个过程。从此，楚国的令尹一职也都长期由斗氏家族的人员把持着。斗伯比是个风流之人，喜欢和他的表妹偷情。不久，他表妹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不好处理，就悄悄地扔弃在云梦泽的荒野，今湖北天门。这个婴儿在野外被一只老虎用虎乳喂养，所以他一出生就有着不凡的经历。他的名字就叫做斗骨鱼图。鱼图是老虎的意思，骨是乳的意思，史书上称他子文，是他的字。到了楚成王即位之初，楚国府库空竭，发生了子元内乱。令尹子元，也就是楚文王的弟弟，被斗氏家族所杀后，斗骨鱼图于危难之时散尽家财，出任楚国令尹一职。自此，斗氏一族又重新掌控了楚国的军政大权。斗骨鱼图大概做了27年的令尹，使楚国度过了重重危机，又强大了起来。他辅佐楚成王从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开始，一直干到楚成王最终彻底打败宋襄公为止，才告老还乡。楚成王非常敬畏这位老人，待他犹如重父一般，一生也摆脱不了他的阴影。当斗骨鱼图以年事已高为由辞职的时候，就推荐了他的弟弟战功赫赫的子玉为下一任令尹。子玉是楚国非常厉害的名将，身经百战，所向无敌。他是斗伯比的儿子，斗骨鱼图的弟弟，年龄和楚成王差不多大。楚成王从公元前655年以来，十几年内先后灭掉了二、骨、角、贤、黄、英、蒋、道、伯、房、枕、魁等等小国。这里面子玉屡屡立功，封赏多多，赐名成德臣。因此成德臣的后人就以成为姓，又从斗氏中分了出来。公元前639年，宋襄公以霸主自居，约集天下诸侯会盟的时候，成德臣陪同楚成王亲临会场，生擒了宋襄公。2年之后，宋楚洪水之战，成德臣打残了宋襄公一条腿，楚军大获全胜。至此，他哥斗骨鱼图因老退休，他就因功继续升职，当上了掌控楚国军政大权的令尹，达到了他的人生巅峰，骄横狂暴，不可一世。到了晋楚城濮之战的时候，成德臣嚣张地喊道，打了这一仗，天下从此就没有晋国了。但楚成王却不愿与晋文公为敌。史记上说，楚成王编了个理由来骗成德臣，说晋文公在外面流浪了19年，能够得到晋国，这完全是上天的意思，有上天帮助他，咱们是打不过他的，还是别打了。成德臣当然不信什么天意，于是楚王怒，少与之兵。楚成王怎么可能怕晋文公呢？他是怕成德臣又立了功，如果成德臣再立功，那怎么继续封他呢？所以楚王恼火了，少给他兵，故意撤走，关键时刻不配合。而晋文公也对楚成王的意思心领神会，史记上这样记载晋文公对战局喜悦的分析：我击其外，楚诛其内，内外相应。晋文公从外面攻击成德臣，楚成王从内部诛杀成德臣，合作十分得宜。所谓内外相应，也就是说，楚国和晋国的城濮之战，实际上是晋文公与楚成王合谋暗算掉成德臣的一场阴谋。 自从斗谷余图退了之后，楚成王再也不想在斗氏城市的阴影中生活了。他早就想削弱若敖氏的势力了，必须除之而后快。程德臣只知进不知退，功高震主不明天意，自然也就为他埋下了杀身之祸的根源。于是战争很快有了结果，程德臣战败了。虽然战败，楚军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的损失，只是继续北上扩张的步伐被暂时阻止了。程德臣想回楚国去，楚成王说了，你不能回来，按照国法负军杀将，当时就劝你别打，你不听话，自己偏要打，现在打了败仗，回来怎么向父老乡亲们交代呢？程德臣无以自白，只好自杀了。这程德臣刚刚一死，楚成王就传下令来，把那些该死的战败将领们通通都赦免了，偏偏只死了程德臣一个，所以说这就是他的命。就这样，楚成王虽然名义上输掉了这场战争，但他却成功地拔掉了处处妨碍他的眼中钉、肉中刺，这才是他真正想要的结果。楚国从楚成王开始加大了集权削藩的力度，王室才是主干，其余的支系都只能做陪衬。如果因发展的太快而颠倒了这种关系，那就应该停下来调整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2: 请千圣之国，重一言之信。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0: 第161章，利用姑妈出卖老爸的楚国太子。楚成王的两个儿子，大的叫熊商臣，小的叫熊直。熊商臣因为是长子，人又聪明，所以深得楚成王的喜爱。戎马一生的楚成王考虑到接班人的问题，想把商臣立为太子，他就去询问令尹斗伯，征求斗伯的意见如何。斗伯字子尚，初为楚国大夫，城濮之战时跟随程德臣一起出征，担任楚军的右翼指挥。战败之后，程德臣自杀了，斗伯却得到了楚成王的赦免，并让他接程德臣的班，所以斗伯就当上了楚国的令尹。一个国家要立太子可不是件小事儿。斗伯是个直人，不会拐弯抹角，他就直截了当地说，这样不好，不能立商臣为太子。楚成王问，为什么？斗伯回答说，大王，你现在还没老，干嘛慌了要立太子？你身边还有很多宠幸的女人，要是以后又有了你喜欢的儿子，想立为太子时，难道你再废了商臣吗？这不是取乱之道吗？所以先别急。楚成王沉默不语，还在犹豫。斗伯又说，商臣的相貌也不太好，他长得是疯子的眼睛，豺狼的声音，一看就是个残忍毒辣的人。你今天爱他，把他立为太子，你明天讨厌他了，再把他废掉，那他就有理由该发生动乱了。说是这样说，但楚成王最终还是没把斗伯的话听进去。他觉得将来把楚国交给商臣应该还是可以的，他就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把商臣立为了楚国太子，又请潘崇来做太子的老师。商臣被立为太子之后，知道了这件事儿，就把斗伯怀恨在心。他去问他自己的老师潘崇，斗伯这个臭虫很令人倒胃，他反对我做太子，该怎么办？他的老师就这样教他，斗伯身为令尹，位高权重，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样的人，你告他贪污受贿、玩女人都是没用的，只有通敌才会要他的命。你找个机会去对大王说，他私通晋国。太子商臣把老师这句话牢牢地记在心里。过了几年，一些小国开始倒向了北方的晋国，令尹斗伯领兵出征，在汁水与晋军对峙，今河南鲁山叶县一带。汁水这个地方不太好行兵布阵，为避免遭到偷袭，斗伯就后退了30里，准备等晋军过河之后再战。但是等了好几天，才发现晋军早就悄悄地溜跑了，因此这一仗没能打起来，斗伯只好带着部队悻悻而回。晋国人跑了没打仗，本来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但太子商臣抓住这个机会，跑去对他的老爸楚成王说：“父王，您知道令尹斗伯为什么不和晋国人交战吗？”“
3: 为什么？”楚成王问。“
0: 因为斗伯私通敌国，他接受了晋军首领杨楚富的贿赂啊。杨楚富这个人打仗不行，就偷偷送钱给了斗伯，所以斗伯就退兵回来了。”“
3: 岂有此理！”
0: 楚成王勃然大怒，不许斗伯进宫相见，特赐宝剑一把，叫人递给了斗伯。斗伯无法说清，不能自明，只好以剑吻喉，含冤而死。太子商臣终于除掉了斗伯，心中暗自得意。但是很快，楚成王冷静下来一想，斗伯不至于通敌呀，杀冤枉了，他就又后悔起来，对太子商臣也产生了成见。于是楚成王渐渐疏远了太子商臣，并且开始觉得小媳妇生的熊侄似乎更好一些。熊侄正在慢慢长大，看上去各方面都不比商臣差。商臣早已被立为了太子，现在想换人又没有什么合适的理由。楚成王渐渐觉得斗伯原先说的话是有道理的，于是他就动了杀机，想拿商臣开刀废立太子，但是却被宫里的人们传到了外面。大王要废掉太子商臣的流言很快就传到了商臣的耳朵里，商臣害怕了，但又无法证实这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犹豫不决之下，他就又跑去问他的老师潘崇。潘崇静静地坐在那里想了一会儿说：“
4: 我有一计，叫做投石问路，可以探明传言的真假。”
0: 商臣连忙问道：“此计如何？望师父教我。”潘崇就说：“你姑妈回来了，她是个急躁之人，你可以把她接来吃顿饭，故意激怒她，套套她的口风就都知道了。你老爸有什么家族里的大事儿，喜欢和她商量，她是一定知道你老爸究竟会传位给谁的。”商臣的姑妈，也就是楚成王的妹妹，史称姜米，是个火爆脾气，嫁给了姜国君主为夫人，近期身体不好，回来楚国疗养，所以对楚成王的家务事比较清楚。于是太子商臣马上就跑去，客客气气恭恭敬敬地摆之后，就没人上菜了，把三个菜罐子摆在老姑妈面前，不理不睬的。姑妈边吃边问她话，商臣就装作没听到的，故意和身边的一个侍女窃窃私语。姑妈两次问话他都没听见，还搂着那个小美女旁若无人，这一下可火了。老姑妈大怒，拍案而起，把菜罐子一摔，骂道：“
5: 你妈怎么生了你这个没教养的东西，活该你爹要杀你而改立雄侄。”
0: 说完气愤愤地拧着裙子出门，头也不回地上车去了，一路上骂不绝口。就这样，太子商臣终于巧妙地从他姑妈口中探明了实情，他爹果真就要废掉他了，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于是他就连夜又来到他师父潘崇的家里叩门问计。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先圣之国，重一言之信。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第162章，春秋史上儿子逼杀父亲的悲惨宫廷政变。楚成王打算废了太子商臣，商臣连夜来到他师父潘崇的家里叩门问计。潘崇说，
1: 看来废你是肯定的了，连你姑妈都这么说了。
0: 商臣问，那怎么办？潘崇两眼盯着天花板想了想，问道，
1: 如果将来你弟弟熊直当了国君，那你甘不甘心在他手下安分守己的做个官呢？
0: 商臣连忙摇头，不行不行，我大他小，我怎么能听他使唤？潘崇又问道，
1: 如果你不愿屈居人下，那么还有第二条路可选，你赶快逃走吧，逃到别的国家去，同样还是可以富贵不愁。
0: 商臣还是摇头，不行不行，我逃到外国去只会自取其辱。潘崇就说，
1: 现在只有这两条路，要么把太子之位让给你弟弟，要么趁早逃到国外去，除了这两个办法别无良策呀。
0: 商臣又连连哀求道，
2: 师父您足智多谋，你一定还有办法。
0: 潘崇这才缓缓地说道，
1: 我还有最后一策，也是最好的一策，但不便说，我是怕你不忍心呢。
0: 商臣求道，
2: 死生之际，性命攸关，还有什么忍不忍的？师父快教我。
0: 潘崇就附耳低言道，
1: 除非干一件大事儿，一不做二不休，把你老爹做了，你马上就转祸为福，不知你敢不敢呢？
0: 商臣一听，两个马蜂眼一鼓，脸上的肉一横，
2: 好，今天就宰了老头子，谁怕谁呀？
0: 于是当天夜里，太子商臣就把他手下的狗腿子们召集起来，全副武装，都拿着家伙偷偷的开门，摸着黑来到了楚王宫，把王宫包围了起来。楚成王正人仗剑先行，众武士紧随其后围了过来。楚成王大惊，问道，
3: 我的儿，你半夜了还不睡，到我这儿来做什么钟来了？你活的也够长的了。
0: 楚成王没想到这一切竟会来得如此之快，他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对于楚成王来说，宫廷的血腥场面并不陌生，还在他少年的时候就暗杀了他的哥哥楚赌敖，登上了楚王的宝座，又通过宫廷政变除掉了盘踞在文夫人宫中的叔叔子元，从而获得了楚国的真正统治权。现在他老了，他的儿子将这一手实施在了他的身上，这一切仿佛就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吧。他睁开双眼望着潘崇，
3: 爱卿所来何事？
0: 潘崇回答道，
1: 大王在位已经46年了，有道是功成者身退，方为明智之举。如今全国人民都在思念新王登基，所以请大王传位于太子。
0: 楚成王知道今日在劫难逃，便又惶惶恐恐地问道，
2: 如果寡人这就让位，但不知能活命否？
0: 潘崇喝道，
1: 一军死一军立，一国

0: 岂能有二君？您怎么越老越糊涂了？现在死还能落下个好名声，我们可以保证你怎么死的绝不向外界透露半点信息，绝不让你的英名蒙尘受损。
1: 楚成王又问，我死了谥号是什么？潘崇说，
0: 灵，你死后就叫做楚灵王，世世代代的人都会记得你这位楚灵王。
1: 灵是个半好不好的字儿，得之精明曰灵，乱而不损曰灵，就是说谥号为灵王灵帝的人都是很精明的人，但同时又是把国家搞乱了却没有垮台的人。比如东汉的汉灵帝，他搞得天下大乱，后来分裂成了三国，但他活着的时候东汉却并没有灭亡。而楚成王却并不是这样，楚国在他手里从几百里升级到上千里，灭国20多个，比楚武王、楚文王加起来还多。他一生与中原的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三位盟主争胜，怎能用一个灵字来概括呢？所以楚成王不答应，因为他是楚国最成功、最成就之王。如果把寡人称作楚灵王载入史册，寡人将死不瞑目。
0: 那好吧，就叫做成。成是一个上好的字，仅次于文王、武王。你死后谥号楚成王，世世代代的人都会记得你这位楚成王。
1: 潘崇说完，就把绳子丢在了大王的脚下，让他自尽。楚成王捡起绳子，叹了叹气，又说道，要寡人死可以，不过寡人还有最后一个小小的请求。
0: 还有何话，快些说，来送葬的人都等不及了。
1: 寡人刚才叫厨子去煮了一盘熊掌，还没煮熟，请稍等片刻，待寡人吃了熊掌后再上路，就算死也做个饱死鬼，虽死无恨。据说熊掌放在锅里没有两三个小时是熬不熟的。太子商臣一听，知道楚成王是在拖延时间等待救兵，商臣就扯着豺狼嗓子叫喊道，
2: 熊掌等不熟了，您老就留着肚子到天上去吃吧。
1: 潘崇厉声喝道，
0: 熊掌难熟，请大王自便，不要等臣们动手。
1: 楚成王仰天呼曰，
0: 好斗伯，好斗伯呀，
1: 寡人不听忠言，自取其祸，自取其祸呀。说完就把绳子挽在了脖子上。潘崇命左右之人上前拉拽，须臾，一代枭雄楚成王就这么两腿一蹬，气绝身亡，活活的给勒死了。这个死法上了史书的，叫做绞杀。他在临死前想吃点熊掌，也没能吃到。这一年是公元前626年，冬十月丁未日，太子商臣弑杀了他的父亲楚成王，登上了楚王的宝座，这就是楚穆王。楚穆王上台之后，一面发讣告通报于天下诸侯，说楚成王国事繁忙，操劳过度，因病抢救无效，不治身亡；一面又派人秘密地追杀他的弟弟熊植，清剿国中的一切嫌疑叛党。
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0: 先圣之国，重一言之信。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第163章，神秘卦象指引春秋赵氏的崛起。话说，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2: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人头都不变，盖不盖冬，
5: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6: 经典不老，刚刚好。
7: 老话讲得好，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十月八号前后，寒露到了。这是秋天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大连的寒露早晚是真的凉了，海风一吹透骨的凉。老辈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渠有黄华。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护住脚，寒从脚下生，脚一凉全身都凉。老辈子人寒露就开始穿袜子了，晚上热水泡泡脚，泡到微微出汗，全身都暖和。再就是脖子，后脖梗子一受风，头疼脑热就找上门，所以围个薄围巾比多穿一件衣服还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8: 楚国太子申臣在他师父潘崇的谋划下弑父自立，登上了宝座，史称楚穆王。楚穆王上台之后做了这样几件事儿：首先为他父亲定了一个评价非常高的谥号楚成王，接着开始拉拢人心。他的父亲不是杀了不可一世的令尹程德臣吗？他就特意提拔程德臣的儿子程大新为令尹，而他的老师潘崇当然也是大功臣了，加官进爵，被封为太师，担任着王宫的保卫工作。并且楚穆王住进王宫的第二天，就把他原来住的太子宫殿赏赐给了潘崇。自此潘崇家族在楚国开始得势，兴旺了起来。楚穆王的弟弟熊植在楚国待不下去了，他就准备逃到晋国去。晋国是楚国的最大敌国，只有晋国敢于收容，但是他还没跑到，就被斗月娇追上来，杀死在了野外。年轻的斗月娇从此开始立功，他是若敖斗氏的后辈族人。好了，南方楚国的局势我们暂且就先叙述到这里，下面让我们再把视角转移到北方的晋国。晋国的君主是晋襄公，他听说楚成王被亲儿子用绳索勒死了，心中感慨不已，有种说不出的滋味。首先是高兴，因为强大的对手楚成王总算是已经死掉了，再不能对中原构成威胁了。其次，多少还是有点惋惜，这个人风云了半世，到头来竟是这样一种下场。一天，晋襄公遇到了年轻的赵盾，两个人闲谈的时候，晋襄公问道：楚成王死的那真是叫惨呢，难道这是上天开始厌恶楚国了吗？上天已经不再眷顾楚国，言下之意就是说上天要转向照顾他们晋国了。晋国已经成为了中原的霸主，又打败了一直想控制他们的秦国，现在楚成王又死掉了，楚国陷入了一片混乱，当今天下还有谁能与晋国争锋呢？但是年仅二十几岁的赵盾却不以为然，他不以楚成王之死为喜，而以楚穆王上台为忧。赵盾对答说：历代楚君虽然横暴，但还是可以用礼义来感化教诲，只有这申臣狼子野心，不知孝为何物，连他的亲生父亲都敢杀，又何况是别人呢？臣担心诸侯之祸在不久的将来又要开始了。赵盾应该是个很有远见的人，不过此时他在晋国的朝廷里面还不是什么高官，他仅仅只是执政官赵崔的长子。 当时的人们都称他为赵老大，书面语就是赵孟。赵老大是一个没怎么吃过苦的人，他一生下来就是个享福的命。当年他爹赵崔还有胡衍一起陪着晋文公流亡到北方的敌国，敌人酋长送了两个美女给文公做见面礼，文公就留下小的把大的送给赵崔做了老婆，他为赵崔生下的儿子就是这个赵老大赵盾。盾这个字儿是专门和戈矛剑作对的，是保护身体最坚硬最扛打的武器，估计他爹当时被人追着打怕了，所以才起了这么个名字。晋文公再次流亡的时候，赵盾还不到十岁，没办法跟着长征，他就留在了原地。后来赵崔辅佐晋文公返回了晋国，功成名就的时候，就把他接了过来继续享福，成为赵氏家当司机。他用驯好的八匹骏马驾车，载着周穆王外出打猎，向西来在了昆仑山，见到了西王母。这个时候国内发生叛乱，造父就以一天一千里的速度赶了回来，平叛立了大功。于是周穆王就把赵城赐给他，他的后人就以赵为姓了。但是赵氏的后人一代代都没有什么起色，到了周幽王的时候，赵氏家族就离开了周朝，来在了晋国，在晋国还是没有什么起色。到了赵崔这一代，他想去为晋献公效力，在去之前就先找人进行了一次非常慎重的占卜，占卜的结果是不吉利。当时晋献公的扩张势头还是非常猛的，跟着他肯定有肉吃，但既然卦象上说了不吉利，那就还是别去了。然后他又占卜了一卦，去为晋献公的太子效力如何，因为太子是将来的接班人，但占卜的结果还是不吉利。接着再占卜一卦，去为晋献公的二公子重耳效力如何，这次占卜的结果是非常吉利。又占卜去为三公子夷吾效力，结果又不吉利了。这样他就拿定了主意去投奔重耳。所以史记上这样记载这件神异的事情：赵崔卜筮晋献公及诸公子莫及，卜筮公子重耳及，及是重耳。但是当他刚刚一投奔到重耳的门下，倒霉的事就发生了，晋献公要杀重耳，因此他不得不背井离乡，流落天涯去了。这一去就是19年的悲惨遭遇。不过如果他跟着晋献公，晋献公喜欢杀功臣，跟着太子，太子很快就被废了，跟着三公子好景也不会长，还真的只有跟着重耳才能最终成功。所以在重耳当了国君之后，他就当上了晋国的执政官。赵崔光宗耀祖了，他是赵氏家族里第一个有谥号的人，他的谥号就是赵成子，成功的成，成就的成，把该做的事情做完了就叫做成，和楚成王的谥号是一样的。楚成王是楚王家族里最有成就的一个，赵崔则是赵氏家族里最成功的一个。而赵盾，晋国总理赵崔的儿子。

0: 这个起点就更高了。虽然还没有尺寸之功，但飞黄腾达也是指日可待。这样，春秋时期的赵氏家族一系也就从他们父子这两代开始发迹，显赫了起来。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0: 先圣之国，重一言之信。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第164章，春秋官二代职场竞争全靠拼爹上岗。春秋时期，晋襄公时代是一个多事之秋，老一辈的精英们都一个接一个的相继去世了。晋襄公的父亲晋文公是公元628年去世的，在这前一年，胡衍、魏抽去世了。此后的两年，楚成王也死了。又过了几年，赵崔也死了，秦穆公也死了。那一批叱咤风云的人都死了。而晋国国内的政坛也随着老臣们的去世出现了权力真空。晋襄公需要提拔一些新的干部上岗。当时的政治是一种大家族政治。结构其实比较简单，由国君一族和分封出的许多大家族共同统治着这个诸侯国。每一家族的族长都是朝廷里的大臣，这些族长大臣们聚在一起，选出其中最优秀的六个进入政府的常委班子，所谓六卿。这六卿既是政府的领导，也是军队的领导。因为当时文武合一，军政不分，出则为将，入则为相。当时的军队分为中、上、下三军，每军各有一个将和左构成，这个左就是副将，共计六个名额。级别大小排名依次为中军将、中军左、上军将、上军左、下军将、下军左。其中中军将级别最高为正卿。各大家族的掌门都想挤进这六卿之中，也就相互构成了激烈的竞争。因为先轸、先且居、赵崔等等老臣们已经去世，所以这次竞争上岗的目标主要就是位高权重、最肥最美的中军将、中军左这两个职位。能担任这两个职位的人就会成为国君晋襄公的左右手。晋襄公在选拔人才的时候，他按照以往的惯例，在德高望重的老臣中间选择，主要参考依据是年龄的长幼、地位的高低、家族的名望、功劳的大小等等，常见常规的方法。合适的人选大概在如下人员范围之中。一、梁义尔。梁义尔是晋国的老臣，年纪估计最老，虽然混了一辈子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功劳，但大家会因为相互谦逊而把他推上前台。二、世古。世古也是晋国多年的老臣，虽然他没什么特别的功劳，但是他的父亲世伟却是晋献公早期的重要谋士，曾帮晋献公设计清理门户，一次性杀掉了所有的贵族公子。三、蒯德。蒯德也是在晋国靠年龄熬出来的老臣。四、先都。晋国旧臣，他应该是先轸、先克这一族的远亲。五、姬正父。晋国旧臣，晋文公回国后，姬正父改投在赵崔门下。六、荀林父。荀林父的年纪虽然不如上面几位老，但他的家族却是以前的望族。他爷爷是荀息，荀息就是那个帮助晋献公一石二鸟，既吞国又灭虞的那个人。他自己则在城濮之战中崭露头角，为晋献公驾车，担任马夫司机，属于有功的人员。晋襄公经过权衡之后，他准备这样安排，让年纪最老的世古梁义尔担任中军职位，让姬正父先都担任上军职位。按照惯例，本来也算合理， 在当时合理，即使现在也还合理。但突然之间，那个年龄最小的仙客猛地跳出来说道：不行，他们这些老人有什么战功啊？如果让他们当大将，恐怕人心不服。这仙客是仙枕的孙子，仙且居的儿子。如果照这么论资排辈的话，他仙客要想进入常委，就也得熬到老的不能动了才行。他等不及了，所以就带头第一个反对，说他们没有功劳。晋襄公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是的，他们是没有功劳，可你也没有功劳啊。大家谁都没有功劳，有功劳的人这几年都死绝了，不按年龄按功劳该怎么排呢？仙客就又喊叫道：胡赵有大功于晋国，胡赵的功劳不要忘了。胡衍赵崔的功劳不能忘，其言下之意就是在提醒晋襄公，先枕先且居的功劳其实也不能忘，他们的后人你更不能忘。我们虽然没有功劳，但我们的老爸都有着巨大的功劳。于是晋献公想了想，这样也对，他就改变了主意，提拔了年轻的干部进入中军，以贾季为中军将，以赵盾为中军佐。贾季就是胡衍的儿子胡射孤，小名胡老四。胡衍是先君晋文公的舅舅，胡射孤即是晋文公的表弟。胡射孤曾经长征过，陪同晋文公一起在外流亡了19年。晋文公即位后，把贾城分给了胡射孤，所以胡射孤就被叫做贾季，成为贾氏一族的掌门人，也是后来贾姓的始祖之一。赵盾咱们刚才说了，就是赵崔的儿子，人称赵老大，赵氏一族的掌门人。而仙客作为仙枕的孙子，仙且居的儿子，他就是上军将了。自此，胡衍的后人、赵崔的后人、仙枕的后人，他们这三大家族掌控了晋国的局势。他们这几个后生晚辈都没有资历，也都没有战功，但都凭着自己老爹老爸的功劳进入了六卿常委的前三甲。真是人生处处不拼爹呀。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

0: 朋友说，成功不应以他人标准衡量，活出独特的自我才是最高成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国庆假期结束呢，今天迎来了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也恰逢寒露节气。今天清晨，北部的不少乡镇最低气温降到了10度之下，凉意颇浓。不过呢，虽然节气的名字当中带了个寒字，冰城的白天却依旧暖和。阳光的陪伴之下呢，大家开启了节后的工作生活。截至到15点，最高气温出现在普兰店，达到了27度，市区的最高气温23度。早出晚归的朋友还是需要注意适当的来调整着装。今晚呢，我是有雾，明天早上上班的途中要注意能见度方面的变化，注意交通安全。明天我是仍然是以晴间多云为主的，市区的气温17度到23度，天气总体来说是比较平稳的。10号的云量有所增多，局部地区有阵雨，雨量不大，夜间云量会逐渐的减少。市区的气温15度到22度。由于周六呢是工作日，有通勤安排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出门时最好要备好雨具。11号的白天天气晴好，市区的气温15度到22度，比较适合大家利用休息日来安排一下户外活动。12号我是以多云见晴为主，夜间呢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与此同时呢风向会转为西北风，风力有所增强，陆地的阵风可以达到7级。13号天气转晴，但是偏北风的风力较大，市区气温13度到23度，外出时需要注意防风。
1: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2: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1: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2: 欢迎收听
1: 老朋友喜乐会。

纷飞的大雪绕开了车队，后面是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衰断的腿。玻璃瓶床底下多了一堆，母亲的雨情却从没消退。校服的袖口和

南非的大学生开了车队，后面是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衰断的腿。

其实天再黑总有太阳，寂寞也是可以坚强。其实我们都还有时间，只需要勇敢地去爱。

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一

0: 10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0: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秋天该不该冬，
6: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十月八号前后，寒露到了，这是秋天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大连的寒露早晚是真的凉了，海风一吹透骨的凉。老辈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菊有黄华。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护住脚，寒从脚下生，脚一凉全身都凉。老辈子人寒露就开始穿袜子了，晚上热水泡泡脚，泡到微微出汗，全身都暖和。再就是脖子，后脖梗子一受风，头疼脑热就找上门，所以围个薄围巾比多穿一件衣服还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Mahabharata Sanskrit Bhava.

0: 老朋友说，接纳不完美才能接近完美，生命的裂纹恰是光照进来的地方。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1: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国庆的假期结束呢，今天迎来了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也恰逢寒露的节气。今天清晨呢，北部的不少乡镇最低气温都降到了10度以下，凉意颇浓。不过呢，虽然节气当中带着一个寒字，槟城的白天呢却依旧暖和。阳光的陪伴之下，大家开启了节后的工作生活。截至到15点的时候，最高气温出现在普兰店，达到了27度，市区呢最高23度。早出晚归的朋友还是需要多多的注意，来适当的调整自己的着装，注意交通方面的一些安全的变化。明天呢，我市仍然是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的，市区气温17度到23度，天气

0: 体比较平稳。十号的云量有所增多，局部地区有阵雨，雨量不大，夜间云量逐渐减少。市区的气温15度到22度。由于周六呢是工作日，有通勤安排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出门时备好雨具。十一号的白天天气晴好，市区的气温15度到22度，比较适合大家利用休息日的时候来安排一下户外的活动。十二号我是以多云见晴为主，夜间的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么与此同时呢，风向将转为西北风，风力会有所增强，陆地阵风可以达到7级。十三号的时候天气转晴，但是偏北风仍然较大，市区的气温13度到23度，外出的时候需要注意防风。
1: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2: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1: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2: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1: 与自在安然，
2: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一首歌就是一种人生，它是跳跃流动的，高低起伏，起承转合，再高昂激烈也会归为安静到空白，无限淡出。
1: 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
0: 或许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慢下来，世界才会真正开始。不止音乐，你的 BGM 不必为任何人快进。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老朋友 FM， 来到不止音乐的节目当中，来问候各位，我是亮子。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不止音乐是一档音乐杂志类型的节目，在这里你听到的不只有音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我们的节目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里面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的 IP 是辽宁的那一个。这个时间段正在开通抖音端口视频直播的就是我了，欢迎大家来到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不止因为我们先来进入到城市音像的环节当中，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近期大连本地的文娱演出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加拿大瑞麟钢琴三重奏，这场演出呢会在2026年10月23号在大连的开发区大剧院来进行。在当代国际室内乐的舞台当中呢，几乎没有哪个组合能够像瑞麟钢琴三重奏这样以耀眼的速度来崛起的，也极少有组合能够在成立短短数年内便获得了专业的评委、媒体和观众的三重的认可。这个由三位加拿大最具潜力的音乐家、钢琴家古德温·弗里森以及小提琴家丹尼尔·达斯图尔，还有大提琴家大卫·利亚姆·罗伯茨所组成的一个室内乐的组合呢，从2019年在多伦多皇家音乐学院相遇以来呢，便以近乎一个生命体的默契共振，给世界呈现出了一个充满年轻力量又具有大师级的沉稳气度的三重奏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瑞麟钢琴三重奏最具有标志性的成就，莫过于他们在2023年在世界顶级的室内乐赛事之一的特隆赫姆国际室内乐大赛当中斩获到了一等奖，还有观众选票奖与最佳当代作品演绎奖的三大奖项，达成了极为罕见的三冠王。瑞麟钢琴三重奏的艺术气质既保留了他们北美音乐家的典型开放、自由、强烈这种的叙事感，又吸收了欧洲室内乐的精致结构和深厚的传统。他们在作品的处理上的细腻层次呢，对声还有光影的精准雕刻，以及呢三人之间如同一体的呼吸和流动，让他们在年轻的组合当中显得格外的突出。钢琴的传奇之旅，麦克比亚克的独奏音乐会，这场演出呢会在2026年的11月29号大连大剧院来进行上演。

那么这场演出呢，本质上是一场顺着浪漫主义琴键展开的寻根漫游，没有炫技堆砌的曲目轰炸，也没有花里胡哨的舞台概念，来自于肖邦故乡的第五代传人就坐在钢琴前，指尖一落就能够把百年的欧洲诗意稳稳地铺进国内的剧场的空气当中。麦克比亚克的名字本身，他其实呢就是这场传奇的最扎实的一个注脚。他1982年的时候出生在波兰克拉科夫，是肖邦的第五代直系的师承钢琴家，在他17岁的时候就拿下了土耳其安卡拉国际肖邦大赛的金奖和两项特别奖。2026年的这场巡演呢，走过了济南、重庆、上海等多座的城市，据说呢，在不少的场次当中还加入到了古典萨克斯演奏家的跨界合奏，但是独奏的部分呢，仍然是他最动人的部分。不止音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当中，来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各项资讯。节目的互动平台，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的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我们来听歌，这首歌陈洁仪《天冷就回来》。

我们来关注其他的演出信息，来看到的是2026郭靖刚刚好的自己的巡回演唱会。这场巡演呢，更像是他把唱了近20年的《青雉玉》从耳机当中稳稳地搬进了体育场馆里面，没有砸向极致的声光电的轰炸，也没有堆砌概念和噱头，从头到尾踩着一个舒服的刻度，像一场跟老朋友之间的一个久别的聚会。你知道他会唱哪些熟悉的歌，却还是会被现场那些点点的温柔撞到你的心口。这是他出道19年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规模化的体育馆的巡演，从8月的上海首站启程，到9月的广州落地，再到定档11月的杭州，步子走得不快，但是每一步都很稳稳的能够接住当地观众的一些期待。舞台方面也没有做夸张的四面台或者是巨型的一些装置，反而用到了实景化的小场景，铺出了整体的氛围感。南瓜马车缓缓走向台侧，然后树屋的造型的升降台藏在暖光当中，搭配着他几套柔色系的造型，刚好对应他歌曲当中那些干净明亮的青春意象。歌曲的编排完全都是懂的人都懂的一种贴心，开场他会用拥抱你的微笑，幸福不设限带起轻快的调子，像推开一扇晒着太阳的窗，在中段的时候他又藏着一些冷门一株的串烧，麻雀可惜该忘的日子连在了一起，可能这些歌呢是老粉才懂得的青春彩蛋。很多人听到前奏可能就会红了眼眶，然后后半段的时候又回到了那种治愈的底色当中，不药而愈，最漫长的告别，他唱尽了感情当中的释然和拉扯。当然呢，也少不了刻进很多人青春当中的那首金曲《下一个天亮》。最难得的可能是他演出的状态，全开麦2.5小时的时间，嗓音跟当年一样的干净透亮，然后慢歌娓娓道来，快歌唱跳也丝毫不拉垮。其实呢，刚刚好的自己这个主题从来都不是一句什么样的鸡汤，他出道这么多年，他唱过暗恋的忐忑，唱过失恋的释然，也唱过一个人的自在，从来没有喊着要做最好的自己，只是唱着每一个普通人的心事。每场的巡演可能也是这样，没有顶级的配置，没有爆火的话题，但是呢，每一处都有一个刚刚好，刚好的温暖，刚好的回忆，刚好跟你在一起，在歌曲当中看见那个不完美却依旧很好的自己。我们来听歌，这首是他和韦礼安的合作，又是艳阳天。

们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慰问歌名环节，要给大家推荐一下近期的新歌好歌。今天想让你听到的歌是来自于 Jim 邓紫棋的新歌《自由的你》，作为 I'm Gloria 当中的三年巡演落幕之后递出的第一首新作品。这首歌呢，更像是邓紫棋开篇创作的新页的序章。前一段呢，旅程

站在了舞台中央，唱透了我是谁。这一次他退后了半步，把话筒递向了人群当中的每一个你。他写的自由从来都不是喊着挣脱一切的那种爽文式的命题，恰恰相反的是，他戳中了这个时代当中最隐蔽的结局。当信息和算法替你筛选好了你的喜好，当便利和愉悦唾手可得，当周围的声音太吵盖过了你的心跳，我们会不会在不知不觉当中一点一点把自己交了出去？世界是绚烂的沙漠，蚕食花朵，一句话就把那种看似于繁花似锦，实则在消解自我的处境写得很透亮。整首歌呢，不是那种逃离规则躲开痛苦，反倒说的是一种敢于荒凉。在人人都追求效率、追求正确、追求热闹的洪流当中，你还敢慢下来，敢于选那条很少有人走的路，敢于守住自己最真实的感受。这首歌曲是由李荣浩来操刀编曲的，刚好呢也给这份命题搭出了一个精准的听觉场景。整首歌没有沿用邓紫棋通过宏大的弦乐来铺陈的那种厚重的路数，改用到了合成器铺出了一种冷冽然后辽阔的电子底色。它好像是在不断延伸的一种数字荒原，电子鼓点推着节奏在向前走，却始终呢不抢人生的一个重心。然后主歌的部分，他压着自己的声线在唱，气声裹着字句，像低头在人潮当中的一种状态，情绪也是一点一点的攒着往里收的。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是 Jim 邓紫棋的新歌《自由的你》。

们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最近这首歌的环节当中，来听一听最近又有哪一首歌被不断的循环了。下雨天，人挤人的咖啡，来自于陶喆，天天。开篇的第一句太阳天或下雨天，几乎是所有日常碎片量身定做的一个开头了。很多人把它用在短视频的晴天逛街，然后那种咖啡店的随拍，还有雨天挤地铁的通勤路当中，以及傍晚和恋人并肩散步的背影当中，甚至呢对着窗外的发呆的一些镜头。陶喆的这首《天天》，他没有那种很强烈的情绪方面的起伏，他提供了一种很松弛的基调，给人的感觉呢是日子照常过，车流照常堵，可因为心里面装着一点点想念，平凡的日子就多了一点点甜。对于新一批挖到他的年轻听众来说，这首歌更像是考古挖出来的一个日常的宝藏。顺着陶喆翻红的流量，很多零零后第一次完整的听到了他的专辑，才发现这首二十多年前的作品，编曲放到今天依旧是丝毫不会过时的。马路上天天都在塞，这种写实的句子被陶喆唱的松弛又浪漫。这首歌普通人开口也能够唱出几分味道，可能不用炫技也会有 R&B 的那种松弛的劲儿。不同于很多大热的 BGM 的一波流量的热度，它像是慢慢攒起来的一样，你可能在日常当中刷十条视频就会有几条视频藏着它的前奏。它不算上是爆火，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不知不觉之间融入到了很多人的日常的生活背景当中。不止音乐，最近这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陶喆的《天天》。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小头都不
6: 变，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9: 老话讲得好，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十月八号前后，寒露到了。这是秋天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大连的寒露早晚是真的凉了，海风一吹透骨的凉。老辈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取有黄华。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护住脚，寒从脚下生，脚一凉全身都凉。老辈子人寒露就开始穿袜子了，晚上热水泡泡脚，泡到微微出汗，全身都暖和。再就是脖子，后脖梗子一受风，头疼脑热就找上门，所以围个薄围巾比多穿一件衣服还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11: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10: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11: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10: 与自在安然，
1: 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藏在黑胶沟壑里的呼吸，比情书更蜿蜒。
1: 我爱你。
0: 唱针落下，旋律流淌，时光清晰而珍贵。
2: 不止音乐，
0: 听见音乐之外未命名的情绪。音乐

老朋友 FM 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问候各位，我是亮子。节目的直播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

我们的节目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里面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不止音乐他点的歌，我们来听蔡健雅《红色高跟鞋》。

来自于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这首歌是每个人揣在口袋里的气场开关，你甚至呢不用刻意的去在意它的编曲，就会自然而然的被带进到那种松弛的笃定当中。开篇的两把木吉他走得非常利落的分解和弦，就像是很干净然后又不重，每个节拍都踩在重心上。蔡健雅的演唱更是把这种分寸感拿捏到了一种极致的状态，主歌的部分更像是随口哼出来的一些心事，气声裹着字，一点都不黏腻。到了副歌的部分，红色高跟鞋的这一句换作了多数情歌可能总要去拔一些高的声线，然后拖长尾音把情绪给堆满，他偏偏往回收了半分。我爱你有种左蹬右行的冲突，他唱的风淡云轻的，是真的心动，也是真的清醒，是藏不住的在意，也是不肯丢的体面。他不会去绑定某一种特殊的情绪，也不要求你必须有什么故事才能听。这首歌可能也不是一首什么催泪的情歌，它更像是一首写给都市人的姿态小曲。心动归心动，姿态不能乱，就像是踩着一双舒服的红色高跟鞋，走得稳也得走得好看。

眠中有些缺陷，若果不甘心去闻，闻到最美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0: 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的《无条件》，很多人把它当作掏心掏肺的情歌，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它最初的灵感源头不是恋人之间的拥抱，是一只年迈的宠物狗每天趴在门口等它回家的安静的眼神。
1: 我仍然会冷静聆听，仍然感受于身边。
0: 整首歌写的不是卑微讨好的爱，这也是很容易让人误解的一个地方。很多人以为无条件是一味的退让、委曲求全，其实呢，恰恰相反。当潮流爱新鲜，当旁人爱标签，轻轻的一句，戳中了这个时代当中的一些感情的困境。我们总是在不自觉的给爱算条件，要匹配外貌，要体面的身份，要符合别人眼里的般配，连心动都要先衡量一下，到底值得还是不值得。但是这首歌里的爱是卸去了所有标准，你不用完美，不用撑着体面，不用怕露出狼狈的样子，我依然站在这里。不是我为你付出一切的自我感动，是见过你所有的不完美，却依然觉得你值得的那种笃定感。陈奕迅的演唱也是举重若轻，他没有呐喊，也没有炫技，就用到了很松弛的一种中音，娓娓的到来，直到唱到了那句因世上的挚爱是不计较条件，语气平的像一口随口的感慨一样，但是里面沉甸甸的分量比任何拔高的誓言都要重。也正是因为这种克制感吧，我觉得这首歌它早早的就跳出了情歌的边界。有人选择在婚礼上放它，当作对彼此的承诺，有人拿来送给父母，说清了十几年说不出口的谢意，更多的人在低谷的时候在夜里翻出来听，想起那个不管自己有多么糟糕都愿意接住自己的人。
1: 也长出裂痕，笑何妨与你又重温。
0: 不止音乐他点的歌，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来自于莫文蔚，真的吗？

真的吗？这首歌藏在1998年我要说的那张专辑当中。在这张专辑当中很容易被阴天的风头所盖过去，但是真的要论起成年人的离别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这首歌反而给出的答案是最诚实的。张震岳写的词曲，然后伍佰带着 China Blue 的编配制作，这组凑在一起本来呢是该带着一点冲劲儿的那种摇滚情歌，结果全拧了一个劲儿，古典懒懒散散，然后呢吉他的扫弦有点像裹着昏黄的混响，整首歌没有大开大合的起伏感，平淡的铺着，就像是一个人窝在沙发里一样，灯也不开，然后盯着窗外慢慢黑下去的那种状态。莫蔚的演唱没有在挽留，开头的几句他特意用粤语带出来，软软乎乎的一句真的，像是听见了对方说要走，然后愣了几秒，然后下意识地反问了一句，没等对方接话自己就先笑了笑，把后面的话都咽了回去。然后呢到了后面那段英文的唱段 I miss you, I love you, 也不是说给对方听的，是盯着地板自己跟自己的一个碎碎念。然后最戳人的部分就是，而你可以不用回答，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索要出来什么样的答案，问出口只是因为不甘心，可又怕听见了肯定的回答连最后的自欺欺人的余地都没有了的感觉。所以说这首歌呢从来不是一首求人的情歌，它像是没有说出口的句号，你抱着那点残余的温度问了一句不需要答案的话，然后转身继续过自己的日子就好了。心里的深处思念依然在，你真的不想起我们初。不止音乐他点的歌，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交给郑润泽，遐想。

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这里是不止音乐，我是亮子。每晚九点，好歌会继续在等你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线上的收听和本地的资讯服务。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获取。节目结束之后，你依然可以在抖音里面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

听众朋友们 ，FM 93.1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的全天节目播音将在22点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0: 朋友说，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让人聆听内心的声音，获得自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好，朋友 FM 共同来关注这一时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9号，9号的8点钟到10号的8点钟，全市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来看一下具体的气温情况，大连市区18到23度，旅顺口区18到24度，金浦新区18到23度，长兴岛16到24度，普兰店15到26度，瓦房店14到26度，庄河13到23度，长海18到22度。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早间的7:07，欢迎大家锁定 FM93.1 老朋友 FM，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全新亮相的老朋友早晨好，我是主持人星辰。不追浮华的热闹，只守踏实的陪伴，我们会分享最新的新闻热点，聊聊生活里的小知识，品读人间烟火的温暖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晨间时光。欢迎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你也可以打开大连云的 APP 啊，大连云 APP 以及我们的抖音呢，来搜索直播间 CAIXC9988 CAIXC9988， 进入到我的直播间，和我们多多的互动，来分享您生活当中关注的日常，同时来说一说生活里的一些话题，让我们共同来远离焦虑，拥抱自己的松弛感。今天呢是我们11节这个7天假之后的复工第2天了啊，

来看一下大家在复工之后呢都在干些什么呢。像克洛泽说，我还在家待着呢啊，还这个没有来到工位上啊，发现在家待久了之后也无聊。又有多少人羡慕你还可以在家里躺着呢？最近觉得最困难的就是早起，因为在假期的时候很多人的生物钟其实都是混乱的一个状态啊，大多数人的这个假期的生活都是这个早晚颠倒的状态，晚上睡得晚，早上也起来的晚。对于我来讲最难做的就是早起这件事儿，还可能还需要两天的时间来缓冲一下啊。其实说到了这个适应啊，我们的这个作息的规律啊，还确实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返岗之后呢，很多人都想说趁着最后的几天大睡一觉来补回来啊，但实际上呢，超长的睡眠也并不等于高效的修复，长期的大睡特睡反而会损伤我们的大脑功能。正常来讲呢，我们成年人的睡眠呢就在7到9个小时左右，如果睡够了8个小时还是感觉到特别累的话呢，往往就是因为我们的深度睡眠不足，睡眠的结构紊乱。而真正高效的睡眠就在于要守住23点到凌晨3点的黄金睡眠期，这段时间的睡眠质量呢会很高，胜过无效昏睡的一整天，所以千万别熬夜了，下一次记得早点睡觉吧。你看啊，这远航就说了，说我感觉越睡越困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刚才我们说到了超过8小时还是觉得很累的话，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睡的时间比较久，或者说你实际的深度进入睡眠的这个时间段比较短啊，剩下的时间段呢都在浅睡眠当中。3000米墨说，我无缝适应，天生的牛马，就是在这个一到的工位上，哎呀起来上班了啊，就是自己就有这个数了，感觉自己人到工位上心也过来了。

说到了返岗之后的这两天，哎，大家呢也在一个节后综合征的适应的过程当中。不过呢，我们本周再上三天的班啊，我们周日呢又可以得到一天的休息了。所以提醒大家，明天仍然是在法定的工作日当中。尽管说很多人不串休啊，但是明天呢，在合理的这个串休之后的工作的上班范畴当中。

0: 好了，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近期的新闻资讯，24小时新闻先货站，生活资讯随时购。欢迎光临，您选购的是一条时政头条，两份民生热点，三包社区新闻，四盒老朋友关切，一共消费5、6、7、8分钟。
1: 新闻便利店，让你爱的资讯像买早餐一样方便。

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以扩容医疗康复护理资源、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服务能力水平为着力点，提出六部分13项的任务举措，是指导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发展的重要文件。工作目标是到2030年，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更好地来满足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

再来看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在昨天发布了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人民币汇率作为了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价格，长期以来一直备受各界关注，近期讨论也有所增多。中国人民银行明确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需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国际上有关汇率均衡水平的评估方法尚不成熟，将个别的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交通运输部呢，在昨天发布了最新的数据，显示国庆的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的旅客发送量超过了2000万人次。而随着高铁网络的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是更加的快捷。这个假期当中呢，超过了19.6亿人次选择了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辆也是同比增长了35%。这个假期的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的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的机场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而说到了旅游市场啊，今年呢，在国内像奔现游、非遗体验、赏秋特色游等等呢，都非常的火热。而在海外也有不少景点啊，是涨满了中国游客，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放假了，也成为了网络热梗。回顾这个假期的话，出行热、人气旺、体验风、消费火，共同演绎出了假日市场的活力四重奏。在这背后呢，不仅是神州大地的人间烟火，

更多的是我国的消费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蓬勃生机，流动的中国活力也满满的具象化了，持续向心向优的前景更加可期。

继续来回顾国庆假期，整个的国庆假期呢，在河南境内的我们的南泰行片区呢 ，4A 级以上的景区接待游客呢有345.3万人次，其中呢5A 级的景区接待游客143.3万人次。然而前几年啊，当地的旅游业呢也陷入了同质化发展的困局，甚至是引发了价格战。后来呢，由于这个辉县市的松树坪村的村委带动着村民专程啊到外地取经，重新进行了装修设计，新建了茶室、草坪，增加了露营、团建、咖啡、研学这些特色项目，农家乐升级成了精品民宿，高峰期呢几乎是天天满客。博爱县的西张杆村呢，同样是靠着北方少见的竹林水乡的特色，也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前来游玩。修步道、通小火车、闲置房改造等等啊，一系列的微景观和体验项目呢，让300人的小村庄一下子从网上火到了线下。高峰时期呢，村里每日的游客可以超1万人。

好，再来看电影市场。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的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七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场次为329万场，同比增长2.21%，平均的票价为36.41元，比去年的同期降低了0.28元，同比下降0.77%。国产的影片票房呢，占比为78.7%。档期内的票房前五名的影片分别为《神探之痕迹》4.23亿元，《什么意思夫妇》2.44亿元，《生化危机爆发夜》1.74亿元，《欢迎来龙餐馆》0.55亿元，《小猪佩奇完美假期》0.54亿元。而截止到10月7号，全年的电影总票房已经达到了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银幕的内这个热度高涨啊，那么银幕外呢，产业链也在加速奔跑。根据测算，今年以来的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了4800亿元。国内市场热度高涨的同时，中国电影出海步伐也在持续的提速，多部的国庆影片呢官宣了全球上映，更多的中国故事正在走向全球观众。中国电影也正在完成一场从内容到场景、从票房到生态、从国内到全球的全链升级。

这个国庆假期除了电影热之外呢，整个多地的楼盘也掀起了一阵热潮。来看一看目前的楼市整体的情况。由于我们在国庆节前啊，就出现了公积金加码等等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导致呢让很多的一线城市的楼市啊都表现非常的亮眼，像苏州、郑州、武汉等多个城市的新房、二手房的市场呢也同步回暖，多地的楼盘到访量、成交量实现了同比和环比的提升。9月起呢，苏州启动了为期两个月的金秋购房季的活动，叠加了国庆的长假、置业热潮以及楼市活跃度明显回升，不少的家庭结伴看房，还有大量的周边城市的购房者趁假期搞定了房源。而郑州呢，推出了本地的配套政策，存量房的首付降到了20%，增设了公积金代际互助贷款。10月1号开始执行了首套房贴息，也有购房人表示啊，自己购买的一套不到9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子，每月的月供可以减少近700块钱。国庆假期的前两天呢，有的热门楼盘的日均的到访量已经破百了，较往日周末翻了1倍还多。而国庆假期，武汉的刚需购房需求也在集中的释放，多个新盘的这个房源也推出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之后，快速的热销。同样呢，金九银十也是一个婚庆的日子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看到了黄金又卖爆了。国庆假期呢，记者在深圳的水贝走访看到啊，说今年的国庆的销售比去年增加了50%，补货都来不及了。黄金卖场人头攒动，市场的客流量呢也在大幅的上升，有很多的商户订单啊应接不暇，常常是忙到顾不上吃饭，营业持续到了晚间的9点左右。假期的客流量呢更是达到了平日的3到4倍，也有很多的黄金商户表示，部分的手镯柜台已经空了，目前呢在陆续的补货，而节前呢也备足了充足的库存，但是国庆的前两天就已经全部卖断货了，甚至是需要外援来进行调货。婚庆金饰成为了本轮消费的主力，像龙凤镯、喜字链还有结婚对戒这些婚庆的3金5金的相关产品需求十分旺盛。说到了这个结婚的3金啊，这个金戒指也算是一个非常贵重的物品了。而近日呢，有一名游客在内蒙古响沙湾景区游玩的时候，就不小心呢将金戒指遗失在了这个沙海当中，几经搜索也没有找到。天色已晚呢，游客因为行程安排只能先行离开，景区的工作人员呢就借助着车灯和手电筒的照明，在沙漠当中持续利用专业的仪器寻找，经过了4小时的搜寻，最终呢找到了这枚金戒指。游客呢也专程打来了电话感谢。截至到目前，该景区已经累计找回了遗失物品2400多件，成功协助了62名的走失老人、儿童和家人团聚。

好了，刚才呢，我们带着大家回顾了在整个的国庆假期，不管是旅游市场、电影市场、楼市以及我们的这个黄金市场啊，整体呈现的一个局面。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比如说最近呢，像准备考试的学生们呢，也要关注近期的动态。从今天的9点开始，2027年的全国硕士研究生的招考就正式的启动了。预报名时间是从10月9号到10月12号，报名的时间为10月15号到10月24号，每天上午的9点到晚间的10点。从2027年研考开始，研招网呢将实行报名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呢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之后，可以一并的来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研招网呢还优化了报名照片的采集方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到了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贴写阶段，并且呢考生无需去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的 APP 在线来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的检测光线、角度等拍照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同时也祝福所有的考生，我们一言为定。

好了，接下来呢来说几个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的话题啊。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有很多人呢可能是走亲访友，出门游玩，导致这一段时间啊我们的作息紊乱，频繁的聚餐，这些涉及到了饮食和健康的方面的传闻，你听说过吗？首先就是啊，很多人说我一边吃着消炎药，我一边我又得喝酒，怎么办呢？头孢停药三天就可以饮酒了吗？这个说法到底准确吗？在使用了高风险的头孢期间停药之后，至少七天之内，其实呢都应该去避免接触任何含酒精类的物质。特殊的人群呢，可以把安全期定为7到10天。假日期间呢，更常是顿顿大鱼大肉。网上流传的喝茶、喝醋可以刮油。甚至呢还有说这个泻药催吐的这些暴食自救的办法到底能行吗？专家表示啊，说如果长期反复催吐的话，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一种叫做进食障碍，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另外呢，其实茶水啊不会带入我们的这个进入小肠带走这个脂肪，仅仅是可以补充水分。长期大量的饮用苹果醋呢，也会去腐蚀我们的牙釉质，刺激胃部，还可能会存在血钾降低的风险。

0: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了两点啊，这个头孢停验三天之后呢，可以饮酒，包括喝茶、喝醋、能刮油，这些呢，其实都是谣言啊，千万不要相信。另外呢，就是说到了这个螃蟹啊，这个季节呢，又到了吃蟹子的好时节，不管是在我们大连吃到这个新鲜的大飞蟹，还是说我们可以吃到盘锦的河蟹以及南方的这个大闸蟹啊。总之呢，秋风起，蟹脚痒，到了吃蟹的好时节啊，大家也要开始注意到吃蟹子到底怎么样才是合理的一个饮用啊。就有些人说这个蟹子和柿子不能同时吃嘛，说这个放在一起是砒霜。实际上啊，螃蟹和柿子一起食用会中毒，这个传闻呢也是一种谣言。专家也在此辟谣了，说其实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食物相克。抛开剂量谈毒性呢，其实也都是危言耸听。这些传闻的根源呢，就在于柿子里面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酸性的。如果空腹或者是一次性的大量吃柿子，那这里面的鞣酸呢，就会在我们的胃里形成硬块，会引起我们的肠胃不适。还有一种说法呢，说这个螃蟹的腹部啊，有一层黑膜，是重金属的聚集地，一定要撕掉。其实这种说法呢，也并不靠谱。蟹黄的外面那层黑膜啊，其实它的主要成分呢，就是胶原蛋白，它相当于螃蟹体内的一层包裹内脏的结缔组织，没有任何的毒性。如果你觉得吃起来口感不好的话，撕掉也可以，但是这绝对是和有毒没有关系的。所以下一次吃蟹子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再担惊受怕了，实际上所谓的食物相克又是在骗人。好了，稍后休息一下，在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是周五，我们将进入到这事儿该谁管的环节当中，连线大来新闻传媒集团与监智库部的记者，来聊一聊近期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民生热点。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2: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 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Yeah， 他的蓝牙音响其实快喜欢播放这道菜，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0: 清晨耳边陪伴，百姓资讯窗口，社区时事办事答疑，政策解读，尽在老朋友早晨好。
1: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有烦心事儿，请拨打8256111，让我们来告诉您这事儿该谁管。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进入到这事儿该谁管的环节。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近日是谢先生向我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于监智库部反映的一件事儿，是在秀月街附近啊，看到了有人用私家车转运了偷排建筑垃圾，希望相关的部门呢可以采取措施，避免和预防乱排以及偷排的建筑垃圾行为一再发生。具体的情况到底如何呢？接下来呢，我们将连线的是记者刘占新来了解一下。占新记者，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说了啊，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这个秀月街附近啊。那您可以来跟我们来形容一下这件事儿的，您在现场看到的具体情况吗？
1: 首先是谢先生向我们提供了影像资料，他有照片和录像。这个地址呢，具体在中山区清溪南街与洪顺巷交叉口，其实就在秀月桥附近啊。解放路秀月桥附近，这里边这边道边啊有一处分类垃圾投放点，上面标注的很清晰，有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和可回收物的分类，但是这里根本就没有一个地方标注什么建筑垃圾，也就是说这块不接纳建筑垃圾，但是这个棚厦的边上这整个是个棚子哈，就是咱们说铝合金的什么的，挺像样的，挺干净的一个棚子。棚子的东侧啊，就堆放着，谢先生所反映的那一堆建筑垃圾。我到现场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大约有20多袋。这个编织袋里头，我翻了翻哈，它因为它都敞着口嘛，我翻了一下看，基本上都是那些大水泥块，还有砖头。这一看就是说，在装修过程中把旧有的一些设施给拆除的时候，一些陈旧性的东西，不是新的那种水泥件儿什么之类砖头，都是拆下来的东西，都是杂物，也有一些大块的石膏板边角料，因为它比较支棱八翘的嘛，不好往袋子里装，它就散放着，还有一些水泥大的水泥件儿的，装袋子里头装不进去。我在现场就看到这些东西，反正挺扎眼的。
0: 其实就是相当于有一些已经是使用弃置的一些建筑的垃圾啊，就一直特别醒目的堆在这儿啊。不仅是占用了这个地方，可能的话，这个也算是因为没有合理的一个存放点嘛，所以就算是放在了一些比较显眼的一些其他的这个位置哈。那针对这个垃圾的投放相关的一些情况呢，所在的这个社区街道啊，对此有没有什么表示呢？
1: 其实我在现场并不知道这个垃圾点是归谁管，但这咱们大连市啊，只要建设好的垃圾投放点，它现在都有那个管理电话，你知道吧，在上面标注呢。我注意到这一点了，我就把这电话打过去了。打过去了之后才知道是谁管理呢，是中山区桃园街道洪顺社区，这一片属于洪顺社区。他这块有一个专门管这个垃圾投放的一个工作人员，他姓谭，是位女士。他告诉我，他们也看到了，因为这个地方比较显眼嘛，街道的那个巡查队员啊，执法队员啊，就经常来巡查，第一时间就发现了这处建筑垃圾，就跟他们社区打了招呼了，让他们赶快排。他们就依照着这个程序啊，联系了单位，把这些垃圾就给清运了。因为啥？它影响市容环境嘛。他也苦恼，就是说这是谁排放的，他们一直在那块找寻这个根源。结果记者跟他联系上之后，他们也很感激，他说有这样的热心市民能为他们的工作提供最大的便利，能够加强这方面的管理。他还跟我说他们经常向社区居民啊宣传，建筑垃圾、装修垃圾要通过联小绿小程序自行联系那些有资质的排放公司来清运。其实我也看了这个联小绿的这个小程序哈，我上了登上去看了一下。它就像咱们打出租车一样，你登上去之后，它有 各个公司有好多个公司，能有清运资质。完了，你看哪个价位跟你的心理预期相接近，完了联系一下，他是来车是到你家楼下来接呀，还是从楼上给你往下搬？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来协调商量的。所以说这个小程序是很方便的。他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来宣传这个小程序，但是可能还是有人不知道，还是说他自己就想偷牌来省点钱呢。他们也不知道，但是在记者把这些影像资料提供给社区工作人员之后啊，他们就把这些东西报给他们街道的执法人员了，执法人员就马上联系上这个私家车的车主了，因为他那有那个汽车牌照嘛，牌照号通过交警部门调出来之后就联系上了，联系了这个车主也承认他们这个把垃圾排放到这里了。但是他说他在外地，没有及时，不能及时回来。完了，执法人员就告诉他，回来之后到街道去接受处罚，给他一个警告。依据咱们国家的《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26条，对，给他警告，完了处以200元的罚款。200元罚款已经是对于个人来说是上限了。
0: 嗯嗯嗯。所以这个其实那这个结果其实也是大快人心的啊，就是说大家对于这个自己啊私自的去进行偷拍垃圾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还是要去付出一定的代价的。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说，根据这个和社区啊和街道的这样的一次沟通之后呢，发现其实有一个所谓的联小绿的这样的一个小程序，不仅是我们居民是可以共同监督的，而且呢，大家是可以自觉通过这个小程序啊来将这些垃圾到这个上面进行一个自行的排放哈。那这个您还有什么样的感受想要去和我们分享吗？
1: 在这次采访过程中也跟街道的主管这方面工作的副主任沟通了一下，我就说现在居民既然能够提供这样的线索或者是证据，那么咱们有没有一个机制发动，就像咱们说的以前发动人民战争，所有的人都参与进来的话，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股合力啊。完了，我就说能不能让大家都像咱们说那个违停拍照、交通违法那样的东西，有个奖励措施，提倡所有人都来参与进来。他说他们街道没有这方面的权限来决定这个事儿，他们会向上级的区域市而到主管部门来提供这方面的建议，但是这个决定权还得在上边我觉得如果说人人都把这个城市当作自己的城市来参与进来，监督来提供这方面的线索，咱们这城市管理会更加的方便、快捷、有条理。
0: 说得很好啊，就是其实可以让我们大家都全民参与进来啊，让大家共同来监督，然后去管理我们的这个市容环境啊，让大家共同的来去维护好我们的这个城市赖以生存的环境哈。好，非常感谢占星记者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希望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有再次的沟通好吗？再见。
1: 好的，谢谢。再见主持人。
0: 好，刚才呢我们跟刘占新记者了解到的呢是关于这个偷排建筑垃圾的一个情况啊。那实际上呢也欢迎所有的市民朋友们啊，如果看到了在你们家的小区附近啊有这样的一个闲置的这个不太符合规定的垃圾的堆放的话呢，您也是可以共同参与到我们的监督管理当中。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这个联小绿的小程序啊来自主的进行这方面的一个监督和管理，让我们共同的参与到我们的市容的一个共同的维护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再次连线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渔监智库部的记者张婷，来了解的是关于在海边的一组雕塑引起的热议。稍后我们来连线张婷。
2: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有烦心事儿，请拨打8256-1111，让我们来告诉您这事儿该谁管。
0: 清晨耳边陪伴，百姓资讯窗口， 社区时事、办事答疑、政策解读，尽在老朋友早晨好。大事小情听得明，民生服务在身边。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早晨好。欢迎光临，您选购的是一条时政头条，两份民生热点，三包社区新闻，四盒老朋友关切，一共消费五六七八分钟。
2: 新闻便利店，让你爱的资讯像买早餐一样方便。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这事儿该谁管当中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连线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舆监智库部的记者张婷，来了解一下啊，这是在海边的一组雕塑引起的热议，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张婷您好。
1: 你好，金
0: 钱。嗯，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在这个梭鱼湾附近啊，有一组雕塑，这个有市民反映说可能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啊，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您跟我们来形容一下。
1: 好的，这个雕塑呢，它的主体是三个孩子，就是淘气的孩子啊。他们三个人当中呢，有的站在护栏上面呢，有的就骑在护栏上，还有的呢正在翻越护栏。那么市民就担心。他们的这些举动呢，会被其他的儿童模仿，那么会产生危险。这么个现场的情况。
0: 嗯，这市民整个反映的一个情况就是看到有孩子在这个雕塑上面啊，所以就担心有这个危险啊。那具体您在这个现场看到的这个情况是怎样的呢？
1: 好的，那么这个现场呢是在梭鱼湾的传奇运动海岸公园。我们当时来到现场呢，看到这个雕塑就在公园的入口的附近。这个位置距离真实的海岸线的护栏呢，大约就只有十米远，而且护栏外面就是大海。那么我看到现场不断的有市民在驻足观看这个雕塑，那有人在观看时呢，就提出了和那位提供线索的市民他同样的担忧。他觉得雕塑中这个儿童攀爬护栏的动作呀，可能就存在误导。但是现场呢，也有观看者觉得这座雕塑它展现的这个场景还挺有意思的啊，认为勾起了他的童年的珍贵的记忆。那么雕塑呢，是在用艺术的这种形式来表达大连的孩子热爱大海的这种情节。
0: 就是认为说这个雕塑呢，它的艺术形式可能确实是有跟我们的这座城市相关的啊，但是实际上的话，如果看到了孩子在上面攀爬，也可能会有一些安全这方面的一些担忧哈。那具体的话，这个雕塑的主管单位是由谁来负责呢？那针对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安全问题的话，对方是怎么样来回应的？
1: 那么在去了现场以后呢，我才到了这个传奇运动海岸公园的主管单位。据工作人员介绍说呢，这个雕塑它实际上它并没有在表现普通的这种顽皮的攀爬，它的设计灵感呢是来源于帆船文化当中的最高的礼节，叫做登桅礼。那在航海传统中呢，当船期遇到重大庆典的时候，船员会攀上高高的桅杆，或者是排列在船舷周围来致敬。雕塑当中孩子们攀爬的这个所谓的栏杆，实际上是帆船的桅杆，展现的呢是探索和致敬的精神，绝对不是鼓励违规攀爬。那么针对市民关心的安全问题，还有文化误读的现象呢，主管单位回应说，公园现在已经设置有禁止攀爬、禁止钓鱼等等的安全标识。针对登桅礼的这个专业的概念在大众当中认知度低，还有产生误解的这个问题呢，他们将加快设计制作解释性的标识，安装在雕塑旁边，用来讲解帆船的这个礼节和文化。
0: 对，就是其实可能这也是一种礼节的一个认识啊，可能大家不太了解，然后会去担心说他引导的这个方向是不是会有错误的啊，但实际上呢我们并没有这方面的一个表示，还是会有这个关于禁止攀爬啊这些的安全标识的提示哈。那经过这样子的一次采访之后，您还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呢？
1: 关于雕塑的争议呢，我们不是第一次遇到。那么如何兼顾艺术文和艺术表达和人文关怀呢，就是一个不能忽视的课题。那针对这一类引发了安全质疑的雕塑呢，一方面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只看到安全规范，不对艺术创作极致的苛刻，那这样大连海边可能就少了一份灵动和童趣。但是另一方面呢，孩子的安全确实是底线，尤其是海边这种特殊环境，我们认为市民的担忧呢，绝对不是没有来由的。所以在表达设计初衷的同时呢，更重要的是引导这个步骤不能缺失，要有意识的通过加装说明牌，还有像在公园里进行循环广播以及在导游讲解的台词中多讲一讲相关的背景，比如这个登桅礼的故事由来，去进行安全的提醒。总之呢，艺术也需要解读，安全更需要守护。那希望这个引发热议的雕塑呢，最终能成为大连海边一道具有文化内涵又充满文化人文关怀的独特的风景。
0: 分享的非常好啊。那今天呢，我们通过这样海边的一组雕塑呢，也是引发了大家的这样的一次共鸣啊。那其实呢，在我们大连这座海边城市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雕塑啊。那当然了，像我们市民同这个朋友们关注的这个话题呢，我们也要同时要兼顾到啊。这也就是一个关于海边雕塑引起的一个双面性的问题啊。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共同维护好我们的这个市容环境。好的，非常感谢张婷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再见。
1: 谢谢。
2: 任间担心
0: 大事小情，听得明，民生服务在身边。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早晨好。好了，刚才呢，我们跟新闻传媒集团的我们的渔监智库部的记者张婷啊，再一次的了解到了是在梭鱼湾附近的一组海边雕塑啊。实际上呢，在我们大连这座城市确实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海边雕塑啊。除了我们今天提到的像这个比较小众的，刚才说到了有一个关于礼节方面的一个安全的这样的一个质疑啊，那其实呢，在我们身边呢，也能看到类似的这种的雕塑的设置。所以说呢，在这个生活当中呢，我们也希望既能够关注好大家的安全问题，同时呢，也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市容通过这些雕塑呢，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海边城市。这也就是我们希望为大家展示的大连的活力啊。好了，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那么更多的精彩内容呢，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锁定大连云的客户端啊。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的服务资讯都可以在大连云客户端当中找到。老朋友早晨好，早前和城市同频共享浓浓的烟火气，我是星辰，我们在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Yeah， 他的蓝牙音响几十块，喜欢播放这道菜。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他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求固定答案，每一步都蕴含圆满。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老朋友上午好，共同关注大连市气象服务中心今天早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早上的8点钟到明天早间8点钟，24小时之间，全市晴转多云，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温度情况，大连市区的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3度。我们继续来看，明天呢，云量将会有所增多，局部地区有阵雨，雨量不大，夜间云量逐渐的减少，市区气温在15到22度。因为周六，也就是明天，仍然是工作日，有通勤安排的朋友，请及时留意天气变化，出行时备好雨具。